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

0: 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哎呦，
2: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7: 从上周起，全球资本市场震荡不断，科技股集体走弱，纳斯达克五连跌，韩国股市直接干到了熔断。网友调侃别人炒 AI 是人工智能，我们账户里的 AI 是哀我不已。几天时间，浮盈全部清零。
8: 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综合十大券商的策略来看，这次全球科技板块的调整主要原因还是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反复拉扯，科技赛道短期交易太拥挤，再加上目前处于业绩的空窗期，市场容易被各类消息噪音影响。那科技产业的核心基本面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恶化，因此科技抱团恐将继续。
7: 不过近期 AI 科技股高位震荡加剧，很多朋友担心主线行情是不是要结束了，要不要进行高低切换。但是几乎所有的头部券商都提醒大家，千万别着急做大级别风格的切换，现在高位科技只是估值阶段性的消化，泡沫其实并没有破裂。那低位低价的板块现在只是赔率变好了，还没有到真正的上涨拐点。
8: 那当下市场到底该怎么布局呢？券商给出了非常清晰的统一思路，核心还是坚守主线，均衡配置。即将到来的七月半年报预告会成为检验所有赛道成色的核心标尺，真正有真实订单、业绩高增长的硬核科技标的会在震荡中走出独立的行情。
7: AI 端可以重点关注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材料、光模块这些高景气的硬件赛道，像是能化和周期端呢，可以布局电解液、隔膜等锂电材料，还有铜锡等算力金属，以及制冷剂、磷化工这类低估值的化工品种。同时券商板块的修复机会也被多家机构重点看好。
8: 三季度 A 股的整体上行空间远大于下行风险，震荡过后市场结构性机会依然充足。那听到券商们这么说，无疑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么在短期的震荡下，普通投资者如何判断哪些 AI 股是真调整，哪些是真见顶？现在到底是该加仓观望，还是换低位的板块呢？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王黎的分析。早上好。
9: 主持人您好，大盘短期回调到4000点附近，支撑已经比较强烈，而且跌幅放缓，资金承接意图明显，这波短期调整已经到尾声，接下来可以看好市场。刚刚嘉宾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只补充3点。第一，看资金是切换还是撤退。6月26号当天，光模块龙头遭到资金净流出超过100亿，但是半导体封测龙头或净流入超80亿。6月以来，融资余额增长了880亿，其中70%流向硬件设备行业，钱没走，只是从讲故事的换成了讲数字。对于个股也是一样，钱流向哪里，哪里才是机会。第二，看产业趋势。近期 AI 板块并非是普跌，而是资金缩圈到了景气率先验证的方向。比如说存储产业链，上周美光公布了业绩，利润增速接近14倍啊，业绩才是上涨的底气。7、8月份是中报业绩披露期，目前市场普遍预期存储、半导体设备、光模块的业绩有望快速释放，但是这些方向的业绩更加集中在头部企业，一些后端的没有技术护城河支撑的公司业绩并不怎么样，是短期资金出逃的重点。

0: 第三，要用合适的指标看估值。对于高景气度科技 PB 比 PE 更能够精准判断顶部，因为景气冲顶时盈利爆发式的增长会从分母端压低 PE， 让估值读数显得更便宜，这是一个经典的估值陷阱。但如果一只科技股 PE 看着不高，但是 PB 已经处于历史极端高位，反而要警惕。这三点结合比单纯盯着股价涨跌更能够看清方向。至于加仓还是观望，取决于自己手头的品种能否通过这三重检验，通过则有底气持有，通不过则考虑要调整。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嘉宾的分析。继续来看热搜新闻。国常会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国务院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国家统计局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国家医保局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市场监管总局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香港贸发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预计至少增长20%。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饭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那我也不能戴，就是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我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毛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多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4: 测试力10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超。用九方。
10: 九方。
11: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轻，却比钢铁硬，基因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等诸多优点于一身，素有黑色黄金的美誉。那这种材料呢，就是碳纤维。
12: 很长一段时间，高端的碳纤维是受制于海外垄断，但是目前已经发生了改变。日前，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的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主流碳纤维品类。规模化量产之后，国产碳纤维的售价较进 口产品低17%，成本优势凸显。
7: 碳纤维呢是航空航天、新能源、高端装备、精密电子等关键领域的核心基础材料。那不少人误以为碳纤维仅仅用于军工，但当下民用市场才是增长的核心。
12: 首先是受益于低空经济增量的爆发，单台飞行汽车碳纤维的用量达到100到400公斤，增量空间广阔。另外，作为国产大飞机、商业卫星等核心材料，国产替代的空间也非常的大。还有新能源的风电叶片轻量化，以及机器人机身、折叠屏手机重框，碳纤维也都是刚需。
7: 国产高端碳纤维打破了海外数十年的垄断，是实打实的产业周期拐点。那政策的扶持、技术的突破、应用扩容的逻辑共振下，高端碳纤维是否将会成为 A 股的新质生产力核心主线之一呢？我们来请特邀嘉宾周正来帮我们进行分析。早上好。
10: 好的，主持人。那么碳纤维个人的观点是短期趋势啊较弱，能否成为核心主线啊咱们还需要观察。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从日线级别上呢，我们会发现啊，碳纤维在这个位置其实已经高位横盘震荡了啊大概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从这个今年的4月8号的这样的一个跳空缺口到目前为止，我们说昨天再次回踩，其实在近一个月的时间有3次回踩下方的一个缺口都没有触碰。那么从整个市场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它其实这个地方的支撑呢还是非常强的，啊，短期看起来相对来说是弱的，但是我们从中长期的角度上呢，你又会发现整个碳纤维的上升趋势呢还是非常好的，这是碳纤维的整个周线级别的走势仍然是一个什么呀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月线级别呢仍然是如此，所以说呢它短期相对来说呢是偏弱的核心，主要在于这个过去的一年可能涨的位置相对来说偏高了，所以说呢需要在高位啊来进行震荡。那能否成为核心主线呢？我们要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说什么是核心主线。那目前我们知道啊，整个市场的核心主线呢，那其实当前呢我们会看到整个市场核心主线呢其实都是科技，比如说半导体啊、光通信，对吧 ？CPU、PCB。那核心主线的一个标志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整个市场它的整个板块啊，它具有一定的容量。你像半导体昨天的整个板块的成交量达到了7284亿，那同样呢 PCB 和 CPU 的成交呢其实也都在5000亿以上。那目前我们看到碳纤维昨天的一个成交呢其实只有600多亿，所以说呢它能否成为核心的主线呢，第一个目前的成交量呢还不能够让市场就是容量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想成为这个核心主线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另外一个呢，我们说成为核心主线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我们说这个板块呢那肯定是要有一个什么呀市值大几千亿的甚至是过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它才能够什么呀让市场承接市场更多的资金，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它才有可能成为什么呀主线。另外一个呢，我们说整个碳纤维呢目前我们说市值最高呢就是2000多个亿，所以说呢它想要成为核心的主线呢可能任重而道远。好的，主持人。
12: 好，谢谢周正。继续来看行业新闻。国家能源局1至5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4.8%。15/5规划明确新能源汽车充电宝定位，车网互动规模化落地提速。破解代码迁移难题，国产易算方舟全站计算平台正式发布。国家能源集团发布116项新一代煤电产业链供需对接清单。上海印发《上海市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7月1日起集中调价，近20家半导体企业开启新一轮的涨价潮。
7: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今天邀请到的是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陈清强，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最新观点。那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陈清强，早上好。
13: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昨天市场收盘，我们看到市场最近的这个走势啊，在进行连续的震荡加大。上周五的行情下跌，再到昨天周一的行情的这个震荡调整，都无一例外指向了一个关键性的数据——超业绩。那么，科技板块的上涨途中，真正有业绩属性的方向啊，最近走势明显和其他没业绩的方向走出了独立的行情。我们以相关的方向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科技板块在震荡的同时，那以半导体设备、以锂电池、以半导体相关的个股案例，能够清晰地看到中报到了炒作窗口期，而中报净利润同比大增的方向，股价走势都十分的强势，底部的资金扎堆迹象非常明确。那么资金已经在提前挖掘中报的预增方向，而当下节点当中，那么半导体行业的这个

0: 的增速也处于整块中报增速较高的方向，机构呢也已经大幅上调核心板块业绩的一个增速，这就意味着板块业绩正在加速的啊预期兑现。那在科技里边的话，我们也能清晰的看到，以半导体为例啊，这块机构业绩上修的幅度是位列所有科技板块之首的，达到14.9%，预计全年增速高达129%。那关于当前过程当中，那还有哪些相对优质的啊低位补涨的但是业绩增速靠前的方向呢？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带来了一份中报掘金低位的业绩连续大增的高增长方向送给大家。这个方向呢，如果说啊评论区的各位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啊，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以相关这个最近的表现的这个方向为案例来展示一下最近中报的威力啊。PCB 板块最近涨幅高飙，富通板的头部供应商，净利润呢连续四个季度翻倍，近13个月股价给到充足的上涨动能，连续大涨。那么再以 CPU 啊相关的概念涨幅高飙为例，光芯片头部的厂商从去年中报到现在，几乎股价翻倍式增长，甚至今年的这个一季报翻到了将近11倍的增长的速度，股价也是连续13个月强势上涨。股价上涨的核心驱动就是业绩的这个核心驱动。当然，如果业绩一旦不行，但虽然公司处于科技行业，那股价表现也会掉队。比方说，我们以该只个股为例，绑定特斯拉 PCB 板头部的供应商，妥妥的硬科技。但是今年一季度它的净利润增速大幅下滑，今年以后呢股价反复震荡，大幅落后于板块指数。那真正哪些有业绩但是位置较低的方向呢？今天同样的，我们还是给大家汇纳总结出一份中报掘金连续业绩大增的啊相关科技清单的梳理。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啊，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三大维度、三大视角聚焦科技的核心方向，同时呢业绩连续大增，并且估值相对 PEG 水平小于一，存在估值补涨的逻辑。所以这份中报掘金这个业绩连续大增低位的科技方向，大家一定要去啊做好一个筛查和风险的这个管理。好，那么老规矩，我们以这份清单里的一只个股为案例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该股啊是 AI 硬件及半导体的上游材料的供应商，那么光刻胶产品已经通过下游的客户验证，并已经累计形成吨级订单，净利润呢已经连续3个季度翻倍式增长，机构预测全年净利润将大幅翻倍。可以看到基本面是扎实的这个硬科技的行业公司，且啊增速很明确。那么技术结构呢，底部突破，震荡箱体的上沿空间彻底打开，技术指标 MACD 完成金叉的突破。那么类似于这种啊个股，对吧，就是基本面和技术面共振的硬科技业绩高增长的方向，那么接下来股价的爆发力就值得期待。当然啊，类似于这种案例的还有很多。今天呢，我们这份中报掘金啊，低位的连续业绩大增的这个科技的相关的方向清单，还是一并送给大家。到现在，如果说您还没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金强。那陈金强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那每天可以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

0: 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回到场内继续请教一下周正啊。那昨天早盘相信吓得不少朋友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啊。那上证指数一度是下探到4000点的下方，小盘股更是直接的跳水。不过很快市场就开始震荡回升，午后加速向上。那么连续两个交易日的调整，短期大盘是否已经企稳了呢？后续还会继续反弹向上吗？周正。
1: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我们可以看整个市场啊，昨天呢它是一个缩量反弹，所以说呢缩量反弹呢有隐患，那市场想要延续呢，我们说仍然需要什么呀，放量。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市场在昨天呢，我们说早盘它有一个什么呀，下探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其实昨天早盘这个下探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讲不仅不是坏事，反而呢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昨天早上没有一波，我们说在经历了上周五的大跌之后，整个市场本身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弱。那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哎，主力资金呢顺势向下再继续回踩，把市场的不坚定的，对吧，动摇的一些资金呢洗出去，那接下来再上涨呢，它的持续性或者说动力啊就会更足。另外一个呢，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在今年的6月11号到6月12号之间，整个市场呢它是有一个什么呀，跳空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缺口的。那既然周五的市场都出现了大跌，那么再稍微往下打，把之前的这个小的跳空缺口回补掉之后，那么市场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基石可能就会更什么呀，更牢一点。所以说呢，这是我们说昨天市场回踩其实是好事情，但是呢在昨天下午的整个反弹中呢，那其实又留下了隐患。那这个隐患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整体市场虽然说指数涨得非常的高，但是呢成交量呢相对来说啊还是偏缩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市场想要持续，那我们说昨天让市场，对吧，经历了宽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之后啊，其实这个大多数的人呢还是这个心惊肉跳的。那么尾盘的这样的一个拉升，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什么呀，一鼓作气。那如果说昨天是一鼓作气了，那么今天能不能够，对吧，再接再厉，还是说呢再而衰？所以说呢，在今天我们说市场如果能够持续的把昨天没有放出来的量放出来承接住，然后把周五的整个阴线哎反包上去，那么我们说这一轮的新一轮上涨的行情呢可能就此展开。但是如果走出了，对吧，一鼓作气再而衰，也就是说今天仍然是一个缩量的，那么市场大家就要小心控制一下仓位，千万不要干什么呀，去追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财达证券的刘佩莹，早上好。
2: 昨天 A 股呢是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走势啊，那我们看到呢，整个来说的话，虽然说是一个缩量的行情，但是还是整体维持到3.5万亿以上啊。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去讲过，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是维持在3.5万亿以上的话，其实市场还不需要过于担心啊。虽然说我们看到了早上，其实盘面是有个快速下杀的啊，一个是受到外围的影响，还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是受到了机构半年度调仓的影响，但是最终的话呢，还是受到了这个市场做多资金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啊，继续把这个市场给顶上去了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昨天科创综指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放量创新高了。另外的话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万德微盘股指数在这个位置来说的话，底部其实也出现了一个放量反弹的一个动作啊。还有一个就是上证五零啊，那么这块来说的话都是一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继续向好的一个迹象。那么当然短期这个位置来说的话，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交易拥挤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很有可能会有一个震荡反复拉锯的一个过程。但是目前从这一些盘面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宽基指数的表现来说的话，我觉得还不需要过于担心啊，大家还是可以去逢低去多关注一些比如说科技股回调的一个机会，或者是像低位的这些板块比如说我们最近表现比较好的这些创新药啊，或者是这种证券行业啊，其实都是在中报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的这些板块里面，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逢低挖掘一些机会的。但是由于这个市场，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属于最近属于一个拉锯的一个状态的话，大家可能还是多关注一些低吸的机会，注意不要去追高。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刘佩莹。那刚才周正提到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节点，而刘佩莹也提到说，虽然说现在指数在震荡拉锯，但是我们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些

0: 些低位的科技，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科技板块。那昨天科技股呢，其实是在一个集体的调整当中，但是半导体设备和存储设计可以说是携手带领这个科创五零指数是持续的上攻，那单日也是领涨5%。那再配合上大基金的真金白银的入场信号，是否表明后续的行情依然是围绕着这个科技来展开的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个半导体昨天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半导体依旧呢，我们说它目前仍然是一个什么呀，主升的这样的一个延续。那在现有的阶段，它宽幅震荡呢是必不可少的。那整个科技呢，也希望大家接下来干什么呢？且行且珍惜。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个半导体昨天的啊，我们用半导体来把它当做科技啊，整体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啊。那从昨天的整个半导体的整体走势中呢，我们看到啊，昨天在早上的时候呢，其实一度是什么呀啊，爆量式的往上去冲的啊，因为周末呢相对来说整个科技端还是有利好的，但是在冲上去之后呢，大家会发现下跌的力度呢其实更猛的，那也就意味着昨天早上可能有些朋友打开账户的时候呢，哎，可能还赚个3个点5个点，甚至赚7-8个点的都有，但是吃个早餐或者歇一会儿，对吧，出来再看呢，发现可能已经由赚3个点5个点变成什么呀，亏3个点5个点。那这种现象表明了什么呢？表明着整个市场，对吧，整个科技在昨天上午的整体的一个波动是非常巨大的。那为什么这么巨大呢？就是因为目前的整个科技端仍处在一种什么呀，主升浪的这个结构之中，特别是半导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对吧，跌下去之后呢，承接资金出来之后呢，到整个下午尾盘又打到了昨天早上最高点，而且在收盘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半导体的日线级别中呢，其实是再创新高的这种走势。那么这种现象我们在接下来怎么去做呢？就刚刚我们讲的第一个点，就是宽幅的震荡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还想在科技里面去深耕，对吧，那么首先第一个，如果我们做高位的，那你首先要考虑一个点，你能否承受20%、30%短期这样的一个波动。如果说你能够承受，那么你就可以在科技端的高位的里面去博弈，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么你就可以考虑科技里面的相关的系的一些分支里面，在近期比如说中报，我们说接下来，对吧，中报的业绩呢有一些可能会陆续的公布了，那么我们可以去找一些什么呀，中报业绩呢比较好的，那在这一轮的整个半导体科技上涨的过程中呢，股价没有翻倍的，或者说呢还在一个中枢平台进行震荡的，那么中报业绩出现之后，如果说它突破平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什么呀，顺势的去进场。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说在整个科技端里面，它还是有一个什么呀，差异化的。你像昨天我们说半导体其实是非常强的，但是在半导体强之后，你会发现，对吧，其他的科技，你比如说 CPO， 对吧， PCB 还有光通信，它相对于半导体来讲呢，它就是弱了。所以说呢，整个科技端在目前的现状里面呢，它也是走出了一定的分化。所以说呢，机会是有的，但是呢，风险也是存在的。那至于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

0: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0: 我叫田小咖，晚上蚊子飞来飞去，不停地叮我，我真的受不了了。于是我召唤出了咖宝车神雄鹰霍克，让他帮我抓蚊子。雄鹰霍克虽然一直在埋怨，却也成功地帮我抓到了蚊子。但是其他的蚊子们为了报仇，竟然集体冲来了我们家。对不起，咖宝车神。
1: 汽车剧场事件。
0: 好笑吧？
2: 好笑，真好笑！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笑的。哎呀呀，你挡着我了，看不见了。
0: 哦，你在别人家的院子里偷看什么呢？
2: 小咖，出事了！

0: 办法。听我说，雄鹰霍克，
1: 快跑啊！
2: 往哪儿跑？偷看别人家还想逃走？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快走，这边。
2: 啊，这。
3: 哦。
0: 知道你为什么会做噩梦，你听我

0: 有个奇怪的车在偷看我们家。啊！
1: 天哪！啊！怎么消失不见了？
0: 啊！啊！啊！去哪儿了？你可不要被我抓到！

0: 阳光，阳光太耀眼了。拜托你忍忍吧。
1: 忍不了了，我想看，想看，想看。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只有人类才可以看？我也要看有意思的东西，我也要看。
0: 妈妈，有没有汽车电影院啊？
2: 怎么会没有？就是坐在汽车上看电影的地方吗？
1: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3: 啊，天气怎么回事？风好大呀！你怎么突然想到来汽车电影院呀？
2: 小咖坦不是说很想来汽车电影院吗？但是今天预报有说要刮大风吗？风怎么这么大？
0: 如你所愿，这里是不用看别人眼色也能放心看电影的地方。在这里你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笑了。啊，对，嗨，嗨，呀，闪电吧，阿宝！
4: 这会有什么事，小咖？
5: 哦，蚊子专家雄鹰霍克也在啊。
4: 怎么，你有意见吗？
0: 你们怎么这样？今天叫你们来是想给你们两个惊喜的。
4: 惊喜？该不会惊喜就是这家伙吧？
5: 怎么一直在胡说八道？小卡，你叫他来干什么？真烦。
0: 电影院就是要和家人或者朋友一起来才有意思的。
6: 小咖，电影开始了。
0: 好，来了。
4: 吓死了。
0: 真让人操心。
7: 虽然我一无所有，但是请你接受我的心意。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8: 只要有你就够了。这样可不行。
0: 王牌车手雄鹰霍克，你们俩能不能安静点儿？
4: 看那个傻瓜。
8: 这样下去我们会一辈子被追的，我们正面迎战吧。
4: 说得对，
7: 你叫我胆小鬼也没关系，我不能够出去。
4: 胆小鬼，胆小鬼，
5: 让你正面战斗，
4: 正面战斗。
0: 谁呀，这么吵，
9: 真没礼貌，吵死了。

0: 怎么回事啊？
1: 真不该带他们来的。
2: 啊，对，可以的，
3: 鼓起勇气，你可以的。哎，
4: 真
3: 幼稚，
4: 幼稚死了！
0: 我没有勇气，你说我幼稚，我也没办法。哦，
4: 好伤心，
0: 我不能出
3: 丑。我好伤心，
1: 真丢人！
5: 你这个邪恶的怪兽，快点放开他！
6: 那你来救他试试啊！
4: 放开他！
3: 放开他！
6: 我来试试。
3: 是我们给出手的时候了。
4: 同意。
3: 阿宝变身！快放手！不然的话，我们不会饶了你的。
6: 你们这群蠢货，你们这是要跟我作对吗？试试看，
3: 来就来。
4: 你会后悔的。

0: 是什么？
1: 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走好，小不点们。
2: 是他们真的是活的啊！
3: 哇，三位相公好厉害啊！哇，真的太厉害了！
4: 是真的
3: 呀，
4: 是真的
3: 呀，是呀！
5: 大家好像是在感谢我们打退了反叛，
1: 好像不是，大家都在看我们。快躲起来！
2: 大家居然连现实和电影都分不清。

0: 我叫田小咖，我们今天来到汽车剧场，咖宝车神们可以不用担心被人发现，开心的看电影了。但是雄一过客和王牌车手看得太投入了，引起了骚动，大家以为他们是电影中的英雄，都欢呼了起来，差一点就被发现了。真是万幸啊，咖宝车神。
1: 一起对付小偷，
2: 真的，那个地方的东西很好吃的，下次带你一块儿去。妈妈说了，
3: 孩子们你们好啊。姐姐是在你们家里没人的时候帮忙看家的人哦。
2: 不是姐姐，应该是阿姨吧。
3: 反正我呢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小区，去帮哪家服务比较好呢？你们能告诉我吗？回答问题回答得好的小朋友就送给你们这个。
4: 我们家隔壁小咖家每天都空着呀。
5: 你跟他说我想说的话。
2: 给了我冰激凌再走啊。
6: 一四得四，二四得八，三四得八，七四得八，八八八。妈妈。
7: 妈妈，没听到什么声音吗？
8: 你上去看看。
7: 整天就会使唤我。

0: 你要让大家都知道来小偷了吗？
1: 知道了。
0: 小偷？
1: 在哪儿呢？藏在这儿吗？还是在这儿？藏在这儿了吗？我吧，抓到了！我的鼻子放开！

0: 在干什么？
1: 是肉芙蓉。
2: 肉芙蓉？
1: 卡宝传人肉芙蓉卡宝变身。嘿，朋友，初次见面，认识你很高兴。但是有什么事？
0: 是我们家进小偷了。
1: 小偷？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3: 我的鼻子。
1: 闪开。抱歉。
3: 哎呦，我的鼻子。
1: 二楼一个。客厅里了。
3: 你别进去。

0: 眼睛，这里是二楼啊！
1: 咦啊！哦，你是小偷吗？
0: 妈妈呀！
2: 不是，他是我的朋友巴豆。
1: 今天他们要吃大亏了，肉芙蓉，我需要你帮忙。没问题。
2: 怎么了？
0: 我要回家。
2: 什么？
0: 救命啊！救命！房子在空中悬着。
1: 救！就这样送去警察局吧。
3: 嘿，朋友，真是个好主意。
2: 把这个房子都送去，多奇怪呀！
1: 是吗？
3: 那我们来给他点惩罚吧。
2: 什么？房子在空中？这房子是怎么回事？
1: 小偷们吃点苦头啊！
3: 这种惩罚是第一次吗？
0: 堵在墙上了！
2: 不是那个方向。拿着玩完了之后，记得放回原位啊！
1: 知道了，马上给你放回去。
3: 嘿，朋友，那个好像是小偷们的车。
1: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0: 很酷哦。呀！
1: 真是不可思议！
2: 怎么又？

0: 我们的车都变奇怪了。
1: 我要下去。上门。
0: 门打不开。
2: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0: 门
2: 要帮你们叫警察吗？
0: 不用。
1: 这是
0: 什么？
3: 在别人家干什么？
0: 还会说话？
3: 第一次看到会说话的机器人吗？问你们为什么来别人家呢？
0: 一定是做梦。
2: 就是这两个叔叔和阿姨进我的家，想偷我们家的东西。
0: 不是，肯定不是。你小孩在说谎。
1: 我们是小偷，求你们把我们抓起来吧！
0: 快把我们抓起来吧！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无。

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朱军长，
1: 乐毛，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朱毛不会分，不会分的。
0: 朱毛不能分，也分不得呀。
1: 对。

0: 好，中央指示传到完毕，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做政治报告。
1: 等一下，在毛泽东同志做报告之前，我想先讲两句。大白帝战役之后啊，10个月以来，红四军单纯军事思想越来越突出，很多同志和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绝对权力的观点。 有了抵触情绪，做出了很多荒唐事情，结果呢，吃了不少的败仗。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毛泽东同志请了回来，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对他的归来表示热切的欢迎。下面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0: 同志们，我们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阻碍极大。若不彻底的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我们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万万担当不起来的。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 并非是单纯的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势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929年12月28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十分成功的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解决了将红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 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其后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1: 好消息！哟，恩来呀，什么好消息？
2: 好消息啊！你们看，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按照中央的意图，把毛泽东同志请回了红四军。
1: 好啊，这我就放心了。

0: 只要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红军就大有发展。
1: 是啊，
0: 恩来呀，
1: 嗯，
0: 你来的正好，你们准备派谁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呀？
1: 哦，这个，哎，我看啊，还是恩来去最好，恩来善于外交嘛。
0: 啊，我看啊，还是立三同志去比较合适，他对苏联的情况比我熟悉。
1: 哎，哪里啊？
0: 我是最怕见到斯大林同志的。嗯，
1: 你们忘了，六大师他是怎么教训我的，简直就把我当成黄科小儿了。我不去。
0: 我看啊，还是恩来去一趟吧，正好把我们跟远东局罗伯特的分歧向共产国际报告一下，省得他们以后恶人先告状。
1: 嗯，
0: 我去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个建议。
1: 啊，你说，
0: 罗伯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党确实吃过左倾的大亏，所以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最后裁定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回国之前，不要轻易的盲动。
1: 嗯，恩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李三同志，实事求是的说，你不要头脑过热。不，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针尖对麦芒了，争
0: 死一个，再气死一个。我同意保持现状，一切争论让共产国际去裁定吧。好吧。还有，红四军写给中央的关于土地法的报告。
2: 应该尽快的回复他们。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想法是正确的。好，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嗯，江主席，您找我？
3: 这个小册子你看过了吧？上面字字句句都投了农民的心头所好。
2: 他在井冈山不也搞了一个土地法吗？
4: 完全不同。上次那个土地法是归国有，而这个土地法是归个人所有。我明白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要是动它，它就会和谁拼命。
5: 校长，冯玉祥和阎锡山他们都到齐了，知道您了。
6: 长青，和我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议。
7: 是。1929年1月。 蒋介石召开全国边遣会议，因企图裁减甚至同化其他各派军事力量，遭到强烈反对，引发了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双方动用了近150万兵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
8: 而在此时的长冈，毛泽东忍受着失去亲人毛泽建的巨大悲痛，领导着赣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9: 乡亲们，根据新国宪，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我们马上就分田。乡亲们。 我记得我在井冈山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兄弟曾经问过我，我们分到的土地是国家的。你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呢，这个国家指的就是你们。可是有一天你们离开了井冈山，那这片土地不就又归了他老蒋了吗？那你们让我们参军保卫这片土地，那这片土地又是谁的呢？这个问题啊，我回答不了他。 因为我不能让一个农民去保卫一块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土地，所以啊，当时在井冈山，农民参军很少。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部新国土地法，它明确规定，现在的土地是归个人所有，从此以后，你们要保卫的是。

0: 你们大家自己的土地。如果有一天，有些人要从你们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夺走，那我要问一问大家，你们会不会答应啊？
1: 会！
0: 下面请毛委员分田。好。头流是第一个。
2: 咱们有田了。

0: 中原大战是上天赐给我们长足发展的良机，可党内有些同志就是看不到蒋丰岩大战带来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错过呀。
1: 我也知道这是个大好机会，想大干一场，可是我已经答应恩来了，维持现状，等他从共产国际带来意见再说吧。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样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等恩来回国，这仗早打完了。
1: 你说的也对，可是该怎么办呢？
0: 我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让大家都明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只要我们把握住时机，中国革命就能在一省数省取得胜利。
2: 姓名：
3: 宋世昭。
4: 这边，哎，这边，来，来，这边报名。
2: 年龄：
3: 23。
5: 哎呀，怎么还不到我？
2: 旁边安静点。贺干部，贺干部，
4: 到我了。
2: 贺干部，你让我们300当红军吧。
4: 站好了。
2: 大水，你是兴国县的，怎么跑到寻乌县来报名了？
6: 他们都嫌300太小了。
2: 我们这里也一样，参加红军必须年满18岁。
6: 我看你们司令部里有比300还小的红军呢。
2: 他们可都是父母为革命牺牲了的孤儿。
6: 贺干部，你是不是说，要是我死了，我们300就可以当红军了？
2: 大婶，你这什么意思啊？
6: 我是说，这要是你能收下300，
2: 大婶，
6: 我可以去死。
7: 贺姨啊，我看可以破格收取啊。这位小同志可以给我去当通讯员吗？
6: 谢谢，谢谢，谢谢毛委员。
7: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们红军可不兴磕头这一套啊！
6: 可以当红军了，
7: 小同志，
3: 真好，
7: 好好干，用你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你的母亲。
3: 好，
6: 谢谢。
7: 这位大婶，你怎么给你儿子取这么个名字？
6: 他是那年我30岁的时候拜菩萨拜来的。
7: 好啊。小同志，
3: 哎，
7: 我们红军队伍欢迎你啊！
3: 谢谢毛委员，谢谢。
7: 老朱啊，
8: 啊，
7: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8: 老毛，李立三呐，这个脑壳子又开始发烧了。那你看看，他说，由于军阀混战，现在中国革命提前进入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下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转向进攻大城市，会师武昌，饮马长江。
7: 远东局的罗伯特不是反对他这么做吗？才派恩来到莫斯科汇报，他怎么不制止呢？
8: 向忠发是个软耳根子，他受不了李立三的软磨硬泡，结果跟罗伯特干起来了，还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说要把罗伯特给换掉。
7: 哎呀，李三这个坦克脾气又犯了。哎，看来革命又要遭殃了。
8: 老毛，难道我们真的要打南昌吗？
7: 中央的命令是肯定要执行的，南昌也一定要打，但至于什么时候打，打不打得下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8: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那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还开不开？
7: 开，一定要开。
9: 报告毛委员，朱老总，中央的图特派员已经到了汀州了，说是有要事要传达，10万火急要你们立刻去汀州。
8: 哼，这个李立三动作还挺快。
7: 嗯，不然啊，别人就不会叫他坦克了。
8: 嗯，
7: 走吧，我们去营营去。
8: 嗯，营营去。
0: 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无中央了。
1: 他又怎么了？
0: 你看看，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

0: 他的对手啊！我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老乡，你可不能被他蛊惑啊！你要是动摇了，这大好时机可就没了。
1: 天高皇帝远，你能把他怎么样啊？
0: 我看这样，以中央的名义，给他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组织观念强，肯定会执行的。
1: 好吧，根据中央指示，我军团将配合江西的工农群众攻打南昌和九江，各部队必须在7月5日赶赴广昌集中。我纠正一句，是江西工农群众配合你们，不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这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你把主客倒置了。如果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工农群众没发动起来，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去攻打南昌、九江了？
2: 都一样，反正缺一不可。如果不把工农大众组织起来，谁敢去打南昌、九江呢？难道让我们把头往钉子上碰吗？毛政委的话听到了，我跟他的意见是一样的。如果不把群众发动起来，九江、南昌是打不下来的。好，散会。

0: 工厂国际在去年10月的来信中曾说，中国已经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之中，中共要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李立三受到这封信的影响，做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后来，工厂国际改变了态度，而李立三呢，却始终没有转过弯来。周恩来这次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肯定会拿出一个否定性的意见来的。
1: 原来你是以缓兵之计，就是在等恩来回来了。
0: 哎，上去看看。
2: 好，
3: 我们也去吧，走吧。
0: 其实我呀，早就想在赣西建立根据地了。这次我们民工南昌，施工樟树吉安，正好完成了这个计划。
4: 老毛啊，我们的队伍现在已经有10000多人了，
1: 完全可以割据一方，与鲁迪平分庭抗礼。
0: 老总啊，我现在突然有了诗意，我念两句给你听听。
4: 好。
0: 六月天兵征府恶，万丈长鹰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攻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香河恶。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1: 好，真是好事，好一句狂飙为我从天落。
0: 老总啊，走
4: 走。
5: 1930年7月，彭德怀率部攻打长沙。

0: 好啊，彭德怀把长沙打下来了。李三呐，
1: 哎，
0: 这说明你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嘛。这说明咱们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前夜。
1: 嗯，
0: 我建议立即命令全国各大城市准备武装起义，争取全国的胜利。
1: 好，你啊。 马上起草一个命令，李三呐，革命就要成功了。
0: 哎，罗伯特派人送来的。
1: 哦，好。

0: 共产国际不同意我们执行6月11日的决议。
1: 什么？这，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中国当下的形势，这不是瞎指挥吗？这共产国际怎么老是变？说中国革命到了新高潮，至少要取得几个主要省份胜利的是他们。现在这股高潮掀起来了，下命令制止的又是他们，真是让人无所适从。老乡，我们不理他，等我们把南昌、武汉这几个大城市拿下来之后，再跟他们论长短。
2: 南昌有张辉在师部一个旅，抚州有朱耀华一个旅，富田有戴月一个旅，吉安有邓英一个师，而赣州有金汉鼎一个师。如果我们沿赣江进入南昌，必然会陷入到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我建议西渡赣江，伺机而动。
3: 对，中央的命令是让我们攻打南昌和九江，我们怎么能因敌人多而畏惧不前呢？难怪别人说我们是逃跑主义。
4: 红军要想成气候，就不能学流寇主义，而要先找个地方把屁股坐稳。我们渡赣江的目的是要跟彭德怀会师，然后先攻下吉安，把赣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5: 对。
3: 那中央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庆祝南昌起义3周年怎么办？
4: 特派员同志，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
6: 彭德怀也攻克长沙，
7: 这共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电令何应钦，让他迅速派部队去增援何健，务必尽快收复长沙。
8: 是。
7: 再电令卢地平，让他务必坚守南昌，不要让南昌再成为第二个长沙。

0: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打枪？好像是牛杭车站方向。
1: 说曹操，曹操就到。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回师救援南昌。是。
0: 我现在手头上只有一个旅的兵，就同当年守空城的诸葛亮相差无几。可是我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毛泽东。

喂，什么？红军已经撤退不知去向，立即把队伍撤回城里，加强南昌的城防，小心他杀回马枪，知道吗？

0: 在搞什么鬼？
1: 红一军团进占樟树后，若直进南昌，敌人主力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接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攻打牛行车站，将引敌人出城予以消灭。可敌军呢，缩在城内，不还一枪，不出一兵，只好隔河鸣枪，举行八一示威。示威目的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邑进军，发动群众筹款筹粮。
2: 哼，这个毛泽东居然也跟我玩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把戏。
3: 我觉得他说的都是实情。
2: 老乡，你怎么耳根子那么软？这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大脑和心脏，单只斩断其四肢而不斩断他的头颅，炸裂他的心脏，是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亡的。所以我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做最后的武装起义，才能彻底达到蒋介石。
3: 那怎么办？
2: 这样，让新成立的长江局派人去盯着他。什么？彭德怀退出了长沙？这彭德怀怎么也成了怕死鬼了？
4: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文家市。
5: 不可能，朱毛不是在打南昌吗？怎么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6: 这是真的，他们杀过来了。
5: 传令二团，给我死守棺材岭和高升岭。
6: 棺材岭和高升岭已经失守了，赵团长已经阵亡了。
5: 什么？那传我的命令，所有的队伍全部从西北方向突围，快！
6: 突出去了，我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
5: 团团包围？朱毛到底有多少人呢？
6: 看这阵势，没有五万，也有三万呢。
5: 再去打探。
6: 是。
7: 老委员，好久不见了。
8: 老总，
7: 好久不见了。老毛啊，可把你们盼来了。
9: 自从赣南一别，
7: 每每想起我们在井冈山一起的日日夜夜，真是难以自已呀。
0: 平生之心者，屈指能有几呀？
7: 嗯，是啊。哎，老毛，老总，请请请，快请，快，来来来。请坐，来，快坐啊！老总，
8: 哎哎，老婆，
7: 你坐坐，你坐，
8: 你坐坐，你坐
7: 坐，坐坐坐坐啊！
8: 好，坐坐坐。
7: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听毛委员给我们分析形势了，大家欢迎。
0: 那我就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正好给我们红军创造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省吃俭用，可不要当个败家子儿啊！手里刚有了二两银子，这手就发痒，一有机会就把它挥霍掉。现在，蒋冯阎的战争已经进入了蒋介石的反攻阶段。冯玉祥、阎锡山也并不是一条心，而张学良已经跟蒋介石在眉来眼去，只要他一出兵，战争的天平就马上会倾向于蒋介石。所以我们红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把几个根据地给连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底

0: 给弄扎实了。
1: 好，何浩，长江局军事部长来了。
0: 哈哈，伊犁同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泽东同志，我现在是长江局军事部长，专门来传达中央指示的。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6: 是，
7: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6: 对，
7: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6: 没错，
7: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6: 是，
7: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 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6: 哦，
7: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

0: 倒侧击，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他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Pro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Pro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Pro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Pro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Pro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坊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

0: 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童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家吗？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6: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
7: 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哎呦，
14: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长乐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坐坐坐坐坐啊，
1: 好，
0: 坐坐坐。
1: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听毛委员给我们分析形势了，大家欢迎。

0: 那我就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正好给我们红军创造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省吃俭用，可不要当个败家子儿啊！手里刚有了二两银子，这手就发痒，一有机会就把它挥霍掉。现在蒋冯阎的战争已经进入了蒋介石的反攻阶段，冯玉祥、阎锡山也并不是一条心，而张学良已经跟蒋介石在眉来眼去，只要他一出兵，战争的天平就马上会倾向于蒋介石。所以我们红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把几个根据地给连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底给弄扎实了。
1: 好，报告，长江局军事部长来了。
0: 哈哈，伊犁同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泽东同志，我现在是长江局军事部长，专门来传达中央指示的。中央对毛泽东同志不攻打南昌，彭德怀从长沙撤回，十分的不满，认为这是右倾。错误可以纠正，但是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来纠正错误。
0: 怎么纠正？
2: 中央决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重新占领长沙。
3: 红军现在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受过阵地战的训练，打下了长沙再去打南昌和武汉，会把红军这点老本都耗光的。
0: 是啊，上次老彭打入长沙是钻了何健的空子，结果何健一掉头反攻，我们又不得不突围，结果损失惨重。现在何健纠集了10万重兵守长沙，城防坚固，硬碰硬一定会吃大亏。就算我们死拼打下了长沙，我们又能守得住吗？何应钦只要从武汉调来几个师，我们又得退回去，不退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2: 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敢想敢做的毛泽东，你变得胆小怕事，畏缩不前。南昌你想避过去，长沙你又躲而不打，你眼里边到底还有没有这个中央？
4: 三军团一个军团10000多人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40000多人，还怕打长沙不下？
2: 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执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问题。
0: 老彭啊，你的意见呢？
2: 我征求谁的意见也没用，现在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5: 共军攻城攻了7-8天都没能奏效，打仗全靠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在正是我们全歼他的有利时机。你们是从猴子石渡江，从红军的背后发起进攻，前后夹击，力争把共军歼灭在长沙城下。
6: 是。
7: 何主席真是棋高一招，定能把朱毛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0: 敌人的船领兵被抓了，何健不会不知道，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1: 毛政委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纯领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陶广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耐心等待。
2: 嗯，军长，
0: 啊，
2: 敌人的船来了。

秦兄们，立即出发，绕道御花亭，进攻十字岭。

0: 老泽东又吃掉我两个团，我真想把他的祖坟给挖了。
1: 岳贵联军到了衡阳，和迎亲的三十八师也从越州出发了。只要我们再坚守两天，等援兵一到，就能报这一箭之仇。
2: 命令所有部队全部撤离城内，甲休攻势，坚守不出。
0: 我倒是想看一看，毛泽东怎样攻进长沙城。
3: 才打了一个胜仗，你难道就要撤退？
0: 哎呀，何健已经吃了一个大亏，肯定会加固攻势，坚守不出，长沙就更难打了。
3: 难打，难打你就不打了？
0: 哎呀，一力同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进攻大城市。 条件还不成熟，这样孤注一掷、盲动蛮干，只会削弱我们红军自己的力量。我们现在手上就这么点家底，才半个月又伤亡了3000多战士，再这么盲目的拼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而张发奎、李宗仁部已经从南面驰援了长沙，何应钦部也从北面压了过来。我们要是再不转移的话，就会被人家包了饺子。
1: 老毛，不是我不同意撤退，中央已经下了死命令，让我们一定要攻。

0: 我们应该立刻撤退，
1: 攻下长沙。哎呀，他们远在上海，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呢？连汉文帝都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军中只听中亚副将军的话，不会听他什么天子诏，他们怎么就不懂呢？
0: 我要是同意撤退，中央追查下来，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1: 反正你要是不同意撤退，我就不走了。你爱走不走，我睡觉去了。哎，你给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看看，你看看眼前这些战士，
2: 好点说了，
1: 你还睡得着吗？
0: 怎么样？当时饿了，行，谢谢。还疼吗？撤吧，中央要追查下来，我一个人承担。大不了开除我党籍，到时候再到你的手下当一个小兵。但你总得打下一个城市，让我向中央有个交代啊。

0: 朱某红军一夜之间就撤走了，这个毛泽东搞的什么鬼名堂？不知道，情报处已经派人去打听了。何主席，朱某的部队已经向浏阳方向撤退，
1: 真的撤走了，
0: 现在已经过了浏阳。
1: 进入江西境内，看来这回是真的走了。毛泽东这一折腾，又弄掉我七八个团，我心中这口恶气往哪里消啊？
2: 何主席，我们已经把他们家祖坟挖了好几回了，要不把他老婆抓来。
1: 老毛啊，其实我也不想打长沙的，打进去又退出来，有什么意义呢？反而牺牲了我们那么多同志，哎，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3: 是啊，打下一座城市确实让人痛快，可以鼓舞人心，更何况是个省城。可既然我们不能在那里建立政权，还打它干什么？这个李立三呢，就是好大喜功。
1: 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要搭上几千名战士的性命，这种事情做不得，他的这种行为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
4: 中央进攻大城市的命令，这是纸上谈兵啊！
3: 简直就是流寇主义的表现。
0: 周部长，
1: 报告。
0: 是不是第十二道金牌又来了？
5: 长江局转来中央的信，让你们继续攻打长沙。那你的想法呢？
6: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撤出来了，就一撤到底。
5: 那好，我就下达攻打吉安的命令。
7: 本来，你是怎么搞的？
5: 你怎么能用你的观点影响共产国际，停止执行六月决议呢？你是要负责任的。哈哈哈哈，
8: 李三同志，我哪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影响共产国际的决议啊？
5: 这是因为国内的革命形势确实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的高潮吗？革命形势日新月异，你在国外如何了解？
8: 像中原大战、彭德怀攻打长沙，他们都是用电报的形式报告了共产党。

0: 国际，所以斯大林同志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是根据斯大林同志的这个观点做出的。这个决议对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评，让我和秋白同志回国以后对这种错误的策略进行纠正。
1: 那照你这么说，难道是我错了？
0: 立三同志，我们还是要尊重客观实际，错了就改嘛。啊，哎，立三同志。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上井冈山才能使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0: 跑快点！
1: 等等我！
0: 过来啊！哎！啊！
1: 别推我！
0: 过去的。哎！
1: 你过来！
0: 老爷还抓我，快跑好！
2: 哎，好好好，带弟弟们好好玩，外婆给你们做饭去啊！开会啊，你来，我有话跟你说。听长沙来人说，红军攻打长沙城，把几个乡里的水牛都买去了，摆了火牛阵。
3: 打下来了吗？
2: 打了大半个月就撤退了。开会，看来这回我们真得躲躲了。那个何体头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3: 没有润之的亲笔信，我哪儿都不去。哎，
2: 这回可由不得你，你得替几个孩子着想啊。赶紧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到你舅舅家去躲躲。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全？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合，飞去见咨人。咨人不得见，惆怅天思。

0: 千块大洋抓你，没想到你就藏在老家呀。
1: 开会，你们要抓的人是我，放开我母亲。
2: 开会。
0: 不愧是板仓之人，有胆识。绑起来。
1: 你们这帮坏蛋，不许碰我妈妈。

0: 李三同志，你知不知道你给红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下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幸亏是毛泽东啊，变相抵抗你的命令，在宁杭虚晃一枪就西进了，否则红一军团早就被鲁迪平包了饺子，而你呢，还大发雷霆之火，又派人逼着毛泽东和彭德怀二打长沙，结果呢，白白损失了3000多号人。
1: 江苏省委为执行你的命令。
2: 发动南京起义，结果呢？因为条件不成熟，100多人牺牲，40多人被捕，南京地下组织全部遭到了破坏。
3: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竟然要求苏联结束5年计划，全力支持中国革命，让西伯利亚10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可笑至极。
4: 我承认。 我错了，这几个月，中央的政策和决定是我起草的，中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全部责任。我对红军遭到的损失，可称是党组织的武装起义失败，感到痛心疾首，我愿意承受党组织给我的任何处罚。
0: 栗三同志，请坐下。同志们，栗三同志。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很好嘛？啊！我提议这件事情放到以后再处理。
3: 好，好。
0: 今天会议还有另一个议题，就是改选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我提议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意的请举手。
5: 李三同志，你的意见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电，恳请立即释放杨开慧。大律师张世钊急电，全国律师工会愿免费承接杨开慧一案法律辩护，他本人申请出任首席辩护律师。南京行政院来电。 杨开慧一案学界瞩目，中外闲知，为维护政府形象计，以一暂缓处刑。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南京方面的消息：杨家老太太和她的一家人都去了南京，正在到处求人。听说，
6: 说，
5: 听说他们正托人往孙夫人那儿带消息，孙夫人可能要出面了。
6: 司令。
7: 我看干脆把他们杀了算，免得夜长梦多。杀一个共党还不简单吗？一颗子弹而已。可是你们别忘了，他是什么人呢？毛泽东的老婆。 这几个字，就比他的命值钱10000倍。
8: 司令，您的意思是？不就是20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笑>老子就不信这个邪！最后一次，我亲自跟他谈。
6: 是。
9: 司令，人带到了。
8: 哦，杨女士，哎呀，有失远迎啊！

0: 令尊怀中老先生，可谓是学贯中西呀。他的这本《答话斋读书录》，我何某是朕编码上，常读常新呐。哎，有件事我想不通。板仓杨家乃是六代书香门第，杨女士也算是名门之后。 怎么跟共产党闹到一块儿去了？毛泽东是谁啊？他以前不过是区区农家子弟，娶你是攀高枝了。可如今他一介草寇，朝不保夕，还连累的你。哎，你想一想啊，你嫁给他，得到什么了？
1: 他为人夫，为人父，尽到了什么责任？
0: 有话直说，不必拐弯抹角。杨女士果然是明白人呐、啊，那我何某也不来半句虚的。直说，这是你的死刑判决书，这是你的释放证。 只要我在上面签字，就立即生效。但是生是死，还由你自己决定啊。而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甚至可以说很简单。一，我不要你坦白认罪；二，我不要你宣布脱供。你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 我现在就放你走，签个字，你就自由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杨女士，毛泽东毕竟是闻名全国的共党首领。 而你如今也顶了个共党之妻的名分，你总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吧？再者说了，自从毛泽东上山当了共军之后，你们已经几年没见了，夫妻之分早就名存实亡。现在几十万大军重重围剿，他带着一帮泥腿子，能撑多久？早晚是个死。 你为了这种人守活寡，值吗？别忘了，你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就算是不为自己的生死考虑，你总要想一想自己的父母，想一想你生你养的孩子吧，杨女士。
2: 央央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直唱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峥嵘再现，喜讯。 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每套仅需 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1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幅度：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您。

0: 构火爆，如遇战舰，请耐心拨打。百废地方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真容玉影。历时三年书籍整理，324幅历代地方画像复原圆满成功。昨天的地方画像，今天的稀缺典藏，好用金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完美凝缩地方画像于金之上，完美保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价值。324幅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辉煌岁月在金之上慷慨激昂。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324幅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幅，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金，奢华铸造。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破格动用金工艺，精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金之上，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四大优势必将延续传奇。优势一，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幅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二，首次324幅帝王的真容玉影，一铸金之上，实属罕见。优势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优势四，耗用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送给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纪念性，它是收藏的黑马，现在仅一折超低价抢藏。
3: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为什么现在一折销售只要2980元？
0: 特别发行一批高规格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只要一折销售价2980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都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惊喜，特大惊喜！凡是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

0: 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
1: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只要2980元，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时间仅限3天，3天之后立刻恢复原价。我们只接受电话预定，您一定要主动打进电话。
2: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鸿运齐家。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拿它送客户，寓意好。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史上第1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1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1折活动：1，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2，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3，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百废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幅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圆满成功。昨天的帝王画像，今天的稀缺典藏，好用金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完美凝缩帝王画像于金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 向大

0: 权，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辉煌岁月在金枝上慷慨激昂。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金枝上的恢宏巨作，整套耗用金，奢华铸造。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破格动用金工艺、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金之上。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拿它送客户寓意好。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真是一举多得呀。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四大优势必将延续传奇。优势一，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二，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铸金枝上，实属罕见。优势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优势四，耗用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送给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纪念性，它是收藏的黑马，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
4: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为什么现在1折销售，只要2980元？
0: 特别发行一批高规格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只要1折销售价2980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都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4: 惊喜，特大惊喜！凡是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
0: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只要2980元，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时间仅限3天，3天之后立刻恢复原价。我们只接受电话预定，您一定要主动打进电话。
1: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

0: 黄金项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鸿运齐家。嘉子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金枝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金，奢华铸造。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破格动用金工艺、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金之上。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喜讯，特大喜讯，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武汉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
1: 干好事，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给我滚开点，
3: 不想喝酒啊，
2: 这个邪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6: 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啊、
5: 不给女儿成老爷叫我们家的地呀。
7: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哎呦，
9: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7: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我现在就放你走。签个字，你就自由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杨女士，毛泽东毕竟是闻名全国的共党首领，而你如今也顶了个共党之妻的名分，你总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吧。再者说了，自从毛泽东上山当了共军之后，你们已经几年没见了，夫妻之分早就名存实亡，现在几十万大军重重围剿，他带着一帮泥腿子能撑多久？早晚是个死。你为了这种人守活寡值吗？别忘了，你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就算是不为自己的生死考虑，你总要想一想自己的父母，想一想你生你养的孩子吧。杨女士，你才29岁，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死了，太可惜了。
1: 你刚才说

0: 我很高兴看到蒋先生能成为基督教的信徒。
1: 谢谢母亲。
2: 天皇登基，重用日本少壮派军人，是日本之不幸，也是中国之不幸。中华民族又要遭受巨大的苦难了。将，可是我们的蒋委员长还把红军当作敌人。将，将，蒋介石不对付日本人，却又要把枪口对准苏区红军了。将，将，
3: 李宗仁和张发奎又在蠢蠢欲动了。我建议先把朱毛的事放一放，把李章的事解决了再说。朱毛那几万人比起冯岩来只能算一碟小菜。
1: 无论他朱毛是一碟什么样的小菜，问题的关键是地方实力派与我中央政府那只是利益之争，利益之争是可以调和的，而我们和朱毛共党那就是主义之争，主义之争是没法调和的，是你死我活。
3: 那就派鲁迪平去围剿朱毛。

0: 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蒋主席，听说何健把毛泽东的老婆给抓起来了。啊！快去给何健打个电话，把他尽快押送到南京来。何健把毛泽东的祖坟都挖了，他能放过他老婆吗？他会匆匆忙忙地把他老婆杀了以后，然后对您说：“您的电话来迟了。”
1: 扰乱毛泽东的心智，也正是我们要的结果。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十字岭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

知的将来会牺牲很多，和这样一个人相爱相守，你将来要付出的也会太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你真的做

0: 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开会之色，我毛润之百身莫属啊！当毛泽东听闻噩耗，悲痛欲绝，热泪纵横，竟一病不起。

0: 第一纵队，张辉赞的十八师，许克祥的二十四师，和邓英的新编十三师，从樟树、凤城、临川、由北向南。第二纵队，谭道源的五十师，周志群的独立十四旅，从西山、静安、尾追共军。第三纵队，龚炳藩的新编五师，罗林的七十七师，由东向西，齐齐协力。
1: 齐头并进，将朱毛红军包围在东固、富田，一举歼灭。诸位，我们必须要坚决彻底的铲除共党。我在此恭候诸位的佳音。
2: 同志们，下面请毛远给大家讲话。
3: 同志们，你们都已经看到。

这副对联了吧？这上面的16个字，并不是我毛泽东独创的，而是我跟朱老总，还有全体的红军战士一起总结出的对敌经验，也可以说是敌人。

0: 是啊，
1: 是啊，没听说过呀。
0: 张辉在，
1: 市长出来干嘛？
2: 可能大家要问了，他张辉在是鲁迪平的主力师，怎么会是软豆腐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的这个软，并不是他本身软，而是被我们红军呐、给拖软了。我们红军主动的让出东固，他张辉赞其实并不知道，他进攻东固的那天呀，恰好赶上下大雾，就跟先进东固的龚炳藩打了起来。等雾散了才知道，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起自己人呐。他出师未捷，就先自相残杀，士气大挫。首先，这就是心软。第二呢，根据地已经坚壁清野，他是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已经饿得双脚发软了。第三，我们红军呢，已经布了一个口袋阵，只要等他进了我们这个包围圈，我们就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吓得他是浑身发软呐。你们说，此时此刻的张辉赞是不是块软豆腐啊？
3: 是。
2: 同志们，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团结一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3: 我说张同志奋勇杀敌，扩大红军。
4: 你看，张辉赞师在东固，龚炳藩师移至福田，谭道元师进了源头，
5: 许克祥师在洛口，
4: 而毛炳文师刚刚进了广昌。从此我们分散敌人诱敌深入的目的已经达到，下面就看先拿谁开刀了。
2: 我建议先打张辉赞和谭道元吧，这两个师是鲁胖子的主力，打掉他们就等于切断敌人的800里连营，然后逐个击破。
4: 谭道元师正在小步推进，咱们就拿他开刀。
2: 嗯。

0: 谭道远还是锁在源头不动，会不会是扫楼消息了？谭道远是个老滑头，完全有这个可能。那这个伏击还打不打？
1: 现在詹师们都很疲惫，我建议立即撤退，另寻战机。报告，张辉赞率师部和两个旅行向东进军，去跟谭道元师会合。
0: 长宝，地图。
1: 我们绝不能让张辉赞和谭道元会合。朱老总，看来。 我们要先打张辉赞了。
2: 好，通知部队撤回黄陂，立即召开军事指挥员会议。
3: 是。

0: 师座，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南冷停下来，好让谭师朝我们靠拢？
1: 这个谭道人是300斤的野猪，只有一个光嘴巴子，在卢主席面前胸脯拍得当当响，一上了战场就缩头缩脑。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剿猪毛的。有埋伏，有埋伏就有埋伏，怕什么？只要我能牵制猪毛一天，他就可以赶来。到时候，一个捉猪头，一个

0: 把猪脚，再把猪毛剃光。只是，谭师长素来稳重，
1: 都像他那么稳重，这仗就不要打了。传我的命令，明天一早7点出发，争取中午到达源头。是。
2: 吃红薯，哎呦，有红薯吃啊，红薯啊，来，给你，来，给，真香。咱们呢，边吃边开会。
3: 好，你先说。
2: 他谭道人龟缩不前，而张辉瓒行动迅速，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合并一处，齐头并进。 让我们呢，啃不动它。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会合之前，先把张辉瓒给吃掉。龙岗离源头有80里路，我们在龙岗打伏击。只要我们能在4小时之内结束战斗，他谭道人就是以每小时20里的速度来救张辉瓒，那也值了。<笑>
4: 你当这种速度来增援，等跑到了，人也瘫了，还不得变成一堆软豆腐？
2: 没错。
5: 龙岗的地势我是知道的，两边山壁陡峭，中间一条大路，非常适合打伏击。
2: 可是现在三团四团联系不上啊，怎么办？
3: 攻略，让你在黄竹岭阻击张辉瓒，有问题吗？
2: 没问题，我保证让张辉瓒寸步难行。
3: 那就好办了，我们就用五瓒莲花抄尾阵来打他张辉瓒。
2: 五瓒莲花抄尾阵？
3: 这什么阵？我怎么没听说过？
2: 这是当年呢，太平军攻打曾国藩时的阵法，就是正面堵，左右两翼包抄，后面切断他的退路，还有一支预备队，哪里激烈呀，就增援哪里，就像五瓣莲花一样啊！<笑>
3: 哎，好，要是这样的话，张辉瓒就算有3头6臂，也像这篮子里的红薯，还不够咱们吃饱的呢。
6: 可不是，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把命令送到彭德怀和林彪手里，让他们务必在明天清晨到达龙岗，然后从右路发起进攻。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吴清啊，
7: 快点！
6: 老毛这步棋下得可真妙，既可以活捉张辉瓒，又可以趁机打掉谭道源，鲁迪平两个主力失一寡。 他的江西省主席也得拱手让给别人了。同志们，快
8: 快撤撤！

0: 这真是天助我也！好啊，诸葛亮是借东风破曹兵，朱毛是成大物全歼张辉赞呐！啊，
1: 报告，
0: 老彭他们怎么样了？
1: 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0: 万事俱备，就等张辉赞入瓮了。

0: 咱们是不是太冒进了一点？
1: 哼，你怎么也变胆小鬼了？哎，你发现没有？

0: 我军所到之处，共军望风而逃，连东部他都丢弃不要了，哪里还敢跟我对抗？我才不怕他打埋伏，我就怕找不到他。
1: 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传我的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去增援待援。
2: 师座，这山势越往前越险峻，你应该通知待援后撤才对。
1: 猪毛不就一两万人吗？怕什么？就有几只破枪，又没什么子弹。他撒的那个破网网不住我这条大鱼，我只要稍微掰几下尾巴，就能把他的网撕破，把他的船拱翻，再连人带马拖进河里。

0: 林彪怎么还没跟上来呀？张辉咱如果退到黄忠岭的话，就会被他逃掉。
1: 你放心吧，黄攻略还是能顶得住的。

0: 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
1: 包叔航，罗炳辉和谭振林也追上来了，就在敌人的后侧打响了。
2: 赵辉在他，除非会地遁，否则他只能当俘虏了。
3: 杨军长，
4: 别走！
3: 您的老部下向您缴械。
4: 你是叫曾全生吧？
3: 嗯，
4: 全生同志，欢迎你参加红军。哎，张辉赞呢？
3: 带着几个人往后山逃了。
4: 同志们，给我追！一定要抓活的！快！
5: 是。
4: 王建军。带弟兄们往那边撤，
6: 那边来，往那边走。

0: 快出来，快点，出来，
1: 别，
0: 快点，快出来，快点。

0: 什么人？
1: 我是师部的书记官。
0: 书记官？来人啊，叫几个头城的人过来认一认。
2: 师座，你怎么变成土拨鼠钻洞子去了？
3: 活捉这位了。

0: 周老总，你们看，大获全胜啊！啊，石猴兄啊，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驱逐张静瑶的时候吗？
1: 惭愧，惭愧啊！
2: 问志先生，想不到我成了你的阶下囚啊！啊，高赞，我是朱德。
0: 就是你当初写的要剃掉朱毛的那个朱，败军之将不敢言用，该剃掉的应该是我张辉赞的头。
3: 哎，
4: 周老总，
3: 来来来来来，
4: 对，这一战打得真不错。来来来来来。
3: 用张辉赞的一个诗来下酒，真是何等的惬意啊！简直痛快啊！对呀，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嗯，痛快，痛快，痛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个齐国大将高固，驾车独闯晋营，抓了个晋国的将军回来，让我赢益州啊！ 大声喊道：“我还有勇气没有用完，你们谁需要勇气，过来买啊！”你们也刚打了一个大胜仗，抓了个将军回来，但是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勇气可鼓啊？有的是，但不知你能出什么价钱？我用谭道元一个师的枪支弹药跟你做这笔买卖。
5: 嗯，这个买卖干的，我卖。
6: 哎，我也卖，
7: 我也卖，
8: 我也卖，我也卖。
3: 好啊，这笔买卖

0: 老莫，
1: 今天捉了张辉瓒，你怎么倒霉失信了啊？
2: 有啊，听着啊，
1: 好，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3: 好，好死啊，
1: 走，驾。

0: 没想到毛润之一介书生，打起仗来一点儿不亚于诸葛亮，居然趁着大雾吃掉了张辉瓒的一个师。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
1: 是啊，这人不可貌相。师座，听说在广州的时候，您跟他还有一段交情。
0: 哼，何止是交情啊，简直是亲如兄弟。哦，想当初。 他在国民党宣传部当代理宣传部长，跟谭大帅和我混得很熟。他一个人在广州又没有带家眷，所以啊，居隔三差五的上我家蹭顿饭吃，还非要豆豉炒辣椒、红烧肉。那你为什么还来找他？主意不同，各为其主，我也没有办法。说不好啊，其实当初啊。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的。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水火不相容。说实在啊，我是不想再跟他打下去了。如果这次可以全身而退的话，我就准备辞掉军职不干了，回家做寓公用。拿着大枪。

0: 报告师座，共军从北、西南三方围住了东韶。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难不成我要布掌会站在后尘？
1: 师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您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0: 五天吃掉了我两个师，真是让人痛心呐！我劝过张师长，不要忙进，可是他不听啊。哎，这也不能怪他，是我们小看了毛润之，当他是个文弱书生啊。
1: 没想到他竟然是诸葛亮、周公瑾一样的人物。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 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 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 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3: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

0: 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锦羽，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

0: 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

0: 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锦羽，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

0: 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8: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8: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三二一，开始。
8: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9: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8: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0: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8: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10: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五件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湘财证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刘鑫刘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徐宏斌老师，中午好，两位。从今天早上 A 股的表现来看呢，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终于缓过劲儿来了。今天早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首先是调整了一小段时间的创业板指数，光通讯为主的各个领军人物，新一盛啊、中汽旭创啊，包括光讯呢，都已经回到了涨幅榜的前列。但是呢，即便是这样，也没有像前期一样呢，光也好，半导体好，它是一个轮动的局面。今天早上呢，科创五零指数大涨了3.51%，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寒武纪，今天早上市值又创新高了，上涨超过了8.8%。要换到以前啊，我们可以看到双创指数如此强劲的

0: 表现我们会非常的担心，个股方面又被吸血，但是今天没有。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平均股价上涨了2.31%，今天早盘是一个多数个股上涨的局面。我们昨天还在跟大家细谈，大家还记得吗？咱们 A 股不是有句老话吗？五穷六绝，它七得翻身了。会不会由从上周五到昨天上午的这波洗礼之后，市场重新回到了一个赚钱效应相对宽松、稍微富裕一点的七月呢？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那首先还是来回顾一下 A 股早盘的表现。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超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好钱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今天早盘 A 股市场整体呈现出的是震荡整理的格局，三大指数表现分化，临近中午指数收红。成交量方面，市场交投热度明显降温，量能显著萎缩。数据显示，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2.1万亿元，较昨日同期大幅缩量3973亿元。板块方面，热点轮动持续，局部结构性行情依然较为突出。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红盘报收。上证指数上涨0.2%，报收于4082.13点；深成指上涨2.47%，创业板指上涨3.06%，科创50指数上涨3.51%。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个股氛围，目前是一个涨跌互现的格局，上涨2769家，下跌2648家，涨停107只个股，跌停15只个股。再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通信设备、光学光电子、元件、消费电子和计算机设备方向，资金。

0: 流出较多的分别有工业金属、化学制药、银行、电子化学品和医疗服务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非常感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熊斌老师，咱们之前嘛，把资金的着重点呢放在了三个阶段或者是三个分层，最头部的呢就是光通讯和半导体，中间的那个是二三线的科技品种，包括有今天早上繁荣的机器人呢，包括商业航天呢，再尾端呢就是那些纯低的被吸血的，比如说消费啊、医药。你会发现接近到七月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前期二三线的科技了，它对底部的被吸血的那些也开始逐渐的恢复。当然了，再呢是头部的这些品种呢经过了一个激烈的震荡。就您看早上这个表现来看，短线的激烈震荡有没有彻底过去？
2: 今天盘中我们看到啊，整体的市场氛围呢要比前两天稍微的要好一点啊，因为我们根据涨跌加速的这个指标来看的话，那么前面是连续大概3到4个交易日都是处于情绪周期的一个冰点。那么在情绪周期冰点之后呢，那么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到今天，那么市场是走出了一个情绪的修复。那么同时我们再看各大指数，那么创业板指呢距离前高其实也就一步之遥啊，科创五零指数呢还继续的创新高，那深成指其实也是距离一步就又要重新的一个创新高。因为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市场连续的一个震荡，一方面是受到外围市场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影响，那么也让我们的 A 股市场阶段性的有点重心下移的这么一个态势啊。但是在经历了昨天的一个震荡之后，今天再一根阳线的一个反收，那么也就意味着阶段性的情绪的一个周期呢可能是接近冰点之后的一个逐渐的一个修复啊。那么不排除这两天我们看到像深成指啊、创业板指能够打新高的一个结构走势，而且技术层面我们看到像深成指包括创业板指再度的重新站回五日均线，那么在震荡之后重新的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走好，那也就意味着市场情绪在逐渐的一个修复啊。所以既然能够收回去的话，那么阶段性我们再从盘面上看，原来啊市场的主流品种在上攻过程当中，其他的一些低位的品种是反复的一个失血的，但这两天我们看到低位有品种开始往上去顶，那么同时呢高位在往上打的过程当中，低位的品种呢它并没有这个持续的一个往下。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微盘股指数在这两天呢也是逐渐处于一个偏回稳的一个动作啊。那是不是意味着之前连续下跌挤估值的一些相关品种开始阶段性的一个止跌了？那么虽然主流的品种还是维持一定的强势，但是这种市场的一个氛围呢，那我个人认为呢要较之前要相对温和一点了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寻找市场的一个机会去挖掘，因为整体量能只要维持在3万亿左右，机会还是不缺的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像昨天的一个震荡之后呢，目前 A 股市场的主流的科技品种是迎来了明显的一个修复。首先我们看到像电子元件方向还是有不错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走势，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四汇富士啊，今天15%的一个上攻，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茂来光学也是创新高的一个结构走势，包括这个汉博高新也是阶段性创新高的。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电子元件这个方向目前二线三线的一个梯队呢是连续反复的一个活跃啊。另外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板块也是迎来的明显的一个修复，那么其中美丽信是连续两天的一个上攻，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瑞坚网络20%涨停突破，以及新易盛也是重新反包了前两天的一个调整啊。那么 CPU 方向包括通信设备，大家关注程度也挺高的。那么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些主流的龙头品种并没有创出新高，而且是经过调整之后呢是连续的一个走弱，但这两今天的一个反弹，那么它的一个反弹力度呢还是比较的大，那么总体来说又重回了上行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半导体芯片依然维持了它的一个强势结构，其中我们看到像格科威20%创出阶段性新高，长光华星也是20%涨停创出阶段性新高，元杰科技也是快要创新高的一个结构走势啊。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一些传统的老行业，像煤 炭和石油石化是出现明显的一个调整。近阶段我们看到像周期品种呢还是反复的一个修整，煤炭板块这一轮的一个调整幅度呢还是有点偏大的。那么毕竟也是从2020年开始起涨，一直到今年连涨了接近6年了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中国神华是创新低，那陕西煤业新低，以及中煤能源也是阶段性新低的一个结构走势啊。那么现在的市场结构呢，既然重新的一个收回，深成指和创业板指重新再回五。

0: 五日均线。那么上证指数今天下午如果能够重回五日均线的话，那么阶段性这一轮的一个修整或许是可以看到告一段落的这种可能性存在。又临近我们看到像六月末以及七月的一个这个交界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市场的热点风格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老热点还是维持，但是新热点不乏还是有站出的。今天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人形机车产业链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异动啊，所以在这个节点下呢，那我个人认为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去关注一些市场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接下去我们只要看整个上证指数能够牢牢的重新的站回五日均线，那么或许在整个七月份市场的一个交易性的结构要比六月份可能会稍微的好一点啊。
1: 好，我们继续请教刘老师，其实今天盘面的表现呢比我们想的要强，因为本来以为今天是月末嘛，会不会折腾一下，但是没有想到今天真的是喘这口气喘上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大家觉得比较难受的这几天内市场是怎么度过去的。首先科创五零指数一路震荡打新高，始终别的个股调整跟它没有关系。再看一下另外一只呢，大家觉得一直强势没有落下的创业板指数，其实前面是经历了每一次打新高阴线反包，再次打新高，昨天是因为打到20天均线回来了。您会觉得创业板指数短期的这个消化完成了没有，怎么看？
2: 对于目前这个市场，我觉得呢月末的这个市场的整体的表现呢，应该说尤其是本周这两天还是比较的这个强势。因为呢到目前为止，像科创五零指数是创了历史的新高，连创两天，创业板指包括像深成指在今天盘中已经把上周五的阴线基本上给反包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已经说明整个市场呢对于上周的后半周市场的这种震荡跟消化呢已基本完成了。而且从今天上证指数的走势情况来看，上证指数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止跌回升的这样的态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短期内市场的这个格局，上证指数可能会在4100点的下方继续维持一个震荡整固的走势，而双创指数还会延续之前这种震荡强势盘升的这样态势。那么实际上呢，这也预示着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市场的一些情况，其实这两天的走势我觉得对于整个七月份的市场呢也有一些预示。对于整个七月份的市场而言的话，我觉得有三点的预判呢可以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第一呢，我觉得其实从这两天双创指数的走势情况，尤其是科创板的指数走势情况来告诉大家，第一就是科技的主线的行情进入到七月份之后不会有大的这个改变。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科技股的一些内部的分化呢也会随之到来，这个大家要做好准备。因为在昨天午后市场企稳回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科创板市场当中的一些半导体设备包括一些材料的个股在走强，而与此同时一些光纤个股开始出现走弱，甚至一些这个 MSCL 就是这个陶瓷电容的这样的一些个股也出现这种震荡回落的这样的态势。说明呢伴随着七月份的中报的这个披露，科技股的一些内部的分化会随之的这样的一个到来。对于这点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因为科技股板块当中所谓的高低切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一直是在进行当中。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大家也要注意，我觉得5月份和六月份可能大家经历过的时候都会发现市场的风格偏向于极致的抱团，但进入到七月份，我觉得可能市场的风格会有一些从极致抱团向均衡轮动的方向进行发展。因为在6月底的这段时间，大家注意到第一呢，在 A 股市场当中的券商板块出现过反复的异动，另外来讲的话连着两周医药股出现这种明显的这种活跃，在科技股高位有分化的过程中，我觉得不排除会有一些资金向一些低位的同时中报业绩还不错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老灯的个股当中呢做一些修复性的这个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七月份的市场不会出现像5、6月份这种极致抱团的这种情况，它的风格更多的偏向于一种均衡轮动，但是在均衡轮动的过程当中呢，科技股的主线可能不会发生变化。
1: 刘新老师提醒两点啊，到七月呢，尽管赚钱效应会扩散一些，但是呢，前期头部集中抱团的科技品种一定会分化，要小心这个节奏。好，盘面当中的异动因何而来，后市是否值得重要关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

0: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近视，

0: 你要带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啊，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顺理财。
4: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数据，上涨2.98%。消息面上，据 IDC 最新数据，英伟达在2026财年第一季度首次成为全球数据中心以太网交换机市场的营收冠军，这是一个传统上由博通、思科等网络巨头主导的领域。算力工程核心方向交换机概念股早盘在持续冲高，板块指数盘中一度冲高至了2.98%。板块内部，紫光股份、新网、瑞捷涨停。此前，瑞捷网络20厘米涨停，菲林科斯涨超10%，共进股份、瑞斯康达等纷纷跟涨。算力风口下，交换机概念股能否持续性的走强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5: 好，我们请教一下刘腾老师。首先呢，是这个消息面上催化了这一板块的集体反弹，我们可以关注到呢，算力租赁也好，算力硬件的设施建设的材料也好，今天早上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反弹，大家可以看到刚才举的这些例子的板块指数，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高景气度的行业，并且经过了一段时间比较清晰的调整。这波之前的调整其实也是因为算力硬件投入的泡沫化不能落地的这样一个理解。您会觉得它是短期的反抽，还是因为市场的轮动，它还是会轮到之前景气度较高的行业来维系一个所以 AI 为主的主线前进呢？
6: 我觉得呢，其实马上进入到7月份，中报是一个很好的对于科技股的一个证伪，或者说一个重新这个洗牌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实际上从算力的这个概念，包括像这个以太的这个交换机的概念来看的话呢，刚才其实公布的像英伟达的这个它的一个销量已经占到了超过了一些原来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思科啊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这个企业，那么已经说明在这个算力当中的这个交换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从之前的一个量增，现在进入到一个价增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基本面上面呢，应该说是一个不断向好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因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加大，也引发了对于这样的一些相关交换机的这种需求量的不断的这种提升。所以这个呢是有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而且呢包括像英伟达这个量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概念接下来可能在市场中呢还会进一步发酵。那么回到 A 股市场当中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些交换机、以太交换机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也具备一个比较大的国产替代的这个空间。那么根据相关数据的情况来看，我们交换机在未来的几年当中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应该是超过98%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行业未来呢应该说是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的这个提升。那么目前在国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做以太机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也是比较的这个集中。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公司呢，大家可以在中报披露的过程中呢

0: 重点关注他们的业绩的情况。如果业绩这方面呢能够证伪他们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在整个七月份当中呢，整个的这个算力像这个以太交换机这种概念呢，还会在市场中呢不断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活跃。而且呢，我刚才讲过，因为七月份整个市场的风格呢也偏均衡，那么作为科技板块当中呢，我觉得可能一些高低切的这种现象呢也会不断的这样的出现。所以大家呢对于一些相对来讲有基本面支持的，而且股价并不是特别高，估值也是具有一些优势的科技股呢，依然是可以做一些重点的关注。
1: 嗯，我们可以看到时间呢来到了临近七月的时候呢，市场的热点呢也开始多了起来，百花齐放的情况之下，实际上有一些刚才也说到了可能是超跌反弹，有一些呢可能是经过了业绩证伪之后可能再起一轮行情，具体该怎么分辨，我们要稍后听一下熊斌老师的见解啊。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熊斌老师您怎么看？
2: 好，那么首先我们如果在目前的资本市场去寻找相关机会的话，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没有新热点出现之前，那么依然市场还是围绕在老的热点里面去寻找相关的一个机会。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老热点中半导体芯片的一个催化呢目前是连续不断的。首先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行业的一个逻辑呢，它不单单是 A 股市场的一个行情，而是全球的逻辑的一个共振。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像韩国公布了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 AI 和 AI 数据中心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的一个方案。那么美国呢，我们也看到目前谷歌已经对 Meta 使用其 Gemini AI 模型的权限施加了一个限制，那么说明也是对于整个算力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提升。那么中国这一边我们看到 DeepSeek V4 正式七月中旬可能上线，那么高分时段 API价格也是翻倍的。那么也就是说目前在算力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过程当中，以及需求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对于整个芯片的一个需求量依然还是非常的一个景气。那么底层逻辑可以说半导体芯片目前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紧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行情。但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呢？那有没有目前整个半导体芯片中相对还有位置优势的呢？那么我们梳理后发现，目前一定要紧跟有大资金跟踪的一些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方向，而大资金里面尤其是这个长线资金跟踪的方向尤为关键。那么长线资金比如说社保资金，在最近一段时间新进的半导体相关的一个企业可能就是大家下一阶段要挖掘的一个重点。那么社保基金我们看了一下，一季度新进及增仓约为370家公司，那么其中新进的半导体企业不多，仅为13家。那么伴随着耐心资本和硬科技融资的一个便利的双轮驱动下，社保基金有望进一步加大对以上品种的增持力度，那么建议重视其中的低位品种的相关机会啊。所以顺着这个思路，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新进半导体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午后导航。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新进的半导体企业以及中报预期高增长的，那么技术形态也是走出了一个多方炮形态的，放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半导体的午后导航。那么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下社保基金啊，一般来说它轻易是不买入整个科技相关方向的，但是社保基金看好的相关的科技方向，那么反而是精挑细选的，那么其中也是有很多走出了连续的一个趋势。比如说这么一个形态结构啊，公司呢它是做高端模拟芯片的，我们看到社保基金17052组合新进，当时的介入的一个位置正好是蓝色的一个区域之内，随后我们看到经过震荡整固之后呢，一波的一个拉升，连创新高的一个结构走势，远远跑赢市场。像这么一个案例啊，公司是半导体的零部件的，那么社保基金114组合也是新进加仓的，那么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新进的一个空区间正好在蓝色的一个区域之内，那么随后我们看到经历过震荡整固之后呢，最近一段时间也是连续的快速的一个拉升的一个结构，表现也是强于市场。那问题来了，在整个半导体芯片的领域中，尤其是社保资金大力关注的，那有没有一些目前仍处于相关低位的并没有表现过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期的一个机会更多呢？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梳理出的社保新进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就是在社保基金新进的

0: 半导体企业里面，我们梳理出啊，中报预期高增长的，并且技术形态也是多头炮形态的，放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半导体的午后导航。那同样我们看一下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半导体 SOC 芯片的核心，华为的合作伙伴。那么公司一季报净利润环比是增长约为30%，无论是今年的一季报还是去年的中报，基础都是偏低的。那么今年中报高增长的预期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那么最新的股东显示，我们看到全国社保基金111组合新进成为了第九大流通股股东，这也是为数不多的社保大力看好的。那么位置如何呢？那么我们看到社保的一个新进的一个区间正好在蓝色区域之内，但是同样也是半导体芯片领域，它的位置目前仍处于社保平均成本之下，而且技术形态是刚刚走出了一个多方炮的一个形态。那么对于它的一个位置优势，那么接下去会不会受益于整个长线资金的一个跟踪，以及被更多的资金挖掘出来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的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啊。
1: 好，感兴趣的同学们呢，现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明天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数码看博弈。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超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接下来请教一下徐宏明老师，午后的盘面该重点观察哪些方向？
1: 好，那么今天午后我认为我们首先要观察这个上证指数它能不能有效的站上五日均线，因为现在深成指和创业板指都已经成功的站上去，那么既然重新的一个分歧转移至，那么一旦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在这个位置形成突破的话，那么对于整个上证指数未来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呢，其实也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催化啊。但是问题来了，它是下午直接顶上去，还是震荡整固几天，等接下去几天顶上去？我认为这不重要啊。那么重点就是在接下去万一出现震荡整固的过程当中，整个五日均线能不能对于整个深成指包括创业板指能不能顶住啊，能不能支撑住？那么上证指数这一块其实目前来看还是失真比较严重，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像这个上证指数中的一些权重，比如说芯片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以银行为代表的一些大权重反而是拖累整个指数啊，所以这一轮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明显的一个走势是远远滞后于整个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对于整个指数更有这个评判性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权益指数和深成指为代表的，那么既然另外两个市场这个认可度比较高的都能够走强，那么接下去一段行情或许会迎来好的一个转机啊。
0: 好，我们再请教一下刘新老师怎么看待午后的盘面。
2: 我觉得午后的盘面当中呢，第一就是看一下整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强

市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呢还能不能维持下去。第二呢，就是对于成交量，我觉得是要做一个关注的。因为今天虽然说个股的活跃程度包括指数的表现都强于昨天，但是今天到上午收盘为止，整体的量能情况跟昨天比呢是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的。因为昨天的量能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3.6万亿之下，3.5万亿左右。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量能来推算的话，可能今天的量能跟昨天比呢要缩了大概将近3-4千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量能是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活跃度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标志。尤其是在今天盘面个股的涨跌情况，行业板块的活跃情况要好于昨天的过程中缩量，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样的问题的。那么缩量代表的什么样，市场在这个位上面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样的风气。所以下午我觉得一个呢关注科技股的这种强势能不能继续，第二呢关注整个的这个市场的量能能不能在下午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升。我觉得目前的市场的这个情况整体维持在3.3到3.5万亿的量能呢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格局。而且对于整个7月份的市场呢，我的总体预判就除了风格方面会趋向一些均衡外，指数方面我觉得呢像目前来看上证指数包括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我们的个股的平均股价指数还没有突破前期的高点。所以我觉得在7月份的市场当中呢从指数的这个层面而言可能会有一次向上的一种共振的这个情况，上证指数也有望去挑战前期4280点的这样的一个高点的位置。当然在上证指数突破高点之前的话，我觉得市场的个股的平均股价指数率先存在挑战高点的可能。因为只有市场的重心的这种上移才能够带动相关的一些指数方面在这个上面呢维持一个强势。那么针对进入到7月份之后，我觉得尤其是在7月的上旬，大家在操作过程中呢依然是要做好手中持仓的结构品种的这样的一些调整。还是这句话，我觉得对于科技股而言，我觉得这个位上面是要对于一些高位的可能没有业绩的品种呢做一些逐步的抛弃，而关注一些相对来讲景气度比较好有业绩支持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因为这些品种的行业景气度在他们的趋势不会发生太多变化。那么另外手中如果持有一些老灯品种的话，我觉得在7月份当中呢也存在一定修复的机会，包括像券商对吧，像这个医药，其实大家看反复的在市场中有这种修复的机会，其实源自呢一个位置比较低，第二呢可能对于他们中报的业绩方面也有一定的预期。当然他们虽然不会成为主线，但是存在一些修复的机会。那么大家可以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呢逐步的做一些兑现之后呢再寻找一些新的品种。但行情的主线我还是这句话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科技股依然是7月份市场的主线。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宋总长。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7: 好的。

0: 陈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哎，
1: 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你怎么晓得的？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
2: 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哎呦，
5: 痛了！
6: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长乐。
2: 用九方AI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AI 股票机
2: AI
9: 炒股，用九方，九方。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0: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报告师座，共军从北、西南三方围住了东巢。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难不成我要布战会在他后尘？
1: 师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你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0: 痛心呐。五天吃掉了我两个师，真是让人痛心呐。
1: 我劝过张师长不要盲进，可是他不听啊。
0: 哎，这也不能怪他，是我们小看了毛润之，当他是个文弱书生啊。没想到他竟然是诸葛亮周公瑾一样的人物。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啊，他们不杀俘虏，谁愿意回去？每人发三块大洋，让他们自己走。我是假冒伙夫，才蒙混过关的。
0: 他这一手太厉害了。以后我的士兵谁还愿意卖命去攻打红军呢？
2: 江主席，江主席，江西剿共失败了。
3: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2: 张辉赞一个整师，谭道元半个师，全被共军吃掉，张辉赞也被俘，其余进剿部队全都退回了南昌。
0: 龙刚之意，十八师片甲不还，这哪里像一个封疆大吏、统兵大将说的话？立即给鲁地平回电，十八师之败乃兵家之常事，

0: 但我兄美文共党便惊慌失措，如此胆小如鼠，就不怕共党窃笑吗？
1: 是，
0: 让他尽快查出失败原因，一定要找到张辉瓒的下落。
1: 是。

0: 蒋介石は共産党の。我らが満州で動けば、奴らはここまで手が回らぬ。
1: ソ連の干渉はどうだ。
0: 趙の野郎は身のほど知らずだ。国籍を変え、ほどなく超党郎事件だ。ソ連をコテンパンにされたとか。きっとソ連は防寒を決め込むであろう。
1: では米国は。
0: 外交干渉はあれど、直接の手出しはありえぬ。
2: 请坐。
3: 这一次参加剿共的有蒋光鼐的十九路军的两个师一个旅，王金玉的五路军的五个师，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的三个师，朱绍良的六路军的四个师，再加上韩德勤、刘和鼎、张真、西汉平四个师，共计二十万人马，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七百里战线上，构成一道弧形的包围圈。区区三万红军，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逃一败。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我们占据绝对的优势，也不可以轻敌。必须要接受鲁迪平并进长追、分进合围的失败教训。我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起立。诸位，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一仗？
4: 有。
5: 三万对二十万，兵力悬殊太大，打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必须避其锋芒，向湖南、四川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6: 还没打就跑，这跟逃跑主义有什么区别啊？
7: 经营了几年的根据地，这一走啊，我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
2: 对，不行，我们不能退。
8: 我也不同意撤退。
5: 你们别搞错了啊，转移呀，不是逃跑，是策略，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7: 有道理，项英同志，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确实是有利条件的，但是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我们突然撤退，上面有飞机，下面有追兵，没有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连筹粮都有问题啊。我们还能全身而退吗？显然不能。只有打退了敌人的围剿，才能谈其他的事情。

0: 在毛泽东先打若敌、各个击破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15天内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 老毛啊，
2: 嗯，
1: 哟，

0: 老婆，又有新作了啊！
1: 有感而发，贻笑大方啊！
0: 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气，威应步步皆合集。
2: 好时啊！哎，真不亚于新驾轩的气吞万里如虎。
3: 那这气的人，就该是蒋介石了吧？嗯。
2: 啊，不，你听我说，
0: 老彭，你先听我说，咱们可以，
2: 你看这，
1: 哎呀，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啊，
1: 陈济棠、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已经在广州另立了国民党中央，反对蒋介石了。
0: 太好了，那就让他们去狗咬狗吧。咱们正好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整一下。
1: 蒋介石新败之余，又后院起火，可谓是雪上加霜啊。近期内应该无力对我们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所以我赞同老朱的意见，让我们红军分散进行休整，可以发动群众，筹钱筹粮，补充兵力，扩大我们的苏区啊。
0: 哎，刚说哪儿了？
2: 哎，啊对了，
0: 老毛，
2: 哎老毛，你看啊，
0: 我刚才的意思是这样，
4: 当前是个艰难的时局啊。时下有个两难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出兵两广，另外一个是坚持剿共，请诸位发表意见。
5: 我认为应该先平息两广，怕就怕两广趁火打劫，联合各方军队内外夹击，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6: 我也赞成出兵两广，虽然红军打了胜仗，但毕竟只有区区的两三万人，我们现在打两广，红军一定不会帮两广，但如果我们要是打红军，两广恐怕会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呀。
4: 我的意见是按原定计划剿共。这次剿共将由我本人亲自挂帅。
0: 将军，
1: 这边我没看见不算啊，我没看清楚。
0: 你怎么老毁棋呢？这样下去我就没法下棋了嘛。
1: 哎，饶人三分不为吃啊，你要是不让我，你就是吃子了。
0: 你这是什么道理？只许毁这一步啊。
1: 嗯，再毁棋就算我输了。
0: 来，撤回一步。
7: 紧急情况，老毛，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蒋介石已经亲临南昌，调集了30万人马，准备对我们进行第三次围剿。你看，
1: 看来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宁愿置两广兵变不顾，也要围剿红军。这次是我们失算了。
7: 哎，是啊，而且现在红军刚刚分兵各地，尚未开始调整，我们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0: 未必敌人锋芒，只有集中各部，撤回闽西，重回根据地。
1: 可问题是，我们的部队分得太散，敌人来得太快，就地集中已经来不及了。
0: 是啊，就算集中起来，也可能被敌人包围。老毛，那你说怎么办？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的这个办法叫车如轮转，聚水成流。我们可以画一个千里大转移的路线图，然后让通讯员火速送达到分散的各个部队，让他们即日启程，按照规定的路线融入到我们转移的部队当中去。
0: 哎呀，老毛，这一招兵法上可没有啊。
1: 是啊，这可不是在兵法上记载的，而是当年我在家乡看到农民用水车灌溉农田时得到的启发。
0: 就这么点小小的启发，可救了红军呢。
1: 静英啊，哎，你马上起草一个命令，让通讯员迅速发送到各个部队去。
7: 好，我马上去。
8: Wir haben so viele Vorteile gegenüber der Roten Armee. Deswegen müssen wir nicht es auf die konservative Weise tun. Wir müssen es ausnutzen, weil sie verstreut. Wir müssen angreifen, aggressiv, ins Herz, aus verschiedenen Winkeln.
4: 告诉他，他的作战计划我采纳了。但要在长驱直入之上再加上分兵合击。
0: 老毛，你看

0: 报告，保政委，朱总司令，红三军第二师一团归队向您报到。
1: 红四军一师三团向您报到。
2: 欢迎你们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快归队吧。
0: 是。
2: 真想不到咱们的红军有钢铁般的意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聚成一支铁拳。要我看，就是当年北伐的铁军也不能与之相比啊。
1: 建英啊，你刚从苏联学军事回来，你看我们的红军比苏联红军如何呀？
2: 比武器，比军事素质，那当然比不了，但是要比意志的话，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嗨，
3: 武器嘛，短时间肯定是跟不上的，但是军事素质一定能训练出来。
1: 二十八师占领东固，四十七师占领黄陂。
4: 进展很神速啊，予以嘉奖。
1: 是。
5: Gibt es Informationen, wie viele wir getötet haben?
1: 没有。
4: 这么说，共军撤退后，一直没找到他们的行踪。
1: 原来，都分布在闽西各县，但攻击闽西各县的部队，没有见到一个红军。
4: 快派出飞机，去空中侦察。
1: 是。朱毛率部不远千里，从闽西返回兴国。校长，我想他们绝不会是自投罗网来送死，必定是想西渡赣江突围。
4: 他这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就将计就计，在兴国关门捉贼。我让他毛泽东跳死胡孙，终落在乾坤套里。
6: 将軍の主力が後世で包囲をされる中、南の陳清湛、李宗仁は背後から刺す。趙の野郎はまさにこいつ無縁だ。
7: しかし東北の兵力は2万に満たず、対して趙は河北に20万近く。
6: これは軍事戦ではない。これは一つの聖戦なのだ。1ヶ月半後、9月28日に満州で事変だ。

0: 报告，毛委员忙了一夜，和朱老总刚刚睡着。
1: 啊，我有急事。啊，建英啊，有紧急情况。
0: 是啊，情况不妙。
1: 敌人的十二个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朝我们逼近，距离最近的离高兴区只有12里路，现在只有我们这一带，方圆40里没有敌人呢。你看，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儿，
2: 一面临水，三面临敌，情况确实严重。江鼎文在江背洞，而韩德勤和蔡廷锴在崇县，这两地之间有一个40里的空隙可以利用。
3: 你是想从这个缝隙钻出去？嗯，
2: 从军事角度上看，这两地之间的距离就是一条细缝，但在普通人眼里，40里，这两地之间可是一条巨大的空隙。如果没有人报信的话，莫说是30000人，就是100000人从这里经过，敌人也无从知晓啊。
1: 问题是，就算我们突过去了，我们还能往哪儿去呢？那边仍然有敌人呢。
3: 所以啊，这就需要有一个人给敌人去摆个迷魂阵。
1: 你的意思是派一支小队伍佯装主力，然后吸引敌人向西追？
0: 何长官来电。
4: 爷，
0: 共军果然是准备西渡赣江，向湖南留存。共军一军团从两口，共军三军团从万安直奔赣江。
4: 立即给何应钦电报，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把共军消灭在赣江之东。
0: 是。
5: 你们看看老彭啊，
6: 老毛、老总啊，不瞒你们说，昨天晚上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生怕碰到敌人的巡逻队啊，一开枪那就完了，就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呢。
3: 我跟着老毛走啊，就没这个担心。老毛啊，他比诸葛亮还精三分呢。
5: 下次我不就有经验了吗？
2: 老朱啊，又在夸我。其实我也没那么镇定，我也是抖起胆子在走路，这心里啊一直在打摆子呀。
5: 你谦虚了，
1: 老毛。哎，你们都在。包围咱们的那几个师都已经接到命令去追红35军了。
5: 啊，
1: 现在东线只剩下连塘的上官云相师的谭子军人，梁村的郝梦龄师，龙岗的周浑元师，以及黄陂的毛炳文师。你们说我们该怎么打？
3: 这四支部队里只有周浑元是老蒋的嫡系，至于上官云相和郝梦龄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虽然毛炳文没有跟我们交过手，但是上次打张会赞的时候他是闻风而逃，所以我建议集中兵力一路横扫过去。
2: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我赞成朱老总的打法。
6: 嗯，那就打吧呗。
4: 命令空军立即支援郝梦龄，同时命令龙岗的周浑元去增援梁村，然后给何应钦发电报，让他把西线的大军全部调转过头来，歼灭共军主力。
6: 是。

0: Darling，你怎么了？
1: 毛炳文的一个诗

0: 在黄陂被共军吃掉了。一场战役怎么就让你这么消沉呢？北伐和中原都艰难地打下来了，消灭共军应该不足为虑吧？第一次剿共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通过几次的交手，让我愈发感觉到剿共之难。 其造成的后果，超过我的想象。
1: 我明白你的担忧。
0: 王世和，校长，立即传令，让西线的何应钦12个师、东线的陈明书11个师，立即向黄陂、龙岗合围，务必要尽快的剿灭驻猫共军。
2: 是。

0: 根据刚刚截获的情报，蒋介石调集了东西两线几乎所有的部队来合击我们。赵观涛和卫立煌两个师已经距此不到20里了。
1: 莲塘、梁村、黄陂三战三捷已经暴露了我们的方位。我认为向东、向北、向南突围都可能被敌人拆上。
0: 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我们是离不开根据地、离不开群众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离开了就必死无疑。在根据地我们就是如鱼得水，而敌人呢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所以我们要向西寻找新的突破。
2: 向西跟敌人对进？
1: 对，你们都没想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兵临险地，反围安嘛。
0: 不调动敌人，我们30000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技重施，派罗炳辉率红12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兴国地区休整。
3: 哎，这几乎没什么可能啊，上一次就已经很冒险了，而这一次敌人和敌人之间最大的距离也不足20里啊。
1: 孙子兵法上说，战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露任何的痕迹，只要我们能够严密封锁消息，在行动当中不发出任何的声响，就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蒋介石不是说要歼灭我们的红军主力吗？
4: 我们就派出一支佯装的主力让他去追。既然我们红军的主力已向东北方向逃窜，那西方的敌人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啊。
0: 玉杰兄所言极是啊，
5: 有道理。
6: 好了，走。

0: 老谭啊，打前站、后房子、搞收容的，你都安排好了没有啊？
1: 一样不缺，全都布置好了。
0: 来，你们俩再找几个地主，让他们去报告，就说呀，看见我们了。
2: 好，
3: 是。
4: 说老蒋，老蒋他就真到了。这回啊，老蒋不信都不行了。同志们，继续出发。
0: 老谭，走。共军主力正在向东北方向逃窜，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报告一致。
4: 会是共军的声东击西吗？
0: 有个逃亡的地主来报告说。
4: 他亲眼看见了罗炳辉。罗炳辉，朱毛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朱毛共军就在。立即电令各部迅速追击朱毛共军。贻误战机，故意拖延者，军法从事。
5: 是。
6: 江主席，张汉卿急电，
5: 回您。
6: 奉天一带日本关东军近来调动频繁，有明显制造事端的迹象。

0: 恳请中央允许他调兵出关，并给予援助。
1: 剿共争之关键的决胜阶段，怎能半途而废？你这样回，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

0: 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搜

0: 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

0: 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

0: 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是中国消防宣传工使者尼格麦提。家中一旦起火无法控制时，要及时避险，按照疏散指示标志的方向选择最近的安全出口进行有序逃生。离开时要关闭入户门，防止烟火进入楼梯间、公共区域，造成火灾扩散蔓延。到达安全区域后，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掌握逃生知识，守护生命平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5: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0: 就是共产党，我就是不落下，你可是教官。在黄埔，共产党清军会的人数已三倍于孙文主义学会，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同志们，继续出发。
1: 上台，走。
2: 共军主力正在向东北方向逃窜，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报告一致。
3: 会是共军的声东击西吗？
2: 有个逃亡的地主来报告说，他亲眼看见了罗炳辉。
3: 罗炳辉，主谋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主谋共军就在。立即电令各部，迅速追击主谋共军。贻误战机、故意拖延者，军法从事。
2: 是。
4: 江主席，
3: 嗯，
4: 张汉卿急电，
3: 回您。
4: 奉天一带日本关东军近来调动频繁，有明显制造事端的迹象，恳请中央允许他调兵出关，并给予援助。
3: 剿共正值关键的决胜阶段，怎能半途而废？你这样回，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巡线，我方应利弊冲突，
5: 勿逞一时之勇。
4: 是，我马上给汉卿回电。

0: 敌人是不是发现了我们？
1: 我敢肯定，那是奉命东进，露宿在山头的敌人。
0: 马上改道吧，不然天一亮麻烦就大了。
1: 改道？这里还有别的路吗？
0: 有啊，有条挖药人走的小道，出发前我就让剑英找了个随队向导，路就在刚刚经过的山沟里。
1: 润志兄，你不仅胆略过人，更是周密啊！
0: 好了，马上掉头。
1: 好，同志们。

0: 15天了，咱们呀赚了一个大圈圈。现如今呢，咱们又回到了黄陂。你呀，就像串了一趟亲戚就回来了，可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那就苦了。这肥的让我们脱瘦，瘦的让我们脱死。这15天下来啊，敌军至少减员1/3。
1: 哈哈哈哈哈！哎，要说呀，毛委员这16次方针啊，真管用。那是。Ihre
2: Informationen schrecklich, schrecklich. Ihre Armee ist blind und taub, wie ein Esel, der um den gleichen Stein geht.
3: 他说你的情报糟透了，把你的军队变成了瞎子聋子。Völlig
2: nutzlos.
4: 他说：“你的军队实在没什么用。”景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追击了半个月之久的红军，仅仅只是罗炳辉部的3000人，而朱毛的主力早已经跳出了包围圈，在兴国。
5: 休整了15天，
6: 既然你知道朱毛共军在兴国，为什么不及时的围而歼之呢？我们的军队已经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半个月的穷追不舍，用士兵们的话说，肥的被拖瘦了，瘦的被拖死了。再打下去，恐怕会引起兵变。
5: 蒋主席，一个不好的消息。 越桂联军已经攻进了湖南，
7: 共军没有剿灭，越桂又起风波。

0: 老毛，老毛，朱老总，你知道吗？中央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向龙发被武汉变了，这真是我们党的悲剧啊！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1: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0: 怎么不是恩来呢？
2: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0: 我们党真是多灾多难呐！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却专门听外国人的指挥，你说可不可笑？
3: 老毛，
0: 哎，天英，
3: 朱老总，老毛，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啊？蒋介石下令撤兵了！
3: 啊啊！
0: 真的啊，真的！走，回指挥部。
3: 走
0: 啊！同志们，我们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都收到了不俗的效果。现在该轮到我们用敌退我追了。他蒋介石来的时候可是气壮如牛啊，可现在走的时候又变成气馁如鼠了。
4: 是啊，是啊。现在啊，敌十九路军的两个师，经高新区往后撤；敌第九军，经老营盘往后撤。
5: 这两个地方可都是打歼灭战的好地方啊！那我就让他高兴不起来，我们先集中力量打蒋光鼐，然后全力以赴打韩德勤。
6: 好，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蒋光鼐和蔡廷锴在高新区被共军追上，损失了2000多人，已经退向赣州。江鼎文在老营盘被共军吃掉了一个旅，现在和韩德勤合兵一处。 正想吉安方向撤退，
10: 立即让空军支援，一定要让韩德勤全身退至吉安。
11: 我马上去通知空军。
9: 静之，你说这共军几万人，为什么比冯玉祥、阎锡山的几十万人都要难缠呢？
11: 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也许他们现在的精神。
9: 跟东征时候的黄埔军差不多吧？你说了一句真话。
12: 我往这边走。
9: 坐，
12: 快点，跟着，这边。
9: 嗯。
12: 我给他跟上。
9: 小子，哼，你觉得我这颗头值5万大洋吗？
12: 不止不止，蒋委员长他
9: 谁？
12: 不是不是，是那蒋介石。
9: 他已经把赏金加到10万大洋了。好，那我就再消灭他10个师，他就会把赏金加到100万了。
0: 毛远，你找我啊？
9: 攻略啊，来。你们看啊，
0: 蒋鼎文兵败之后，必定去找韩德勤会合。这两个师可都是蒋介石的嫡系。 而且是第一次参加围剿。
9: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一次得把蒋介石打疼才行。怎么样？我说过吧，响鼓不用重锤啊。哼，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两位老总放心，我现在就率队出发，明天一早就能追上蒋鼎文和韩德勤。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走了，我与孙志走饭去了。啊，走了。
1: 排长，来点花生啊！
0: 下次说话过个脑子，别整天那么多屁。
1: 是是是。

0: 如果不能迅速占领隘口，那敌人就会从这个隘口逃出去。你放心吧，飞将军这个称号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枪林毕，飞将军自重霄入。你写的那个飞将军啊，原来就是黄公略。
1: 老毛从来不乱夸人的。 黄公略不叫飞将军，谁还能叫飞将军？走，
0: 注意安全啊！

查发报，请派出飞机接应我们突围。

0: 这亭子给路人洗洗脚还不错，就是破的不成样子了，得找人来修复一下。
1: 是，军长，这次战斗俘虏敌人万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啊！
0: 好，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当得不错。
2: 同志们，快引兵！

0: 让他们在前头打，我们在后面慢慢乘凉，等着他们的捷报。
1: 报告，黄攻略，他牺牲了。
0: 这怎么可能？仗不是打得很顺利吗？
1: 他被飞机炸死了。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东北军撤进关内，东三省很快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头。
1: 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2000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
2: 好了好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江西朱毛共军有什么反应吗？
3: 朱毛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两份报告，谴责日军侵略，并且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
2: 那么我的那篇有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文章发表了吗？
3: 发了。
4: 校长，26路军73旅旅长董振堂擅自带队离开了宁都，说是要去北上打日本人，现在已经到达了广昌境内。
2: 胡闹！立刻让朱绍良在广昌把他给拦住，另外给孙连仲发电报，让他亲自去把董振堂给我接回来。
4: 是。
5: 来了
6: 来了，
5: 主席，曾山同志，
6: 曾同志，
5: 小平同志，主席，
6: 哎、朱老总，
5: 好久不见，
6: 曾山同志，
5: 辛苦了辛苦了，
6: 小平同志，哎、
5: 主席辛苦了。
7: 中央已经决定
8: 把瑞金定为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你们怎么看呢？
9: 好啊，完全没问题啊。小平同志主政瑞金之后啊，从政治到生产形势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我们目前占领的这20几个县的情况来看呢、啊，瑞金的条件是最合适的。
8: 嗯，对，好啊，我们将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9: 太好了。
10: 报告，这是中央刚送来的信。
8: 还是你们中央代表团先看吧。
6: 好，
11: 你不必介意，现在的形势已经有了改变，
8: 全是上纲上线的东西，
7: 是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8: 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哎，我能不在意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鞍前马后粉碎了他蒋介石3次的围剿，消灭了国民党近30000人马，可是到最后我们却迎来了一个全面性的批评和指责。
11: 他们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8: 我现在也被他们弄糊涂了，这个左右到底应该怎么分，什么才是不左不右的道路呢？
11: 恐怕这个他们也弄不清楚，要不然就不会既批评你还让你当这个苏区中央书记了。老毛，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咱说蒋介石吧。
8: 说到这个蒋介石啊，可以用险恶这个词来形容。东北被日军占领了，他面临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指责，而国民党内部反对他独裁和不抵抗政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已经在逼他下野了，他有点扛不住了。
11: 那你说他会下野吗？
8: 他当然不甘心下野了，但是面临形势所逼，他也不得不下呀。
11: 那你说的这个形势是指什么？
8: 遏制不住的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以我和你还有彭德怀、贺龙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了国民党军阀不但不抵抗日军的侵略暴行，反而向日寇献媚投降，充当走狗的丑恶嘴脸，告诫白军士兵加入红军共同抗日。
11: 如果再能发动一次像南昌起义那样的起义，再策反几个师的白军官兵，那这影响就大了。

0: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嗯，由原冯玉祥的部队改编的第26路军，受刘伯坚的影响很大，对共产党并无恶感，士兵也不愿意跟红军打，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而19路军也在赣州开会，全体官兵宣誓反对内战，一致对外。蔡廷锴参加过南昌起义，虽然中途退出了，但仍是一个爱国军人，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啊。嗯。
1: 26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2: 朱绍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许老子们抗日了？传我的命令，有阻挡我军前进者，机枪开路，大刀跟上！撤！
3: 是！
4: 是！
2: 等
4: 等！
3: 吕！
2: 吕！
5: 孙总指挥手令，让你们马上回宁都。
2: 孙总指挥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
5: 他也是没办法，蒋委员长派飞机空投下命令，使他抗日者杀无赦。
2: 杀敌被阻，报国无门，那我这个旅长就不当了。
5: 旅长不当，你一个人抗日去。
6: 蒋主席，张继、蔡元培、陈明书从广州来电报了。
7: 孙科他们答应来南京了吗？
6: 汪精卫担心会像李济深和胡汉民一样被你扣押，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必须释放胡汉民；二，谈判的地点必须放在上海。为了保证越方代表的安全，宁沪的警备部队必须由19路军担任。
7: 我答应他提的条件。
8: 26路军73旅已经退回宁都了。
7: 我知道了。至于那个董振堂，必须要严加惩处。
8: 26路军不光是他一个人不想在江西剿共，孙连仲也有点弹压不住。此时惩办董振堂，万一引起兵变，就麻烦了。
7: 那就让孙连仲必须要对他严加管束。
8: 是。
9: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

0: 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

0: 要在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 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 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

0: 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家吗？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周恩来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

0: 我们的情况呢？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卑职不清楚。蒋介石人呢？嗯，我要听他解释。
1: 他必须亲口给我解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亮甲牌复方鸡尾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成功用九方
4: AI
5: 股票机，用九方，选股票，用九方，总交易，用九方
4: AI 股票机 AI 套用九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哎呦，
7: 痛啊！
8: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江主席，张继、蔡元培、陈明书从广州来电报了。
1: 孙科他们答应来南京了吗？
0: 汪精卫担心会像李济深和胡汉民一样被你扣押，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必须释放胡汉民；二，谈判的地点必须放在上海。为了保证越方代表的安全，宁沪的警备部队必须由19路军担任。
1: 我答应他提的条件。
2: 26路军73旅已经退回宁都了。
1: 我知道了。至于那个董振堂，必须要严加惩处。
2: 26路军不光是他一个人不想在江西剿共，孙连仲也有点弹压不住。此时惩办董振堂，万一引起兵变就麻烦了。
1: 那就让孙连仲必须要对他严加管束。
2: 是。
3: 老朱啊。
4: 老毛
3: 啊，我正要找你呢。
4: 哦，
3: 知道吗？蔡麟赶的19路军已经调往上海了。
4: 哦，蒋介石准备去打日本人了？
3: 不是，宁粤和谈，孙科、汪精卫、陈济棠他们怕做胡汉民、李济深第二，就跟蒋介石提议把19路军调往上海担任警戒任务。蒋介石呢，就不得不同意了。
4: 走了一个19路军，还剩一个26路军呢。作为一名党的领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如此缺乏信誉，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呀。东北的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让早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有了更充足的理由逼迫蒋介石把政权交出来，以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呀。如果这个时候谁再搞一个火线起义，那对蒋介石的打击可是致命的呀。
3: 是啊，我问刘伯坚了，他说在26路军中应该还有党组织存在。
4: 哦，那就马上联系上，如果能再打一发像南昌起义那样的炮弹，可就直接把蒋介石给轰晕了。走。
5: 大家等急了吧？
6: 哎呀，恩来啊，太好了，你可来了，情况怎么样？
5: 到处都是宪兵，不过还好。
6: 来开会
5: 啊，开会来吧。
7: 中央局让我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还指定有博古、张闻天

0: 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六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伯克同志负总责。至于恩来同志，你应该马上去江西主持工作，那里的右倾路线越来越严重了。
1: 嗯，我明白，目前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处理，随后我就去苏区。
2: 老蒋口里说共赴国难，不惜与日寇决一死战，做的却是不准抵抗日本的事儿。那天如果你没拿着孙总指挥的命令让我撤，哼，我真会跟朱绍良干起来。
0: 孙总指挥到上海治病，委任李松坤作为代总指挥，你和季振同都不服，你还提出辞职，但是孙总指挥只批准你回家省亲，但他一到上海就给我来了电报，同意你辞职，你打算怎么办？
2: 那我就去上海找刘主任，让他帮我指条道。
0: 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水深火热，此时此刻只有手中掌握更多的兵权，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民族多尽一份力。振堂，这个职你不能辞啊。
2: 但是孙总指挥已经同意我辞职了，我该怎么办？
0: 电报我先压下来，我们一起去找刘主任。

0: 老伯，又在打老蒋哪块地盘的主意呢？啊，
1: 我在打宁都的主意。宁都离瑞金太近了，要是不把宁都打下来，我们的洪都也不安全。
0: 看，刘伯坚，我给你带过来了，有什么疑问？哎呀，问他吧。
1: 刘伯坚同志，你好啊。
2: 你好
1: 啊。啊，来坐。
2: 我当年啊，被冯玉祥礼送出来，留下了几个秘密党员，一个叫刘振亚，一个叫袁汉成，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二十六军中。二十六军是由西北军残部的高树勋十二师、董振堂的十一师、李松坤的二十五师、季振同的手枪旅和另外两个骑兵旅组成的。其中，董振堂、季振同思想比较进步，应该可以争取过来。
1: 啊，那你看能不能想办法跟他们联系一下呢？
2: 应该能联系上。
1: 好啊。
3: 老毛，我刚刚得到一个情报，说董振堂带着队伍停止了对红军的作战，返回北方抗击日寇去了，不过却被老蒋派朱绍良给逼了回来。这件事引起了士兵的强烈不满呢。
1: 说不定呢，我们还真能在宁都同蒋介石一个大娄子。
4: 中央的十月来电和八月来信大同小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5: 这还不明白，就是强调八月来信的重要性。
6: 这个时候批判毛泽东，会不会引起中央苏区同志的不满？
5: 不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我们的党怎么保持布尔什维克化？
4: 我建议对事不对人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0: 的火炉，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融，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化呀。
1: 你的意思，我们也要在炉子里加上一把火？
0: 嗯，一次成功的兵变，就是逼蒋介石下野的最后一根稻草。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分化了敌人的阵营，宣扬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
2: 老毛，
0: 啊，稼祥啊！哎，
2: 老毛，是这样，中央三人代表团开会决定，在全苏一大召开之前，先召开一个中央苏区党员代表大会。
0: 哦，什么时候开？
2: 暂时定在11月初吧。

老毛，你怎么不争辩呢？全是一些信口开河的东西，我去争辩还有什么意义？那十月来电与八月来信如出一辙，都是上有上方宝剑，下有银河之群，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某些重大的意义。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 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推行他们的路线，扫清一些障碍。我个人受点批评，受点委屈无所谓，只是。 不要影响到苏区整个的发展就好。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会在瑞金掖平召开。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根据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和10月4日电报，对于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狭隘经验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 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0: 南昌行下令，要抓刘振亚、袁汉成，这事儿你怎么看？我这次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有难共当，有福共享。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红军去。
1: 投红军我没有意见，可是我只有一个旅，恐怕难以成功。
0: 先别着急。
2: 我约了季一之来，如果他也同意，把我就打了。嗯，一之，
3: 恩不雄，你找我什么事啊？
2: 看看吧。嗯，崔命符，这可是飞机上空投下来的，岂有此理！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不如和红军联合起来，一起打日本鬼子去。
3: 好，
2: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嗯。

0: 别动！站住！别动！干什么呢？
1: 我是26军的，肯定是敌人的奸细，抓去！
0: 是。哎，
1: 走！
0: 你们误会了，我的身份是共产党，我来见毛委员。
1: 带走！走！哎，
0: 你滚！哎，
2: 老毛，老毛，好消息！
3: 哦。什么好消息？
2: 26路军派人来了，带回来消息。啊，
3: 说来听听。
2: 伙计，嗯，
1: 哎，他们说只要接受他们，他们连骨头带肉啊，都是属于共产党的。
3: 他们的决心是值得表彰的，但是他们对起义有多大把握呀？
1: 他们说2个旅的力量绝对没有问题。
3: 好啊，来，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4: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名官兵在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打乱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计划，壮大了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5: 简直是混蛋！他孙连仲也太无能了，连自己的部署都管束不了，把他送交军事委员会处置。
6: 他去上海看病，说向您请的假。
5: 我说国民党的一个四大开了3个会，南京开一个，广州开一个，上海又开一个，这成何体统啊？这个时候26路军又火上浇油，在宁都投降了共军，这不是让胡展堂和汪兆铭抓到攻击我的把柄吗？罢了，罢了。
7: 喝杯水吧。
5: 哎，
7: 大林，
3: 嗯，
7: 听说你打算辞职？
5: 汪兆铭、胡展堂拿和谈当条件逼我下野，关键时刻26路军又在背后捅了我一刀，我不得不做出让步啊。
7: 这么说你辞职之意已决，可是汪兆铭他们二人既不懂经济也不懂军事，他们能掌控大局吗？
5: 等他们掌控不了的时候，自会请我出山，到那时风平浪静，我反倒不受任何约束了。
8: 总督同志，
9: 哎呀，文白同志，
8: 哎，哎呀，文白同志，
9: 总督同志，你好，
8: 你好啊，
9: 来，玉军兄，想死你了，
8: 我也是啊，
9: 景云，来，还好吧？
8: 还好，还好。
9: 哎呀，润之啊，啊。4年了，我们又见面了。
8: 是啊，武汉一别，我们又有4年未曾谋面了。
9: 4年了，我还记得我们在广东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你排栏杆时候的情景。没想到啊，短短4年的时间，你就打出了一片天地呀。哎，
8: 这个还得感谢蒋介石啊。还是他教给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枪杆子。
9: 李俊兄，
8: 来，
9: 现在看来真的感谢你把南昌起义的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啊。
8: 嗨，这都亏了老毛啊。哎，没有南昌起义这颗火种，没有现在我们眼前的燎原之势啊。嗯，
9: 说心里话，真的感谢你为我们党，为中央红军留下了这么一片后花园啊。
8: 我们回屋说吧。
9: 好啊，
8: 走
9: 走，
8: 来来来
3: 来啊！
9: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8: 我想死你了。
10: 来，先吃点这个。我让建英他们呀，去给你弄好吃的去了。
9: 哎呀，这地方真不错呀！
8: 快坐，来吃花生。
9: 哦，这是瑞金的花生吧？
8: 对。哎，对了，来，
9: 嗯，
8: 你这次过来。有没有带着中央有关的精神或者指示啊？
9: 嗯，有啊。临时中央要求你们利用第3次反围剿胜利和宁都暴动的气势，再夺取几个中心城市。
8: 什么？

0: 夺取中心城市。
1: 对。
2: 本来啊，我一直以为这次的中央领导不是你就是秋白，怎么反而是一些年轻同志呢？
1: 是啊，他们又能对现在的中国革命形势了解多少呢？
3: 共产国际远东局刚刚任命米夫为书记，按照规定，米夫指定谁就是谁。你们都知道，这不久我和秋白同志还被他们列为调和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
2: 现在又出来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米夫，看来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是命运多舛啊。
3: 左总，一杰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原则。左总同志，你认为我们现在攻打哪座城市合适啊？
2: 哪座城市都打不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攻城略地的那个阶段。
3: 玉杰兄，你的意见呢？
1: 本来你是知道的，第二次打长沙的时候，我们牺牲了好几千战士都没能攻得下来，所以我同意老毛的意见，现在还不是攻城略地的时候。
3: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我就向中央如实报告。

0: 这是中共中央寄来的，请你审阅。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苏联方面早有定论。毛泽东这份宣言只提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完全不提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肯定不妥。
1: 那怎么办？
0: 让他修改。

0: 老毛，
1: 啊，小翔，来，
0: 老毛，
1: 你起草的宣言中央没有通过，说是让你修改，
0: 为什么？说是上面没有提到武装保卫苏联。什么？中国受到侵略，却让我们武装保卫苏联？
1: 苏联方面认为，日本侵略我国的东北，是在为侵略苏联做准备。
0: 我不否认日本确实有这个阴谋，但事实上，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并且大量向淞沪派兵。不让我们提保卫自己的国家，这说得过去吗？
1: 但是
0: 什么？这是对日战争宣言，是要给民众看的。老百姓会怎么说我们共产党？
2: 自家受气不操心，竟操心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老毛，这是中央的指示，必须修改。
0: 这份宣言也是以我的名义发的，我就有权利不改。有任何责任，我自己背。
2: 正当蒋介石和汪精卫胡汉民谈判达成暂时一致和解时，
3: 遠在日本東京的内阁和陆军省官员就是否武力侵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閣議決定の事態の不拡大方針をなぜ軍部は守らないんですか？軍部は陛下の身に使える。ではなぜ私を呼んだのですか？軍事費のためにだ。板部屋さんにお分かってください。閣僚らが支出削減を求めているのです。なのに。 内閣をまるで財布のように言うとは。
4: そんな内閣解散してしまう。

0: 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一个日本领事，有什么权利利用一个马占山事件，让我们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行了行了，政府本应该拒绝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的，但是为了保存国力嘛，不得已而忍辱负重，以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争端。
1: 外交途径？
2: 别自欺欺人了，九一八，你们说利用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结果把问题解决到上海来了。
0: 各国的舆论不都在支持中国吗？
2: 舆论管个屁用啊！能挡得住日军的飞机大炮吗？你非要让我撤，可以。你让军政部给我下一个正式的调防命令，签上你何银钦的大名。
3: 秦初兄，你别激动。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咱们改日再议吧。不送。凤芝，先吃饭了，别看了，待会儿再看。
4: 发生什么事儿了？日本人呢，又在打上海的主意了。你说这上海会沦为第二个东北吗？有蔡廷锴在，应该不会。
3: 为什么？
4: 他虽然是我们的敌人，跟我们打了好几次硬仗，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爱国的军人。嗯。
3: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热衷组织西南义勇军赴东北支持马占山抗日。哎呀，先别愁了，先吃。吃饭，吃饭，来。
5: 靖江兄，让你又跑一趟，真是于心不忍呐。哈哈哈。
6: 这是我应该的，王兆明，完全接受你的条件，答应你立刻回南京主政。啊，
5: 谢谢。靖江兄啊，嗯，
6: 有什么事儿叫我一声就行了，我去您府上，何必这么劳累呀？哈哈，
5: 我是代表蒋先生来见你的。
6: 他不是回西口，部里国事了吗？
5: 啊。
6: 他已经回南京了，是孙科把他请回去的。国民政府少不了他。哦，那蒋先生对我有什么吩咐吗？啊，希望你体念中国的国情，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旦开战，这座城市。
5: 就毁了，就是毁了。它也是中国的国土，总比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好多了。贤初兄，话不可以这么说嘛。
6: 那你让我怎么说啊？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 有守土之责，日军胆敢来犯，我必将让他碰个头破血流。请喝茶。

0: 報告。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

0: 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 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

0: 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分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13: 武装叛乱？我是武装分子吗？我带武装分子来了吗？
14: 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哎呦，
19: 痛了！
20: 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2: 怎么这么
23: 便秘、
22: 啊、

0: 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那蒋先生对我有什么吩咐吗？啊，希望你体念中国的国情，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旦开战，这座城市就毁了。<笑>
1: 就是毁了。
0: 它也是中国的国土，总比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好多了。贤初兄，话不可以这么说嘛。
1: 那你让我怎么说？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有守土之责。日军胆敢来犯。 我必将让他碰个头破血流。请喝茶。

0: 報告。
1: 入れ。
0: 報告します。我が方の要求を南京政府は全承諾しました。
1: なぜ奴らは全承諾などできるのだ。かなり無理を言ったぞ。
0: しかし承諾されました。
1: それでは無駄になる。
0: 開戦の口実ならつけられます。
1: なんだ。
0: 中キロ軍に二十何日までの撤退要求をします。もう夜明けですが、撤退は半分もしていないかと。
2: 金总，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你现在赶紧拿一个主意啊！要不然我们的局面非常的危险。
3: 小心的动向，把文兆元派上去。
4: 不，他鬼点子多，有办法干掉那个家伙。
5: 是，
6: 去吧。
7: 贤竹兄，我说你就不用去东北了，在这里照样可以找回你军人的尊严。
8: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7: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9: 1932年1月28日，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逼迫南京政府屈服，突然向驻闸北19路军发起攻击。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反抗，128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10: 打南昌有点困难，但打赣州一定没有问题。我们红军现在有5-6万人，赣州的守敌只有8000人，一鼓作气就可以拿下。这样，我们贯通湘赣苏区，把湘赣苏区和闽赣苏区融为一体，进而威胁吉安、抚州，一定能够做到一省数省的胜利。
11: 老彭，说说你的意见。
12: 我觉得项英同志说的有道理，
13: 但是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
14: 守赣州的马坤我也认识，善于打防守战。
13: 如果我们久攻不下怎么办？这样的话，我们反而会失去向其他地方发展的机会。
15: 我说两句吧，你们连一个小小的赣州都不敢打，我看主要是对中央精神有抵触情绪啊。
12: 话不能这么说呀，从三次反围剿来看，我们哪一次的胜仗不是把敌人引到山沟里打？我们居高临下，我们就是猛虎啊。现在敌人缩到城里去聚固防守，他们就是猛虎。从攻打长沙的经验来看，赣州是万万打不得的呀。
15: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必须遵守中央的指示，赣州必打。
11: 虽然

0: 在打赣州的问题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打赣州。战机稍纵即逝，不能耽误，我看就这么定了。
1: 既然中央已经决定，那我表示服从，但是我坚决保留我的意见。
2: 任之，你说等咱儿子生出来以后叫什么名字？
1: 你怎么知道是个男孩？
2: 他在里面可折腾了，老踢我。
1: 他是在红色苏维埃生的，那就叫毛岸红吧。
2: 毛岸红，这个名字起得好。
3: 报告，主席，苏区中央区给你的。

0: 泽民。我终于见到你了，
1: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听说何健把咱们家祖坟挖了，你回去看过吗？
0: 没有，不过我托人回去打听过，没人肯告诉他们毛家祖坟的位置在哪儿，结果他们就胡乱挖了一座就走了。
1: 这就是国民党的省主席竟干一些猪狗不如的事。
2: 老毛，
1: 老毛，湘英同志，你怎么来了？
2: 三军团打赣州打了30多天也没有打下来，反而被敌人的援军给包围了。中央军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1: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2: 13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1: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5军团呢。
2: 他们可都是刚起义过来的部队，在这种紧要关头拉上去能行吗？
1: 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他们就是自己人。走，明天我和你一块去。
2: 好。
3: 勇者上！

0: 老毛，
1: 老毛，
0: 老朱啊，
2: 老毛，幸亏你想到了五军团，三军团才脱险了呀，
1: 解了围，脱了险就好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老毛啊，真后悔没听你的呀，
1: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哪座城市能打，哪座城市打不得。嗯，
4: 老毛，
2: 来
1: 来，
4: 你来得好快呀。
1: 东镇堂前脚走，我后脚就跟来了。
5: 老毛，要不是你提议让五军团解围，三军团的损失就更大了。
1: 以前的事情就不提了，我们要做的是商量好今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4: 哦，老毛走。
1: 走。
4: 老毛，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现在战场上的情况。哦，德龙同志，
6: 请。
4: 大家都到了吧，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是应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一下赣州失败的教训。泽东同志，请到前面来坐吧。
7: 好，到上面坐吧。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大家各抒己见吧。
8: 我先说两句吧。这场仗没有打好，损失这么大，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检讨。
1: 不是你的责任呐，这一仗谁打都是这个结果。赣州三面环水，城防坚固，且四周都有驻兵，随时可以驰援，当然是打不下来。
8: 老毛啊，还是你说的对，现阶段我们不具备进攻的力量，不应该攻打城市啊。
1: 不是进攻不对，也不是打城市不对，而是应该根据我们的自身实力挑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如果这个薄弱环节是城市，那我们为什么不打呢？
5: 可是中央的指示是让我们红军分为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的中心城市。中央的指示我们不能违背啊。
1: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我要求同中路军一起行动。
5: 好，我正好想让你协调一下一五两个军团的关系。
4: 嗯，我看就这么定吧。泽龙同志，随中路军行动，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0: 我同意。
9: 同意。
10: 我同意。
1: 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在南昌，沿赣江向北没有发展余地。
4: 嗯，老毛，嗯，那你觉得我们向哪里发展好？
1: 闽西。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的发展空间很大，部队的给养和补充很容易解决。
4: 老毛，你是想让我跟林彪去向中央局请示吗？
1: 荣臻呐，咱们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4: 小林，辛苦你一趟。
7: 不辛苦，漳州是个好地方，我早就想去打漳州了。
1: 那我就等待你们二位胜利的好消息了。
4: 好，走。
11: 安来，安来
4: 啊。哦，战情
5: 在会议上老毛提议说要打漳州，我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中央认为我们在老毛右倾的问题上态度太温和了，你说在这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吗？
4: 嗯，战情，我认为泽东同志的话是有道理的，而且在会议上大家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嘛。
7: 恩来同志。
4: 嗯，哎，你们不是出发了吗？
8: 战士们思想不统一，我们在前线心里没底啊。
6: 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5: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6: 向闽西发展，那边的空间比这边大得多。
4: 林彪同志，你的看法呢？
7: 恩来同志，我认为打仗应该从实际出发。
5: 恩来，你认为呢？
4: 江江，别犹豫了。
5: 那好，那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来担。
4: 好，怎么样，出发吧。
6: 是。

0: 老毛，
1: 哎呦，怎么样了？
0: 中央局同意我们改变路线。
1: 好消息啊，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
2: 是啊，主席。
1: 命令先头部队向东开进。
0: 是。
3: 蒋主席，祝贺您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4: 王兆明要比扈展堂懂得识大体的多。
3: 委座，委座，啊，委座，所言极是。
4: 啊，委座，
0: 委座。南昌行营来电，共军围攻赣州一月不下，被我援军和守军联合打了个反击，大败而逃。
4: 好，这很好，让军事委员会对马坤记功。嘉奖。
0: 是。地方的同志已经把敌人的兵力分布情况都搞清楚了。张真部杨方年旅的一个团驻考堂，杨方年带着两个团守龙岩。
1: 你们准备怎么打？
0: 杨方年并不知道是红军的主力到了，他还以为是游击队在骚扰。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攻下考堂，然后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龙岩。
1: 那是不是要等到五军团到了以后再打？
5: 我看不用了，万一走漏了消息，会增加攻打漳州的难度。
1: 明白，我命令红十五军主攻，红四军助攻，明天凌晨开始攻打漳州。
6: 是。

0: 张真的49师一共2个旅6个团，被我们干掉了一个，现在还剩5个团，再加上民团和保安部队，只有外域人。民团和保安部队多系土匪收编，他们不但军事素质差，而且还吸鸦片，是有名的飞机兵和豆腐军。
1: 敌人兵力分布的情况怎么样？
0: 哦，145旅的2个团守榕树岭和笔架山，146旅的3个团守封仓岭、12岭，还有五峰山。张真则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守漳州城。
1: 我建议，一军团在146旅，5军团在145旅，怎么样？
2: 没问题，我保证拿下榕树岭和笔架山。
1: 你们看，五峰山左后侧那座高山没有敌人，你们可以派一支小部队趁夜潜伏到山上去。明天我们总攻一开始，你们就发动进攻，上下夹攻，五峰山就可以拿下。然后再从侧面进攻封仓岭和12峰，天宝山防线就会垮掉了。
2: 好啊，主席，这可真是匪夷所思啊！难怪老蒋的30万人打不过你的3万人的。
1: 好，就这样执行。

0: 师座，共军势大，是不是把城里的民团也拉上去？
1: 不用，天宝山山势奇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说上去的人多了，反而会乱了阵脚。
0: 共军用兵向来诡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他共产党也不是三头六臂，被马坤的一个旅阻在了赣州城下33天，寸步难移。再说天宝山比起赣州城不知要南攻多少倍，我亮共军也攻不破。
0: 师座，

0: 哎，政委，没有路了，怎么办？
1: 我让你带钩子绳子，带了没有？
0: 带了。

0: 上来，
1: 快上来。

0: 师座，完了完了！什么完了？天宝山阵地完了！什么？天宝山阵地完了？不，这不可能！这才打了多长时间，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
1: 是真的，共军在天福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 一下子就把我们阵地给冲垮了，然后他们就从侧面横扫封仓岭，还有十二岭，真的是摧枯拉朽啊！
0: 杨凤年那边呢？
1: 杨凤年吕布早就没人听电话了。师座，快跑吧！那是个飞机兵豆腐军。
2: 守不住漳州城啊！耽误了，会被共军活捉的。兵败如山倒啊！撤吧。
1: 是。
3: 这个张真呐，不愧是叫闽西王啊，居然搜刮了这么多财产。
4: 外面外面
3: 不行，这都多亏了特务连呐，在张真的公馆里发现了这个地下金库。嗯，你呀，马上给中央军委打个报告，报告说，漳州已于十九日攻下，
1: 好，
3: 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足够支持我们红军一年的军费。
1: 是。
4: 十王子。
3: 小朋友啊，你们在唱什么呀？不知道。这第一个酒啊，是张真部队的番号。这第二个酒啊，是张真今年49岁。
5: 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集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金完美结合。 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 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 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6: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

0: 常有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1: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0: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1: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0: 是《
1: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0: 《
1: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0: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1: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1: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哦，
1: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1: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6块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2: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

0: 的纪念金大全。
1: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0: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1: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0: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1: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0: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1: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0: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1: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0: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3: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0: 文化新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

0: 网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1: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0: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1: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0: 是《
1: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0: 《
1: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0: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1: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1: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哦，
1: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1: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又快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神。
2: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 全。
1: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0: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1: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0: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居高，
1: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0: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
1: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0: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1: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0: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好
6: 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他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
9: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8: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玲就有10万缩标呢。
10: 原来誓师北伐是10万人马，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哎呦，
16: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

0: 那是个飞机兵豆腐军，守不住漳州城啊！耽误了，会被公爵活捉的。兵败如山倒啊！撤吧。
1: 是。
2: 这个张真呐，不愧是叫闽西王啊，居然搜刮了这么多财产。
3: 不行，这都多亏了特务连呐，在张真的公馆里发现了这个地下金库。嗯，你呀，马上给中央军委打个报告，报告说，漳州已于19日攻下，
1: 好，
3: 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足够支持我们红军一年的军费。
1: 是。
4: 十王子。
5: 小朋友啊，你们在唱什么呀？不知道。这第一个酒啊，是张真部队的番号。这第二个酒啊，是张真今年49岁。这第三个酒是张真盘踞漳州一共49个月。这第四个酒啊。 是咱们红军打下漳州，正好是4月19啊！天要张真败啊，张真他不得不败啊！
6: 老人家，我给你点上。报告主席，我们在机场缴获了敌人的一架飞机。
2: 哦。

0: 过去看看，主席。这位先生，你好。这位先生，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开飞机呀？我不是军人，我是华侨。
1: 是张师长聘我来开飞机的，我不给共军开飞机。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勉强，发双倍路费让他走。可是我们规定，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发一样的路费。是中国人，能开飞机就是好样的，可以破例发两份，
2: 执行吧。
1: 那这位先生，后会有期。这一带啊，咱们一定要控制好，绝对。毛主席、罗主任，趁我啊，今天你们团是不是抓了很多土豪，没收了很多物资啊？<笑>
0: 是啊，今天啊，抓了100多个土豪，没收的物资啊，堆积如山呐、啊，真是太痛快了。<笑>太痛快了。 你瞧瞧，你做的好事，还痛快！我做错了吗？你马上把你们团连以上的干部全都给我叫来，我要跟他们讲话。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华侨吗？
1: 不知道什么叫华侨，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他们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吃的是最差的东西，而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回到国内来，穿的是外国普通老百姓穿的西装皮鞋，戴的是礼帽，手里拿的文明棍，可是却被你们当作土豪劣绅给抓起来，而他们的财产和物品也被没收了。你们说他们冤不冤呢？
2: 冤啊，确实冤。
0: 我在问你们大家，
3: 冤枉，确实冤枉。
0: 我错了，我现在就去放人还东西。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有这么轻松吗？
4: 那应该怎么办？
0: 我要让你把带来的不好影响全都给我收回来。
5: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让手下这弄的什么情报啊？不是说共军沿赣江向北逃窜，可现在怎么去了闽西，而且还打下了漳州？
6: 怪我办事不力，我想了个补救的办法。经委座下令，让陈济棠从广东出兵进攻瑞金，这样闽西的红军就会回师赣南，便于我们下次围剿。
5: 你是说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
6: 对，另外还要逼十九路军尽快入闽，他不是能打吗？就让他跟共军打好了。只是蒋光乃和蔡廷锴这两个人不太受管束，委座得想个办法让他俩尽早出兵。
5: 那就让他们自己管自己，给他个省主席。
7: 哎呀，那一箱子衣服就给没收了，
8: 不知道
9: 为什么给抓来了，
10: 到底怎么回事？
7: 给个说法，
10: 我也不知道。
11: 这
10: 不
11: 来了，
10: 那
11: 怎么回事？
10: 这么接着说
11: 的？哎，来了，
0: 都到齐了。
12: 怎么回事的吗？
0: 各位侨胞们，我们的战士错抓了你们，今天我们代表红军向大家赔礼道歉了。
7: 哎呦，赔礼道歉了？哎呦。

还有啊，没收你们的东西全部归还，损坏的全部照价赔偿。

0: 你穿过了就算了，还赔什么钱呢？哎，我们红军呢有条纪律，叫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这个钱呢，你一定要收下。
1: 国民党说，你们七面獠牙，共产共妻，我以后逢人就宣传，红军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简直是无能，太无能了！他即便是来不及把飞机给开走，他至少也应该把飞机给我炸了。现如今。
0: 把我们代表的国民政府整合得更加的地步，机场在城外。张真他们在撤退之前，机场已经被共军占领了。
3: 无论什么理由，此人以后不堪重用。
0: 是。
3: 陈吉堂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0: 哦，
1: 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蔡天凯呢？
4: 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 你去孤岭县打个前站，我要在那儿召开五省清剿会议。是。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对共党的战争，而共军已经遍及了七省，已是星火燎原，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为此，我决定先肃清鄂豫皖三省共军，再集中力量剿灭江西的朱毛红军。诸位同仁，
5: 一心一德，亲爱京城。
6: 王明同志来电报，责成我们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展开严厉的斗争，你们有什么意见？报告同志啊，你看啊，他刚刚指挥红军三战三捷，连下乐安、宜黄、封三城，歼敌近万人呢。如果你现在对他展开批评，这是不是不太好吧？啊，况且他攻打漳州。 你说他右倾，可他兴兵北上，威胁南昌，你还说他是右倾，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吧？他不是今天才右倾，他是一贯右倾。如果不展开批判，任其泛滥发展，中国革命就会失去一个胜利的机会。
0: 博古同志说的有道理啊。这一次苏去中央，让他乘胜去攻打南城。 他却借口南城敌人多，攻势坚固，不宜攻打，跑到东韶和洛口一带去休整去了。
6: 这么不听指挥，共产国际制定的积极进攻策略，怎么贯彻下去？既然他不愿打南城，那就责成他去打南昌。

0: 刘楚曦，你看谁来了？
1: 子珍。
2: 哎，认真。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看你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挺着个大肚子多不方便。
2: 我没你想那么贵气。
3: 主席啊，主席，中央局转来了临时中央的电报，他们说不同意分散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针，还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变成严重错误。
1: 这不是乱弹琴吗？不顾实际情况，只是纸上谈兵，会吃大亏的。你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就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而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2: 润之，你这样的口气，谁会受得了啊？上次对日宣战，你不听中央的，

0: 我们这次回去，可不能再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狼狈。
1: 我们这次回去，可不能再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狼狈。
0: 结果惹出了一堆的麻烦，现在你又直愣愣的反驳中央，会出事的。
1: 好吧，那我去找恩来和嘉祥商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回电。
0: 好。
1: 这个毛泽东还了得了！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批评，反而教训起中央来了。你看看，求战心切，鲁莽从事，这是一个下级对中央说的话吗？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我想，他是不是有他的道理啊？
2: 我们是不是在调查一下？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哎，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1: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还用得着考虑吗？
2: 波波同志，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失利，蒋介石正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我们是不是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呀？
1: 你哪来那么多是不是？死了张屠户，还得吃带毛猪了，我就不信了。没有他毛泽东，我们就打不退蒋介石的进攻。
0: 主席好，
3: 你好，主席好。
1: 我已经跟副院长说好了，你就安心的去把孩子生下来，不要东想西想。
0: 我知道，你别担心我了。
1: 可是他们会把你怎么样？我又不是没被贬过。27年五大上，我的中央委员被选没了；28年在井冈山，我的前委书记又被撤了。你放心，没事的。
0: 你必须答应我，不许再跟他们怄气。
1: 好，我答应，我保证。 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呐！照顾好你贺大姐。
4: 主席，你放心，我上山打鸟，下河摸鱼，那可是一把好手啊！
1: 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走吧。

0: 同志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大家都应该清楚了。中心意思就是走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让中国革命首先在江西取得胜利。
1: 对此，大家还有什么异议没有？请发表意见。
2: 我有意见。
1: 嗯，
2: 这个仗可不是这么个打法。赣州没有打下来，已经是一次惨痛的代价。
3: 赣州没有打下来，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
4: 我建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5: 我不同意。
6: 大战在即，临阵换将，这样不妥吧？
7: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应该去政府组织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还是由周恩来同志担任。
5: 我觉得应该支持中央的决定。好，老毛打的仗我都有份，所以我也建议把我这个总司令也撤了算了。
8: 哎，
5: 小小气，
8: 坐下。
5: 您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执行。 但是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经验是在作战方面，应该留在军队中。我提个建议，毛泽东同志可以不主持工作，但是他可以留下来。

0: 是我指挥军事，大家觉得怎么样？
1: 毛泽东同志，正是由于你一贯坚持自己的错误，如果由你主持作战，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很容易产生错误的。
0: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那又何必勉为其难呢？
2: 那这
3: 老毛，
4: 小刘同志，你可能是疟疾又发作了，快送长亭附近医院。
5: 面对重重压力，毛泽东终于变。

0: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全养义被11名20岁出头的海军军官在首相府刺杀。全养义被刺事件，结束了日本立宪以来的政党政治，军人正式走上前台。
1: 很好，好，
2: 还是韦作的决策英明，才使得这次剿共夺得如此大的胜利。
1: 郑国涛、徐向前部逃进川陕大山里，封锁出山要道，这天寒地冻，缺衣少食，不用出兵，他们就自生自灭了。
2: 对，
3: 韦作，韦作，国联代表大会否决了日本要求，承认满洲国立案。
1: 听听，我早就算到国联会支持我中国的，
3: 但日本的代表当场宣布退出国联。自从全养义首相被刺以后，日本的政府全部由军部控制，出兵中国的呼声甚嚣尘上。没错，日本退出国联就是一个信号，华北恐怕是南面一战了。华北要是再丢了，我们会被万夫所指啊。
1: 传令，挟鄂豫皖三省全胜之余威，剿灭江西。

0: 我们的主力已经被敌人击退，徐长，学生陈诚奉命来到。此兄，鄂豫皖的徐章共军被我们打败了，接下来，我聚集40万重兵，去剿灭江西的朱毛共军。此次就委任你为前敌总指挥和中路军总司令。
1: 我绝不会让校长失望。
2: 罗明同志，这边好，前面就到了。
1: 博古同志，这位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同志。
2: 啊，
1: 博古同志，你好。文天的，
3: 罗明同志好。
1: 啊，哎呀，不知道你们来，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3: 哎，罗明同志。
1: 你不领导全省工作，跑到上杭白沙来干什么？
2: 啊，我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1: 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有新的指示，你听说了吗？
2: 啊，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啊。
1: 你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呀？
2: 我认为应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他们的通告为准。
0: 在抗日、民主、停止进攻的三个条件下，联合各军队、党派共同抗日。不要
4: 说了，我们该走了。
0: 哎，你看这，立即送交作战处。
5: 明白，是，
6: 好，明白，
5: 是。
7: 哎，好的。
0: 魏总，
8: 江，再说一遍。
0: 江汉卿的告急电报，他怎么说？ 他说，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已经下达进犯热河的密令，一触即发，请求中央军支援。那江西剿共不就功亏一篑了吗？那我们怎么办？只能壮士断腕，让出热河。
1: 博古同志
3: 啊，
1: 路上辛苦了。
3: 博古同志，
1: 你要不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向你汇报工作。
3: 不休息了。 立即开个会，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必须马上决定。坐。第一个问题，新的中央局必须马上成立，原来的苏区中央局停止工作，但暂时不撤销。第二个问题，进攻南方的命令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第三，苏区反右倾的工作进行得很不彻底，必须全面展开。
9: 李立同志，喝点水。我觉得现在的路线比起立三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弄不懂，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怎么落在这帮流苏的学社手里？这也不难理解啊，正是因为他们年轻，缺乏实际经验，缺少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了解。 所以才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片面化，才会亦步亦趋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要求。而米夫呢，也正是看中了他们这一点呢。
10: 主席，您的信。

0: 中央局让我回瑞金。
1: 司令，毛炳文来电告急，说共军主力猛攻南丰，请求支援。
2: 立即派52师、59师增援毛炳文。
3: 这会不会是毛泽东的阴谋啊？
1: 是阴谋我也不怕，我正愁找不到共军主力作战呢。遭到伏击之后。
4: 只要这两个师能坚持一天，我就可以将他们反包围。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0: 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2: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 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2: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0: 嗯，
2: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0: 嗯，
2: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儿，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柴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着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0: 看着。
2: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按， 你看那骨膜疼，一摁明显疼一下。

0: 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而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呢，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

0: 啊，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他们怎么弄过来的？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怎么落在这帮流苏的学生手里？嗯，这也不难理解。正是因为他们年轻，缺乏实际经验，缺少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了解，所以才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片面化，才会亦步亦趋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要求。而米夫呢，也正是看中了他们这一点呢。
1: 主席，您的信。

0: 中央局让我回瑞金。
1: 司令，毛炳文来电告急，说共军主力猛攻南丰，请求支援。
2: 立即派52师、50、90增援毛炳文。
3: 这会不会是毛泽东的阴谋啊？
1: 是阴谋我也不怕，我正愁找不到共军主力作战呢。遭到伏击之后。
2: 只要这两个师能坚持一天，我就可以将他们反包围。
0: 司令，这恐怕是一招险棋啊！万一他们顶不了一天呢？
1: 你太小看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了。中原大战时，李明的这个师可是顶住了冯玉祥4个师连续7天的进攻。去执行吧。

0: 你怎么来了，
1: 老总？我看战士们的士气很高啊。
0: 是啊，我们红军早就锻炼出来了。我现在可以很自豪地说，汉山易，汉红军难。嗯，
1: 好。哎，老总，你太靠近前沿了，还是下去指挥吧。
0: 不，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必须要亲自指挥。哎，恩来，你是红军总指挥，你赶快下去，快快快下去吧。
2: 哎，你不下去，我就不下去。
0: 放心吧，敌人的子弹一时还打不到我朱德的。
1: 老总，
0: 别说了，敌人来了，隐蔽。

0: 别动，别动，下来！红一方面军在朱恩来、朱德等人的指挥下，运用和发展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接连取得黄陂、草台岗两战的胜利。
1: 歼敌三个师，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汉卿又在耍小孩子脾气了。汉卿这份辞职电明显是言不由衷。
2: 他给我来过电话，说他打算整治东北军，跟日本人决一死战。
1: 洗去不抵抗将军之污名，可政府现在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国际社会，他就别再去搅这个局了。这一次，他恐怕不会听你的。所以，我想请你再次去劝劝他。如果再让汉卿干下去的话，连阎锡山。
3: 宋哲元、尚镇、孙殿英他们也会不服，
1: 好吧？我去试一试吧。热河失守，全国谴责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呼声排山倒海，张学良更是受万夫所指。汉卿啊，现在是全国上下。 舆论沸腾，我要是没有个态度，以息国人之愤，恐怕政府就会有灭顶之灾呀！我只能同意你辞职。

0: 在雪亮辞职后，日军定居于华北，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如果您答应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雪亮这职辞的所值。
1: 委座还同意把东北军编为四个军，由于协中万福林、何柱国、王以哲任军长，名义上属中央，实际上仍由你指挥。另外，还每月提供200万军饷。
2: 什么都别说了。哎呀，你为什么不肯承认有路线错误？你为什么把中央苏区的一般干部和列宁斯大林相提并论？这肯定是有人指使你的。
3: 我没有把谁跟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我只是强调群众的斗争情绪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平定下来的。
2: 你还说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
3: 你告诉我怎么出？
2: 怎么不能出？列宁不也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才写出国家与革命的吗？
3: 哼，你还跟我谈起列宁来了。哎，
2: 我是想说，水平就算再高，不切合实际也是空谈。你们下令红军紧急扩红，把地方武装连人带枪都扩到你们红军主力了，你们倒是强了。可是你们想过了吗？地方已经被你们给掏空了。
3: 如果这个时候敌人趁虚而入，赤卫队又拦截不住的话，那么只能任凭敌人宰杀，老百姓遭殃了，他们能不产生恐惧心理吗？
2: 你还批评起我们来了啊？别说是你，就是比你更高级别的干部犯了路线错误，我们照样不会放过。
3: 路线错误？什么路线？
2: 罗明路线。
3: 哼，罗明路线，我还有路线？
2: 你太抬举我了。
3: 你。
2: 就不是让我们自己出自己的脸吗？怎么了？这么多年，我们总结出来的稳定苏维埃政权有效的土地政策，尤其是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际，更应该用它团结所有中国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茶田方法会乱套的。报告。
3: 主席，罗明同志挨斗了。
2: 挨斗？为什么挨斗？
3: 说他反对中央，搞了一条罗明路线。今天在信用祠堂里开了一个斗争会，有500多人参加。
2: 而且我还听说，张鼎丞、谭震林、郭涤仁都被撤职了。
3: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4: 小平也太鲁莽了，他不该在会上这么顶撞博古，他毕竟是中央领导人呢。小平就是这么一个率性的人，心里有话憋不住。不过说就说了，反正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那种软弱的阿斗。
3: 我只是怕他们会因此而整他。
4: 哼，整他，整他也是项庄舞剑，意在你这个沛公啊。
3: 你倒是看得挺明白的。
2: 这样下去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上一次会议，我们已经批判了以你和毛泽谈为首的四个人的错误，但你们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继续跟中央对着干，这就说明你们是有派别活动的，并且是有人支持的。
3: 说有派别活动，
2: 你有证据吗？
3: 当然有，
2: 毛泽谈、谢维俊。 跟某些领导人写信告状，相互在一起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这不是派别活动又是什么？党内不是提倡民主吗？给上级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同志们之间正常的交流工作，这就叫搞派别活动吗？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不向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反映情况吗？你除了开会谈工作外，就不和其他同志交流意见了吗？
5: 邓小平，你不要太嚣张。
2: 我嚣张了吗？如果这也叫嚣张，那就把我嘴巴贴上封条吧。
5: 你，
2: 邓小平。

0: 我明确告诉你，你就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你就是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帽子随便你怎么扣，我无所谓。哼！好你个邓小平，鸭子死了嘴巴硬，我现在就宣布，撤销你们四个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 服从组织的安排，
2: 我也服从组织的安排。
3: 伟佐，您对礼义廉耻的心结真是太要现实意义了。
1: 这是我为准备开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所提的字。
3: 伟佐，我这儿还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我半年多都没有听到什么好消息了。 布雷先生，你就快说吧。毛泽东已经被解除了兵权，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好，好，
1: 这一点时刻不能松懈。哎，汤一正同志。
4: 哎，主席，
1: 你怎么来了？还这么匆匆忙忙的？
4: 刚才我在街上看见邓小平，他被两个战士押着在干活，他说他饿坏了，这不给他弄点吃的送到这里来。
1: 他不是在宁都吗？
4: 他们说他不老实交代问题，早几日就被押到这里来劳动改造了。就算是劳动改造，也不能让人家吃不饱饭呢。
1: 你们先回去吧。
2: 是，主席，
1: 我们去看看。
2: 好。
1: 主席，啊，邓小平同志是不是关押在里面？
2: 是。
1: 就算是犯人，也总得吃饭。我来给他送点吃的。我只是给他送点吃的，把门打开吧。小平，
2: 主席，
1: 什么都别说了，我给你带来点吃的。 先吃点东西吧。

0: 贺姨，别哭了啊！他们怎么能这样？泽坦已经被撤职审查，听说还要开除党籍，我也被免去了县委组织部长的职务。还有，姐姐也被撤职了，改当收发员了。他们也太过分了吧！他们这都是冲我来的。
1: 没想到那些自称是布尔什维克的人，还会搞株连九族这一套。
2: 谁啊？
3: 董振堂、还有林彪、罗炳辉。
1: 老毛去视察粮库去了，还没回来呢。

0: 蜗居而演周易，
1: 老猫
0: 正一恶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病卒兵法修炼，不为签署
1: 老猫
0: 是
1: 我是老朱啊，
0: 韩非求情
1: 开门
0: 说难孤愤诗300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亦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

0: これは関東軍の最終案だ。もう一字一句変えられん。
1: 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

0: 这是大公报，这是申报。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

0: 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

0: 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 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他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

0: 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健证券的资深投顾周征。周征下午好。
2: 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还是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

0: 那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1: 用九方
3: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 A 股今天半年度收官，指数震荡上行，双创指数领涨，科创50续创历史新高。板块方面，光学光电子强势上涨，半导体产业链延续强势，机器人板块卷土重来，军工电子航天装备等涨幅居前。下跌方面，医药、银行、白酒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27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440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5%，收报于4094.4点；深证成指涨幅2.48%，创业板指上涨2.99%，科创50涨幅达到3.85%，恒生指数下跌0.63%。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054家上涨，2364家下跌，涨停达到170家，跌停20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5: 好，这呢，只要简单看一下昨天今天市场这个成交量的变化和走势的匹配情况，其实就能够想象到今天肯定有很多人要拍大腿啊，肯定有很多人这个情绪上又不淡定了啊。因为昨天其实是一个放量，但盘中经历了一个巨大分歧，这个分歧其实也存在于这个领涨的半导体板块当中啊，盘中的震荡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半导体板块的量放的也是非常的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昨天有人可能在半导体上下车了啊，止盈了啊，这个而且人还不少。而今天紧接着刚转天啊，这个市场就来了一个身轻如燕的缩量的一个上涨，而且今天的上涨不仅是半导体板块缩量上涨，它还把这个前期这个科技线的海外算力这条线啊也一同的带起来，也是这么一个进一步向上上涨的情况。那唯一可能今天比昨天稍微走弱一些的，还是集中在一些传统的行业当中，以及昨天有昙花一现的医药板块啊，这些可能是比昨天走弱的，剩下其他的全是在昨天的基础上。
6: 今天银行保险走的比较弱，
5: 银行保险，对对对，剩下其他的这个科技的核心东西都是在昨天的情况之下缩量进一步的走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些朋友拜拜了之后，哎，再见了您，我继续往前走了，那甩下车的那些朋友就是今天要拍大腿的朋友啊，这个情绪也是不淡定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专业节目专业人士啊，还是要这个冷静的思考一下，现在市场具不具备这种就是说啊，新一波的科技核心东西再加速这个结构进一步极端化的这种条件，你怎么看？
6: 我们觉得首先市场主线的方向还是在科技当中，那么只不过这个科技线其实它现在内部也会有这种节奏上轮动的这种分化，
5: 对的。
6: 那么在六月份的下半个月，我们看到走得更强的一个是科创板指数，
5: 哎，
6: 第二个就是以国内的半导体的产业链为代表，半导体设备材料还有一些晶圆代工啊等等，
5: 先进封装等等一系列都涨啊，
6: 对这些方向。但是六月份的下半个月，其实海外算力的方向其实表现相对就跟半导体这个板块相比相对偏弱，
5: 稍显
6: 对，然后在高位处在震荡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个海外算力，像光啊，像 PCB 啊，又开始有这个资金重新去，
5: 所以就有这种感觉呀，就是又要翘头的感觉呀，所以大家就不淡定了啊。
6: 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5: 哎，
6: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上半年特别二季度的时候，其实海外算力也有一波非常凌厉的上攻，
5: 对
6: 对吧？如果从整个的这个 这个公募基金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它在海外算力链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堆量是堆得更多的，要比国内的半导体是堆得更多的，所以当。

0: 进入到六月份下半个月，特别是从上周五到昨天，其实整个市场在风格漂移回漂之间，其实还是有资金在做这种就是比较极端的腾挪的这种情况。
1: 到今天这事儿就结束了
0: 啊，对，然后到今天这事儿就结束。当然，今天这事儿结束也代表着从明天开始市场就要进入到中报的披露的窗口期了。
1: 哎，对，
0: 所以有资金会又会有抢跑的这种习惯。
1: 嗯，
0: 啊，因为从中报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海外算力链它的业绩落地的确定性其实要比国内的大部分的这个科技方向要更有优势的。
1: 嗯，
0: 啊，你通过一季报其实我们能看得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相对性价比，如果基于中报的角度上来说，相当于海外算力的性价比又开始体现出来了。
1: 你这句话的意思是，哪怕在这个 AI 相关的方向上去做比较的话，如果面对即将落地的中报，它的确定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海外算力也要优于哪怕是最近表现更好的这个国产算力的相关的这些东西。
0: 对的，对的，
1: 比它其实是要好的。
0: 是的
1: 啊，那你这话是给他们内部竞争，那他们俩还是要在接下来七月份要竞争的呀，不能这个。
0: 你说齐头并进嘛？
1: 啊，对，
0: 我觉得齐头并进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1: 哦，
0: 因为，第一个就是市场现在的这个，比方说30000亿出头的成交量，无法支持这两个方向齐头并进，
1: 嗯，
0: 就是大家一起快速上涨，这是不支持的。这是从流动性上来说。第二个，从调控的角度上来说，也不支持。调控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看到最近每天都有几十家公司发澄清公告，
1: 嗯，
0: 是吧？虽然有的公司发澄清公告有用，有的公司发澄清公告股价还继续往上冲，但是发澄清公告其实也是整个交易所调控市场情绪的方法之一。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比方就是最近就前两天市场有小作文，当然这个传闻说把科技线当中业绩比较好的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增预告往后挪，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市场不至于因为看到一个非常炸裂的中报的业绩的预告导致情绪又开始加速。
1: 哎，你说到这儿我给你补充一点，你看没看到今天这个应该是在盘后啊，
0: 嗯，
1: 官方媒体又点评了今天这个寒武纪市值破万亿这件事儿，
0: 嗯，
1: 他用的这个表述方式啊，我原文我不记得，大体的意思就是，这件事儿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0: 啊，
1: 但是同时要警惕，资本市场的那种情绪使之让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变得浮躁，让这个有一些这个可能是估值匹不匹配的这些事情，慢慢的体现出来，就是在大概，但是后面就是这层意思。
0: 就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觉得，就首先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产业导向上，
1: 嗯，
0: 肯定是支持科技创新的发展的。
1: 哎，对，
0: 但是他又怕市场在科技方向当中，从二级市场的表现上太过于亢奋，
1: 嗯，
0: 或者甚至进入到疯狂阶段。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就不是这个就是这个管理层调控想要看到的这个市场观点。
1: 对对对，
0: 他还是希望，科技方向能涨，但是涨的节奏要慢一点，
1: 嗯，
0: 然后才能够，比方说你估值匹配也好，跟你的整个的经营的相关性，如果你的股价领先于经营的基本面太超前，那其实也会让市场产生更大的波动。那比方说我们现在二级市场的底线就是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市场太过疯狂了，那这种风险反而是在累积的。
1: 是，那你这么说，因为我们回想最近的一次，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市场走势 K 线啊，你有没有印象？其实，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当时在前期就是你说今年这个一季度的时候，这个海外算力曾经有一波连续上涨嘛，就是那段上涨的尾声的时候，嗯，然后国产算力的这些东西开始进入到一个这个反超，然后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就涨了大概短期的1到2个交易周，
0: 嗯，
1: 然后见顶了之后，阶段性见顶了之后，可能这个国产算力就是横向震荡或者有小幅的调整，然后后面就是海外算力又接过接力棒，连续的就又有了一个1到2个月的这么一个持续的上涨的过程。
0: 对，
1: 难道接下来也还是这样的一个剧本吗？
0: 我们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当时的时候，其实海外算力链表现强，其中一个背景是海外地缘出现了明显的缓和，
1: 对，
0: 导致全球在科技方向当中表现都很强。
1: 对，
0: 我们看不光 A 股当中的海外算力链强，你像韩国指数当时也是高歌猛进的，美国的纳指当时也是高歌猛进的，所以这个就造成了在海外算力链，因为更多的它跟海外的科技

0: 际的相关性更强，他们会产生共振，所以海外锻炼表现的强。同时也是因为在一季报的业绩的验证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海外锻炼比国产锻炼在业绩兑现上的能力更强，它基于这几方面的这种因素。那你放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啊，其实市场马上又要进入到一个中报业绩的披露的验证的这个阶段，那么要在验证的这个阶段当中去看到底是海外锻炼它的业绩的增速落地性更强，还是国产锻炼的业绩的增速更强。
1: 就是这一次中报，其实国产锻炼也能够把这个业绩的一些因素体现出来，
0: 它会比一季报的环比会好，
1: 会好，
0: 但是能好多少，
1: 哎，这是个关键点。
0: 是的，就今年的中报的看点是这样的，就是在 AI 资产的科技线当中，其实超预期不是什么预期差，
1: 对，
0: 是看你在超预期的情况之下能够有超出多少，
1: 是，
0: 这个是预期差。
1: 哎，
0: 同样的，在很多的传统行业当中，不是它的业绩弱，这个也没有什么预期差，是它的业绩有多弱，这也可能也会造成预期差。
1: 对，
0: 如果这两个预期差都同时出现，也就是说超预期的科技方向它的业绩会超比预期要超出很多，就向上的，
1: 以及
0: 弱的方向，传统行业弱，比弱的你想的
1: 预期要好
0: 更差
1: 啊，更差呀，
0: 不是好啊，更差。
1: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在七月份或者七月份到八月中旬，这个市场的风格会分化得更加厉害
1: 啊。那如果你那个前者不变，后者是比大家想的要更好的行业，为很多很多啊，就是低位非科技出现了很多比大家想的要好的这个业绩的情况，那
0: 我觉得概率很低
1: 啊。好，那其实你就是提示我们，你认为刚才你说那种情况概率是偏高的。
0: 对，
1: 这是一个主观的预判，当然我们可以去跟踪啊，
0: 对，
1: 就是提示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的核心意思是不是就是你主观判断的话，很可能这一次跟我刚才说的四月底五月初再往后走的这个国产和海外锻炼的这种走势情况，可能要更加的复杂，比当时不是一个向上一个横着或者一个向一个就原地踏步，可能互有筛选。
0: 其实我觉得还是以螺旋向上的方式，
1: 螺旋向上，
0: 对。然后为什么刚才讲这个中报，就是在这个所谓或者说我把它归成为碳基公司和硅基公司的这种中报的这种业绩的这种分化，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其实就是在科技里面的，或者说市场的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资金不在科技里面的，
1: 对，
0: 就是不类似于偏这种看业绩看价值的这种资金，
1: 对，
0: 但是通过这次中报业绩的披露，可能又会让一部分看业绩的钱会转到，就看业绩的钱转到科技里来，那这样的话，
1: 那
0: 就又会产生风
1: 险。这里面会出现一些，就是非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AI， 硬件相关的，不管海外还是国，就除了他们之外的一些科技的东西，有可能会抢夺到这些钱吗？
0: 我觉得目前来看概率不高，因为你从中报的业绩的这个景气度的指引上来看。其实还是以 AI 硬件为主。
1: OK， 好的啊，那这个这是大体的思路。那其实这两天啊，这个我也在持续跟嘉宾在探讨一个问题，恰好其实上周二的时候没有机会跟周征聊，就是关于这个海外这个AI 这一块儿，它的这么一个资本开支情况，是不是有一些瑕疵或者是担忧存在的问题？我跟很多嘉宾都聊到过了。那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限制。今天晚间的夜观财经恰好也是我们俩聊，不如啊，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我放到晚间节目，咱们聊聊。感兴趣朋友可以到时候去这个注意收看一下。那一会儿我们还是请周征把他这个思路落到操作层面。下面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的科技板块再次成为市场的焦点，当然离不开消息面的利好催化。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显示，三星与海力士集团宣布未来十年总的投资金额要高达2000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9万亿元，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史诗级别的扩产。那这次扩产的背后又会对哪些上市公司有益呢？不光我们

0: 看到的是韩国三星海力士要扩产，包括咱们国内的两厂也是上市在即，有望快速推进产能扩张。作为行业上游的卖产人，设备和材料方向可以想象的是未来的需求会有明显的增长，而且确定性比较高。同时呢，苹果也计划采购长芯存储的芯片，国内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对20多家日本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等自主可控环节将核心受益。说到这个上游材料和上游的设备，就是我们常说的卖产人。淘金先富卖产人的道理，我相信每个投资者都知道。作为卖产人的角色，他能够更早的、更确定性的收获到行业发展的红利，规避终端价格波动的风险。核心规律呢，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扩产周期，设备材料先行。我们通过两点来总结一下。第一，整个产业传导过程中是有一定的顺序和率先受益的逻辑的。第一阶段呢，是我们规划阶段，第二阶段呢，就要开始购买一些设备以及材料了，也是我们强调的率先受益的方向。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才是芯片制造，而这个环节呢，相对来说它的受益顺序是比较滞后的。另外，我们换个角度，从盈利的确定性来分析，上游的设备和材料确定性最高，因为它直接承接了扩产的订单，业绩呢兑现的节奏相对比较领先，受到终端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当然了，我们如果复盘 A 股的历史，你会发现有很多行业都是符合淘金先富卖产人的这样的底层逻辑的，我们不妨通过历史的几个案例和数据了解一下。先来说一下，过去在2021年的时候，新能源设备卖产人为例啊，股价从2020年4月份到2021年8月份，从26涨到了310，短短一年多时间实现了10倍的涨幅。同样的案例，2021年半导体设备的卖产人案例，股价从2019年1月份到2021年12月份，也就不到2年的时间，从34涨到了450，超过10倍的涨幅。不光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就拿今年的科技为例，在今年的众多的科技龙头中，我们首先看 PCB 设备卖产人的案例。今年3月底开始启动，股价从165涨到564。再来看半导体材料卖产人的案例，同样是3月底开始启动，到现在为止也是10倍的大牛股啊！当然了，这都属于位置比较高的一些卖产人案例了。还有哪些位置低的、涨幅不大的、未来有潜力的卖产人案例呢？今天我们给大家通通整理在了这份存储扩产大周期上游卖产人的受益精选股名单中了。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就可以领到这份资料了。资料非常有价值，大家千万别再错过了。好，那么到底该怎么看？我们通过两个详细的案例来了解一下。先说第一个案例，这家公司是半导体密封性测试设备与洁净式空气质量监测设备的供应商，产品在国内的市占率超过40%，而且排国内第一，一季报业绩出彩，增速达到324%，半年报有望继续保持高增长，基本面非常的优异。同时技术层面经历了长期的箱体震荡之后，月线级别已经实现中阳突破，打开了向上的空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第二家公司，公司是国内半导体材料的核心公司，细分领域国内产能第一，大基金列第二大股东，这个位置就很低了啊，长期处在底部箱体震荡，最近月线3连阳突破箱体压力，也是打开了向上的空间，属于底部刚刚启动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当然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两家案例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属于上游扩产卖产人思路的案例，我们今天呢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存储扩产大周期上游卖产人的受益精选股名单中了。具体想知道是什么呢，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最后呢，总结一下，淘金先富卖产人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懂，而且在历史中反复被多次验证过。那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围绕着存储扩产大周期的核心利好，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上游卖产人受益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少博士认为呢，上游企业作为产业链当中的卖产人的角色呢，能更早更确定的获得行业红利啊，在中报密集披露季当中呢，会有一定的这个表现的。

0: 果您认同他的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啊。好，那我们接着跟周征来聊一下这个，刚才对于海外算力链的这么一个关注点啊，就是用中报来去检验，落实到这个操作的关注层面啊，哪一些是你筛选出来的更看好？
1: 其实海外算力链能看的方向也挺多的，那么这个当中其实是要做一些取舍的。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接下去我们会重点围绕着几个细分的方向，一个就是跟光，特别是光通讯上游的光物料相关的这个中报的业绩。因为在今年一季报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大部分的 A 股的光物料公司在一季报当中其实是还看不到这个财务报表上的体现的，只有极少部分的公司能够看得到，所以要通过中报去验证他们的景气度在二季度是怎么样的，同时要看对于下半年的景气度的指引是怎么样的，对吧？然后其他的就像包括像 PCB 里面的钻针，那我们觉得除了它本身的景气度以外，它下半年可能还会叠加，就我们在上一次讲的，就是国内的产品去出海替代海外产品的这么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是国内的产品替代海外进口到我们国内的产品的这个逻辑，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国内的产品因为海外产能的不足，原材料的原因产能不足，那么我们的产品在技术能力达标的情况之下可以去替代海外的那部分，是出海替代的，
0: 就是海外企业作为采购方，
1: 对，
0: 采购的
1: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钻针我们觉得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细分，但限于时间精力原因我们没有办法都跟踪，像铜箔啊、电子布啊这些东西。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看一看光纤的业绩的表现，因为今年上半年从产品涨价的顺畅角度上来说，光纤和存储是涨价最顺畅的，存储的业绩大家都看到了，
0: 对，
1: 对吧？非常炸裂。
0: 对，
1: 那我们来看看光纤的业绩到底怎么样。
0: 好啊，那这几个方向够大家消化一下的了啊，供您进行参考。那我们这个下面先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寒武纪冲上万亿市值，全天170家涨停，市场再次验证了我们关于科技股强者恒强的观点。今天从盘面上我们看到科技股是属于全线修复的表现，而这其中啊是业绩高增的这些方向在领涨各大热门科技细分方向。我们来看看这几家案例公司。第一家公司属于 CPU 交换机概念龙头，一季报业绩增长126%，今天强势涨停。第二家公司呢，属于 PCB 概念的龙头，一季报业绩增长195%，无惧调整反包涨停。第三家公司是国产 AI 芯片的龙头方向，业绩更是连续5个季度翻倍增长，突破万亿市值，创下历史新高。而全天来看，共有超过100只业绩增长方向，涨幅大于10%。我们可以看到业绩成为推动科技股持续上行的核心动力。除了业绩之外，从七月起啊，整个 AI 科技方向更是迎来密集的利好。韩国刚刚宣布将投资800万亿新建芯片工厂，三星和海力士也发布了1000亿韩元的投资计划，这将大幅利好国产半导体设备出海方向。同时全球20家半导体龙头企业七月开始密集涨，这又利好了功率半导体和存储芯片的方向。同时国内长芯存储、长江存储将陆续上市，这又将带动半导体国产链相关的投资机会。另外英伟达新一代 AI 服务器将陆续开启交付，这又将拉动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以及光模块的巨大需求。更重要的是，从七月开始中报业绩披露将密集展开，而七月业绩与股价的相关性仅次于年初的4月，所以在业绩兑现方向将迎来全年最大概率的上涨阶段。既有业绩又有利好，该如何来筛选科技方向下一步的投资机会呢？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份 AI 科技真核心业绩高增低价方向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关注各大科技热门细分当中具有订单和利润兑现的核心环节，并且呢是优先关注那些是

0: 零增长率小于一的低估值方向，这意味着他们的股价增速远远的小于业绩的增速。所以今天我们这份 AI 科技真核心业绩高增低价方向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为什么我们要重点的关注业绩高增长的方向呢？很简单，上半年一季报高增长的方向已经走出了多个科技强势高标。我们来看看这几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国内电子特器的领先企业，一季度它的业绩迎来拐点，扣非之后净利润环比翻倍增长，股价年内涨幅超过700%。第二家公司是 PCB 覆铜板的头部供应商，同样也是上半年的涨幅高标，业绩更是连续5个季度翻倍增长，年内涨幅超过600%。第三家公司是 A 股存储模组的头部龙头企业，一季报净利润大增50倍，年内涨幅超过300%。这些业绩高增方向已经打出如此多的涨幅高标，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重视 AI 科技中报业绩持续兑现的投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这份 AI 科技真核心业绩高增低价方向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资料当中的相关公司。这家公司就是典型的手握业绩以及现金流的头部面板供应商，而且是当下最热门的玻璃基板核心概念股之一，股价呢仅仅只有5元多钱，是当下极其稀缺的低价科技方向。它在玻璃基板的封装领域已经有了很强的技术储备，重点是2026年一季度净利润再创17个季度以来的新高，机构预测全年净利润至少将翻倍增长。技术面以周线级别红三兵的强势形态强力突破长期的箱体整理，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都在今天我们这份 AI 科技真核心业绩高增低价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了。重点关注各大科技热门细分当中具有真实订单和利润兑现的环节，而且呢我们优先关注的是市盈增长率小于一的低估值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 AI 科技真核心业绩高增低价方向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七月 AI 科技方向利好事件比较密集，相对低估值以及 AI 科技中报业绩持续兑现的方向呢，值得重视。如果您认同他的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2: 一重山，一重关。人过半百，要过筋骨这道关。风寒湿痹，肾亏腰酸，经络不通，筋骨疼痛。身体在走下坡路，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舒筋活血，补气通络。健脾温肾，喝鸿毛药酒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67味中药，280余年经典传承，
3: 老品牌、
4: 老方子，
3: 中华老字号。
4: 筋骨疼痛，对鸿毛药酒。
2: 鸿毛药酒，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鸿毛药酒。一重山，一重关，人过半百，要过筋骨这道关。风寒湿痹，肾亏腰酸，经络不通，筋骨疼痛。身体在走下坡路，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舒筋活血，补气通络。健脾温肾，喝鸿毛药酒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67味中药，280余年经典传承，
3: 老品牌、
4: 老方子。

0: 毛字号。
1: 红毛药酒，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红毛药酒，一重山，一重关，人过半百，要过筋骨这道关。风寒湿痹，肾亏腰酸。

0: 脾温肾，喝红毛药酒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筋骨疼痛喝红毛药酒，67味中药，280余年经典传承，
1: 老品牌、
2: 老方子，
1: 中华老字号。
3: 筋骨疼痛选红毛药酒，
0: 红毛药酒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红毛药酒。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超哥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周征顺着刚才的思路聊一聊这个国产算力这一块中报，有可能能筛选出的方向。
1: 我们觉得两个维度吧，一个就是还是国产算力芯片。
0: 嗯，
1: 那国产算力芯片其实它内部会分化，就是有的国产算力芯片其实它的核心是看收入增速，有的国产算力芯片其实当然它已经业绩开始落地了，那你就要把收入增速和利润增速一起环比去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就是跟国内存储企业相关的产业链公司，
0: 嗯，
1: 它的中报业绩有可能也会超预期。
0: 那其实这两类也都是最近可能表现得更好的一些方向吗？
1: 对的，
0: 也就是在这里边去找
1: 啊。对
0: 啊，好的啊，那这是这个国产算力的这个方向，说起来也简单，但是跟踪起来因为方向也是比较多啊。
1: 其实不多，
0: 这个细分方向很多呀，你这个跟这个存储的即将上市的公司相绑定的，它就分各种各样的细分啊。这里边我可能要追问一下，可能有些朋友也，那之前我们可能担心的一些设备上的由于新技术的受损逻辑，是不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可以先往后靠一靠？
1: 现在的这个设备是属于供不应求，
0: 对
1: 啊，那就是相当于是景气度的逻辑，
0: 对
1: 啊，
0: 所以现在它已经退居次要逻辑了，
1: 对的
0: 啊，可能更主要的还是看这个扩产的这么一个需求，
1: 就是要等到过了这一轮扩产周期以后，
0: 再看
1: 再去看设备它的这个
0: 有可能是不是有这个这层
1: 是的
0: 当时的思考，
1: 对，
0: 哎，这就是主要次要关系可能有一些变化。好，那我们这个一会儿再来聊一聊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像今天的机器人方向啊，是不是有朋友关心？我们一会儿来聊。好，那我们下面先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嘉宾王岩，听一听他的看法。王岩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六月的收官，我们简短的复盘六月的月度观点啊，核心呢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七月份的大盘的整体判断和配置的思路。首先我们看一下六月份呢，我们整体看市场是一个区间震荡，那么存量资金偏谨慎的观点呢基本上都兑现啊。通信呢半导体两大高景气赛道的行情是持续走强，这个也是符合前期的判断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煤炭板块它受到市场极致成长风格的压制，防御的逻辑是阶段性的失效的，整体月度的表现呢并不及预期。那么我们重点来看七月份啊，七月份的话呢我们维持市场整体判断的格局，行情的核心抓手呢我们可能切换成中报的业绩兑现，此前题材的炒作行情呢大概率啊会在这个月大幅的退潮，市场的上涨呢完全依靠啊这种增量资金的支撑，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些啊增量资金的一些突破点。那么配置上的话呢我们可能是分两大核心方向，第一个呢是真成长的赛道啊，我们看业绩里面兑现度比较高的像通讯算力半导体硬件啊，这个也叠加了全球 AI 资本开支持续的加码以及国产替代的加速。那么第二个呢是硬资源的板块啊，比如说像有色金属和锂电的产业链，整体它会受益于 PPI 回升以及产能出清啊，整个行业会有一定的盈利修复。那么同时的话呢像低估值的大金融也一定程度上纳入了我们月度的考虑，作为一个平滑的波动啊。那么整体来看呢需要提示一定的风险，就是当前部分的科技板块的交易拥挤度是比较高的，存量博弈的环境下呢这种板块的轮动啊波动也好会明显的加大啊。在操作上的话呢我们建议是不要盲目去追涨啊，七月份的话依然是围绕着中报业绩兑现来进行均衡的布局。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干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感谢王岩的分享，我们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免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7: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超哥，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那我们跟朱正聊一聊这个机器人板块啊，人形机器人这块。人机器人今天表现还是算是不错、啊、
11: 有一些事件的催化、哎、就比方说国内有优必选搞了个新品发布会，
2: 嗯，
11: 然后也预期现在可能有1万台的订单，
2: 哎，
11: 对吧？然后还有比方说这个昨天隔夜特斯拉的股价反弹的力度比较大，
2: 对，
11: 也会带动一些这个催化。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呢有点微妙，
2: 嗯，
11: 今天是6月30号，
2: 嗯，
11: 这个当中也不排除是有一些所谓机器人板块的资金回飘
2: 啊，就他们也存在飘出去回来的这个问题。
11: 对，所以要看一下，比方说进入到明天以后，包括像之前走强过的创新药、
2: 嗯、
11: 机器人，还有像这个一些互联网金融的这个板块，它能不能够走成向上的趋势？因为只有过了明到明天，这个表现得比较强，那可能跟回飘就没关系了。那可能是有一些新的资金、新的板块的这个逻辑。所以明后两天，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观察点。而且，人形机器人现在，比方说从事件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还是要看特斯拉什么时候量产。
2: 现在，
11: 但是它的难点是在于，就是人形机器人对应的世界模型，其实现在它的升级的进度是比较困难的啊，因为世界模型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什么 DeepSeek 啦这种它不太一样。
2: 对啊，
11: 就是 DeepSeek 这种模型其实它有大量的数据可以供它来训练，但是世界模型需要的是真实世界里的，就是物理世界上的这种数据。这种数据其实价值量最高的是一些发生小概率事件的数据，这种数据其实是不太容易获得的，或者说这种数据价格比较贵，所以世界模型在训练起来其实它的节奏就会比较慢。那这样的话其实它也会对于像人形机器人啊、无人驾驶啊这些未来需要依托在世界模型之上的这些 AI 应用，它的推进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爸妈
4: 回来了。
12: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3: 晚上好，暴力梅将在鄂东南再度上演。在未来3天里，鄂东南将有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致灾风险高。预计今晚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荆州、鄂东北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

0: 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湖北省农业农村厅，请收看城市报。武汉阴天有小雨，24到31摄氏度。宜昌阴天，23到32度。襄阳阴天到多云，24到31度。恩施阴天，23到31度。十堰小雨转阴天，26到37度。荆州阴天，24到31度。荆门阴天，23到30度。随州阴天，23到33度。孝感小雨转阴天，24到31度。咸宁小雨转大雨，24到27度。鄂州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黄石小到中雨，25到29度。黄冈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天门阴天，24到30度。潜江阴天，25到29度。仙桃小雨，24到30度。神农架阴天，19到31度。新家可苏晴，21到37度。第五师双河市晴转多云，24到38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4: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十堰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并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丹江口库区保护发展等情况；
1: 十堰至西安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宣布开通；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专项行动等工作。
1: 七一前夕，湖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十堰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并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丹江口库区保护发展等情况。
1: 家住丹江口市大坝街道集团新村社区张家沟小区的87岁老党员杨小云，曾参与丹江口大坝初期工程建设及大坝加高工程技术攻关，将60余载年华奉献给了水利事业。2025年被评为荆楚楷模。关志欧来到杨小云家，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丹江口水利枢纽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做出的贡献。关志欧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发扬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一棒接着一棒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的服务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是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关志欧来到丹江口大坝，实地查看水质保护和生态修复情况，走进库区水质安全保障指挥中心，了解智慧监管体系建设运行情况。关志欧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十堰丹江口库区环保志愿者的重要回信精神，坚决扛牢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重大政治责任。要分类梳理风险隐患，不断完善人防加技防的综合防控体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推动社会共治、群防群治，构筑保障库区水质安全的铜墙铁壁。调研中，关志欧还来到丹江口市大坝街道集团新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了解基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十堰市和各县市区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十堰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做好十堰工作，首先要牢记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把保护好水源地生态环境摆在首要位置，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切实筑牢国家战略性水源地的安全屏障。要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持规划引领，进一步细化优化功能分区，完善支持政策，推动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促进富民增收。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省领导彭勇、黎东辉参加有关活动。
2: 今天上午，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运营活动在十堰东站举办。
1: 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活动，并宣布十堰至西安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活动现场，国铁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吴新红讲话，省领导彭勇、黎东辉出席。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十堰市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工作和沿线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十堰至西安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通武汉至西安高铁的关键工程。线路南起十堰东站，途经十堰、商洛、西安三市，向西北穿越秦岭山脉，接入西安市西安东站。线路全长约257公里，湖北段约86公里，全线设车站7座，包括我省的十堰东、云西，陕西省的漫川关、山阳、商洛西、蓝田、西安东。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后，将实现十堰与西安1小时通达，武汉与西安3小时内通达，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铁路网络布局，补齐湖北省西北向高铁通道短板，健全武汉超米自行高铁枢纽架构。线路打通秦岭快速客运通道，畅通长江中游城市群与关中平原城市群联系，推动鄂陕两地科创、制造、商贸、公共服务等深度对接和资源双

0: 向流通。线路沿线串联秦巴山水风光、千年历史遗存、特色民俗景观等优质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能够持续培育全域特色文旅产业链，拓宽沿线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助力秦巴山区乡村全面振兴。实验至西安高铁将为湖北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持续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服务一带一路、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实施。
1: 6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专项行动和全省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资源优化配置和教师队伍能力提升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全省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更加有力有效促进规划统筹、政策协同、资源共享、评价联动一体发展，持续提升全省创新整体效能，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会议要求要主动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立足湖北实际，坚持需求牵引和供给导向，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为全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关键支撑。要整合省内外农业科创资源，着力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一二三产业以及农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推动区域合作与跨国协同等开放创新，努力产出更多突破性农业科技成果与标志性农业创新产品。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大力探索新时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体制和有效模式，推动更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强化政策引导和服务保障，促进广大农业企业大力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重塑绿色健康食品供给体系和能力，培育壮大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合成生物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做强做优做大全省农业企业与农业产业，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主动顺应人口变化大势与区域流动趋势，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坚持系统思维与统筹理念，大力推进全省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资源优化配置和教师队伍能力提升，高水平实现教师队伍的总量管控、结构优化和动态平衡。要大胆深化改革，强化协同联动，大空间多跨度整合资源，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提供有力保障。根据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为省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自觉抓党建、强党建。要在学上下功夫，在思上深钻研，在干上求实效，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广泛凝心聚力。在讲授党课前，孙伟为省政协老领导、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省政协机关通报表彰了2026年度两优一先。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主持会议，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杨玉华、秦顺权、王兴瑜、党真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做有关通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在黄石市开展71走访慰问、调研基层党建人才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着力提升组织工作质效。何良军走访慰问了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深入企业详细了解运行和人才引育情况。他强调，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引进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群众能力和基层治理效能。
2: 七一前夕，湖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荆楚大地上，红色基因在一代代人的接力

0: 中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1: 在恩施咸丰、建始等革命老区，百余名新党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回荡在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过的热土上。新老党员与自发赶来的干部群众围聚在巨幅党旗周围，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我深知这份誓言背后的厚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当中，以实干作答，努力向党和人民献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1: 新生力量发出庄严承诺，半个世纪的忠诚答卷更令人动容。在孝感孝昌县峰山镇，一枚枚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被郑重佩戴在老党员胸前。
3: 我1976年入党，50年来勤尽职党，带领峰山群众艰苦奋斗，爱心热意。今后我会发挥余热，讲好红色故事，把优良传统传承给年轻一代。
1: 从城市到乡村，党员群众以丰富的文艺作品礼赞建党华诞。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志愿社区，居民们在红色旋律中歌唱祖国。在荆州区马山镇枣林村，激昂腰鼓经典红歌轮番上演，村民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对党的深情。
4: 党的生活我们肯定心里肯定高兴了，心里就更加也欢快了。
5: 小朋友们，你看马上要放暑假了，我们寒假班、暑假班都有了。在我们的党员、志愿者、共建单位的合力这个共建下啊，把我们志愿社区建设得更加的幸福。
1: 与此同时，一场场别开生面的红色音乐党课正在全省各地展开。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发挥专业优势，打造沉浸式红色音乐党课，以一切为了人民为主题，累计宣讲690多场。
6: 大家在一起合唱，氛围就很好，让人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传承我们的劳动精神，踏实干事，担当作为。
7: 以互动性沉浸式为特色，
8: 我们选取了经典的红色音乐，还选取了具有模范作用的时代楷模，一系列的事迹给大家带来生动的讲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
1: 红色精神写在历史里，流淌在旋律中，更扎根于火热实践。在武汉江汉区龙王庙抗洪精神主题公园，党员干部在108米大型花岗岩抗洪主题浮雕前，追忆1998年特大洪水期间的抗洪斗争，感悟伟大抗洪精神。
9: 我们在新时代中仍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洪峰和险滩，我们仍然要像当年的守堤人这样，鼓足干劲，奋发进取，不胜不休。
1: 在孝感，国王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王新亭将军红色教育基地，在开国上将故里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与使命。
10: 作为年轻人，我们缺的不是聪明才智，而是那种为了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韧劲，这种精神才是我们今天最该带走的传家宝。
11: 昨天下午，武汉市公安局举行追授仪式，因公牺牲的民警万松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1: 仪式现场宣读了人社部、公安部的联合追授决定，二级英模证书和奖章被郑重交到万松遗属张希手中。万松生前是武汉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民警。1997年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他舍弃 IT 企业高薪，毅然从警。28年扎根公安科技一线，牵头研发26个实战数据平台，接入数据超240亿条，支撑破获重特大案件160余起，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5次。2025年5月26日，万松突发疾病，倒在岗位上。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年仅50岁。牺牲后，他被追授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获评荆楚楷模。
12: 技术只是载体，为民才是根本。前辈万松同志的这句话，深植我们每位党员的心中。我们将继续依托 AI， 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
1: 以万松所在大队为基础组建的万松先锋队正延续着他的事业。现场五位不同警种

0: 景代表，讲述了传承万松精神、以科技创新提升警务效能的一线故事。
1: 始终牢记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服务党的事业上争当先锋。我们将把先进的技术与数字赋能相结合，让万松先锋队的旗帜永远飘扬，在数据世界里续写忠诚。
2: 今天，十堰至西安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武西高铁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首条投用的时速350公里高铁，西北与华中实现高铁直连。
3: 现在列车正缓缓驶出十堰东站，一路向西开向西安。可以看到车厢里坐得满满当当，许多旅客都提前来打卡尝鲜。
4: 放暑假了，顺便去西安去玩一玩，上大雁塔呀，去吃肉夹馍。
0: 这条贯通秦楚的西石高铁正线全长257公里，全线桥隧比超90%，被称作350公里时速的山地地铁。通车后，完善武汉超米字型高铁枢纽布局，形成京广高铁、沿江高铁、西石高铁、郑渝高铁交汇互通的复合型路网结构。十堰至西安从原来的4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直达。襄阳至西安最快2小时，武汉至西安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结束了两地绕行郑州的历史。西石高铁打通的不只是地理阻隔，更打通了区域协同发展的经脉，人流、物流、信息流加速汇聚，为沿线产业协作按下了快进键。
5: 两地的技术人才的交流，深化这个西部地区创新资源跟这个十堰的整车制造的协同，开拓这个西部市场。
0: 放眼全国，西石高铁串联关中平原与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向西衔接兰溪城市群，向东连通沿江，京广高铁通达沿海。这条穿越秦岭的钢铁大动脉，成为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关键纽带，
6: 大大缩短了西安、武汉这两个国家级中心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西安还要带动关中城市群，武汉要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货物连通、产业互补和人员往来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7: 随着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运营，秦楚两地步入1小时交通圈。随着首发列车的抵达，武当山迎来陕西首发旅行团。十堰同步推出多项惠民政策，跨省文旅融合迎来新机遇。
8: 进入西石高铁线路，
9: 我现在是在西安东的首发列车上，车上呢同样热闹。此时此刻呢，车上正在演唱秦腔。那么在刚刚的采访中呢，我还了解到这趟车上还有一个110多人的旅行团，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湖北看武当山了。
10: 去丹江口哈，武当山坐的是那种绿皮车，这次坐呢1个多小时，肯定是很开心的。
0: 大约1小时后，这趟满载游客的首发列车顺利抵达十堰东站。为方便远道而来的西北游客，十堰开通专属接驳专线，持西安始发高铁票可免费乘车直达武当山门口，出站就能入园区，全程无缝衔接。
3: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位于武当山下的玉虚宫，走，咱们一起进去看一看。今天的运气还不错哎，好像有咱们这个武当武术的一个展演，咱们赶紧去和师傅互动一下，偷学几招。
0: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常年吸引全球武术爱好者。来自美国的杰克已经在武当山习武16年，从杨弟子成长为武当三峰派太极第16代传人。演武场上他一招一式的教学引得旅行团游客纷纷跟学。
11: 欢迎西北的朋友们来这里体验武当的武术，学习武当太极拳。
0: 1小时交通圈让跨省短途游成为日常。武当山的金顶紫霄宫不再遥远，武当武术、道家养生变得触手可及。抢抓高铁红利，武当山面向西北游客推出专属福利。
12: 对西北五省的游客，凭着这个高铁
3: 票，
12: 武当山是半价门票，索道8折，还可以享受武当一梦的特别优惠。从十堰东站到武当山。

0: 是凭着高铁票免费接驳，直接直达武当山山门口。
1: 依托武当山核心 IP， 实验串联丹江口水库、云溪七溪文化等特色资源，打造跨省周末游、康养深度游精品线路。高铁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文旅流量，助力秦楚跨省文旅黄金廊道加速成型。
2: 明天就进入暑运了，今天天河机场发布了一系列举措，加航班、开新线，还有给旅客的福利，来看看。
3: 先看航班，暑运两个月，天河机场日均航班量预计超过650架次，旅客吞吐量预计为590万人次。国内方面，新开或加密了哈密、满洲里、银川等避暑地和热门旅游地航线。国际方面，雅加达、万象、吉隆坡、首尔也都能直达。再说服务，暑运带娃坐飞机的家长注意了，机场专门开设了儿童旅客专用柜台和安检通道。如果孩子单独乘机，工作人员还会拍小视频发给家长，实时直播孩子动态，让家里放心。
4: 小朋友只要是在安检通道过检呢，都会给他们赠送那种免费的卡通的小贴纸。如果您有那个儿童他需要单独乘机，可以通过我们的96577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申请。当天小朋友如果到达机场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那个机场的大厅和家长做一个交接，全流程交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3: 最实在的还是省钱。暑运期间选择在武汉中转的旅客也有福利，武汉机场联合南航、东航、国航三家基地航司推出优惠，系统会根据旅客的航班航程、高铁里程自动匹配优惠金额，
5: 自动匹配60到120元不等的这种机票直检券，在结算的时候就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种直检优惠。
6: 高铁传来好消息，高速公路方面也迎来新进展。今天，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沪蓉高速公路新集至东西湖段改扩建工程两个标段同步开工，标志着湖北国家高速主通道改扩建工程全部启动建设。
3: 今天上午，武汉涉水河特大桥首桩开钻，沪蓉高速公路新集至东西湖段正式开启扩容建设。项目全长约48公里，起于长江新区，止于东西湖区，双向4车道变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这段高速同时承担沪蓉、福银两条国家横向主通道和武汉绕城高速三重功能。
7: 我们将全力冲刺2028年12月全线建成目标，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武汉北部高速通行承载力跨越式提升，大幅缩短城际通勤物流运输时长，为长江新区城市建设、黄陂和东西湖区域产业升级、沿线群众便捷出行筑牢坚实交通底座。
3: 目前，京港澳高速湖北北段等3个项目已完成4改8改造，全省16条4改8工程同步推进，总投资1332亿元，总里程943公里，规模全国领先。预计到2028年底，湖北8车道高速总里程将突破1000公里，节假日通行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
1: 湖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第6次会员代表大会，省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理论研讨会29号召开，而肯江图拉洪当选第6届理事会会长。他强调，要打造政治坚定的理论阵地，活力充盈的学术团体，团结共进的会员之家。
2: 战精彩赴百业，全省全媒体直播联动暨2026咸宁市避暑季系列活动昨天启动。
1: 活动现场，咸宁发布避暑溯溪优质目的地榜单，并面向2026届中高考毕业生推出40项专属惠游福利。
8: 全市整合清水溯溪、山地康养、夜游狂欢、文体赛事、研学美育等多元业态，解锁清凉夏日玩法。
1: 前期，省广电局专门组织了全省46家融媒记者、主持人和网络主播进行直播联动培训。活动期间，大家在温泉养心谷、龙潭里等景区实地探访，展示当地特色清凉文旅资源。
9: 共同努力，把大美湖北优美的风光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传播得更广和更远。
10: 我们将发展主流媒体全媒传播、全域联动、流量聚合优势，用镜头讲好荆楚文旅故事，以融媒流量激活消费潜力，赋能百业发展，助力湖北文旅品牌提质升级。
6: 来看长江快报。

0: 今天下午，鼎龙股份盘中及收盘市值均突破千亿元大关，成为湖北第六家跻身千亿市值俱乐部的企业。湖北 AI 硬件核心产业链多个关键环节都已诞生千亿级龙头企业。今年一至五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9.51亿件，同比增长10.79%。其中，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78.21万件，同比增长39%。今天，清风传家联润荆楚2026年湖北省家庭助联主题活动在武汉举行，开展清廉家风情景演绎、革命先烈家风宣讲等，省属国企干部及家属代表近200人参加。今天，第六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在宜昌启动，现场发布了新时代长江航运文化核心理念，点亮了长江流域不可移动文物动态电子地图。今天，2026清凉宜居嘉年华秘境巴东四季康养全省巡展信息发布会在武汉举行，重点推介野三观、绿葱坡片区优质山地气候与完善康养配套，后续还将走进省内其他城市。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

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

0: 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重评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 费萨尔表

0: 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

0: 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3: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4: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3: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

0: 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1: 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hina，
2: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3: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4: 聂西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
5: 我说过的了，

0: 后天建峰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坏了共谍机关的地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1: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林一良的供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供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0: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1: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2: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3: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齐武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峰同志还是不交呢？
3: 有事儿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3: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3: 不送。
1: 好，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成了，
4: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1: 陈将军回报了吗？
4: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5: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6: 他巫师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7: 我不想前功尽弃。
8: 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5: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6: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算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到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万次，国军伤亡100000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 将官池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祁连社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9: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10: 我有些问题想问。
11: 你说。
1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剥离了所有的工作，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11: 是很反常。
1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
11: 谢谢。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10: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

0: 样的方法来见你？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1: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我们这次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别人的。
1: 我们这次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别人的。
0: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1: 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李一良就一起跑了。
0: 懂得随机应变，
1: 不错。
0: 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陈发兵，
1: 对。
0: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啊？
1: 怎么了？
0: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
1: 我觉得少了，真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0: 已经想到了。
1: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位更高的领导。聪明。
0: 那个陈发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兵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
0: 嗯，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他行动。
1: 行。
2: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会觉得。
0: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1: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0: 嗯，看来你碰上块难啃的骨头啊。确实。 这个林义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2: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0: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2: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是。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用咱们把控了。
1: 二厅，什么意思？
2: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 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范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好。
0: 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2: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方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0: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范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挺……
2: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
0: 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1: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安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卫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对呀。
2: 那如果不是太空委，还会是谁呢？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3: 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委的行动。
4: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5: 局长。
2: 人是我劫走的，你什么意思？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你呀。 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 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10个林良还有用吗？陈太太，情况紧急。
6: 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7: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工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

0: 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1: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你专程跑一趟。
0: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
1: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阴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0: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你想打就有吧。
1: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2: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1: 好啊，一会儿见。
2: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3: 给我接毛局长办公室，
4: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3: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4: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
3: 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4: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3: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4: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3: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4: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了。
3: 建锋同志，
5: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6: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5: 不然不好交代。
3: 建锋同志

0: 你们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1: 此事体大，我希望
2: 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1: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0: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空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之的办公室，看见盲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三方空管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起我胸，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怪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2: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妹我求之不得呢。七鹏，
3: 对不起，胡了。
2: 哎，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3: 你看看我这牌，
4: 哎呀，手气太好了。
2: 一对了，
3: 七对。
0: 给钱，给钱！
3: 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有点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哎呀，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北风，稍等啊，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5: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1: 哎，啊啊啊，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你好你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嗯，行了行了，挂了。
3: 洛风，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6: 林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7: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别老怀疑他了。
2: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7: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呢？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姬，
3: 清一色，
2: 又糊了。
7: 哎呦，哎，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2: 来来来，
7: 哎呀，
6: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7: 来来来，我下庄。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
1: 嗯，
0: 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啊，好的，
0: 谢谢。

喂。

0: 陈真，丽葵，你回来了，
1: 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0: 阿姨好，
1: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嗯，
2: 好的，太太。
1: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0: 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1: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
1: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0: 嗯，吴公馆来电话，
1: 你师母怎么了？
0: 不是师母，沈太太。
1: 沈太太，
0: 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

0: 会不会是段队支和毛人放对三班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0: 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

0: 您怎么来了？
1: 啊，你忙吗？
0: 来来来，村长请坐。哎呀，我呀，
2: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2: 哎呀，不瞒次长，哎呀，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3: 哦，
2: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哎，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
3: 哎呦，纯不过水仙啊，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0: 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冻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2: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3: 哦，
2: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
2: 哎，
3: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2: 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
2: 次长请。
3: 哎。

0: 燃际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2: 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决斗，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1: 是，
3: 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4: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5: 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6: 这是我应该做的。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6: 好的。
7: 他们忠于信仰，
1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潜伏于深处，
1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初心不改，
1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7: 无怨无悔，
11: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4: 哎，导演呢？
15: 这节目没有导演。
14: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5: AI 写的。
14: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5: 好，来，三二一，开始。
14: 嗨，我是追热搜

0: 合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0: 还没死，
1: 暂停吧，把医生叫来。
2: 这安全到了吗？
3: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那如果不是台工委，还会是谁呢？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2: 不排除。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不过四大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所以我特意拿来了贡顶乌龙跟你换一下。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哦，
1: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头春芽茶，
0: 哎。
1: 可是现在才1月份啊，
0: 你去年的芽茶嘛，
1: 那也是好茶。
0: 次长情，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毛仁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0: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啊，家里没事儿，没事儿。来喝茶。
2: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1: 嗨，女人家吧，没事儿。
2: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1: 哦，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2: 不是身体不舒服
0: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2: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1: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1: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2: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
0: 窦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1: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2: 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1: 提醒的对啊，
0: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2: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窦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就是闲聊天。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0: 好，谢谢了啊。
1: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断腿之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
0: 啊，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阵，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这盲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色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上当。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塌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啦。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我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吧。
1: 嗯。
0: 你没带她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话。

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四川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我们同在异乡，每一刻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到。

0: 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1: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0: 他是求你牺牲的，
1: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一趟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到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
0: 没忍住吃了，别笑。

0: 谢谢啊。发现他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他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办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1: 嗯，
0: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哎呦，哎呦，
3: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4: 谁有新任务吗？
3: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
4: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3: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4: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2: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3: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妹，那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哦，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
2: 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3: 咽痛、头痛。
2: 几天了？
3: 2天。
2: 还有什么不舒服？
3: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2: 你怎么知道？
3: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机要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2: 受点风寒，感冒了。
3: 哦。您真好看啊。
2: 你也很好看。
3: 谢谢。
2: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3: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2: 什么枪伤？
3: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2: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3: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2: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你怎么出来了？顾少恩警惕性很高。走。刚才又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1: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0: 可是，林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都撤了吗？
1: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2: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3: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八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孝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4: 于孝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3: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4: 阿玲下次演出什么时间？
3: 今晚上就有。
4: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4: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也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营救一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
1: 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抬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那你还得加班。感冒头疼，早上吃两片药。不是，我这一路抬不起。嗯，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2: 多喝水。
1: 副官，感冒了？
3: 啊，
1: 哎，没事吧？
3: 没事。
4: 好久没去放松了。
1: 感冒了？
4: 啊，
1: 感冒了。
3: 吃药了吗？
1: 药吃了。
3: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1: 哦，没事儿，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呀，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你上我这欠我的呢啊！
1: 得了，一会儿说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2: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0: 你饿不？
1: 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2: 你又跑？
3: 走了，
4: 每次都这样，
2: 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好好好。于队，于队，
2: 说说说，
3: 于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快快快，快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余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1: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
2: 卑职认为，林一良，
3: 我们应该继续追查。
2: 现在戒严令这么严，
3: 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
2: 林一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3: 是。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上午9时16分，两列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从西安东站和十堰东站双向对开，十堰至西安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五西高铁全线贯通。这是15/5开局之年首条投用的时速350公里高铁，西北与华中实现高铁直连。
1: 现在列车正缓缓驶出十堰东站，一路向西开向西安。可以看到车厢里坐得满满当当，许多旅客都提前来打卡尝鲜。比如我身边的这两位还特意带了热干面和三合汤，说一路要吃到西安。
2: 放暑假了，顺便去西安去玩一玩，上大雁塔呀，去吃肉夹馍。
3: 同一时间，另一趟首发列车也从古都西安启程，穿山越岭而来。
4: 我现在是在西安东的首发列车上，车上呢同样热闹。此时此刻呢，车上正在演唱秦腔。那么在刚刚的采访中呢，我还了解到这趟车上还有一个110多人的旅行团，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湖北看武当山了。
5: 去丹江口哈，武当山坐的是那种绿皮车，这次坐呢1个多小时，肯定是很开心的。
3: 这条贯通秦楚的西石高铁正线全长257公里，桥隧比超过90%，42座隧道总长约200公里，出隧道就上桥，几乎没有一段平路，被称作时速350公里的山地地铁。今天，建设者们也登上首发列车，见证这条钢铁巨龙穿山越岭。
6: 今天列车平稳飞驰，也是感觉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汗水没有白出。
7: 你看这车又晚又快，说明我们干的这个牵引供电系统经得起考验。
3: 高铁通车后，蓝田、山阳、云溪等地首次接入全国高铁网，西安至十堰最快1小时10分钟可达，较此前最

0: 短旅行时间压缩了5小时19分钟，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此前压缩了1小时1分钟。更重要的是，武汉至西安不再绕行郑州，里程直接缩短340公里，实现从汉时高铁的末端终点一跃成为鄂陕交界的重要门户枢纽。
1: 已经组织了将近80名企业家到西安啊。

0: 更补齐了国家路网的短板与断点。武汉高铁枢纽西北方向最后一块拼图落地，形成京广、沿江、西石、郑渝四条干线交汇的复合路网。通车后，湖北高铁运营总里程达到2671公里，跃居全国第四位。
1: 西北开往长三角、珠三角的长途高铁将大量改走西石、汉石，经武汉中转。那么，武汉一跃成为西北客流南下东南沿海的全新中转节点。
0: 放眼全国，西石高铁串联关中平原与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向西衔接兰溪城市群，向东连通沿江京广高铁，通达沿海。这条穿越秦岭的钢铁大动脉，正成为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关键纽带，
2: 大大缩短了西安、武汉这两个国家级中心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西安还要带动关中城市群，武汉要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货物连通、产业互补和人员往来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3: 昨天，武汉光谷举办智能体经济大会，发布专项扶持引力计划，推动智能体技术落地、场景升级与产业集聚。
0: 从能说会道走向能想会干，如今的智能体已从交互对话升级为自主决策执行。大会现场，多款智能体加行业创新应用集中亮相。毕马温智能体可全网搜索数据，联动多方智能体，充当综合性智能应用管家。
4: 比如高考填报志愿，毕马温会把您志愿的填报的需求整理出来，然后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任务，最终通过去搜索网上的数据，调用其他的智能体去完成填报。
0: 另一款由光谷企业摩泰跃迁推出的全生态智能体也全新亮相，它能打通多类办公和管理系统，适配国内企业数字化办公场景。
5: 它是一个真正生长在企业内的 AI 工作执行官，它懂我们中国的工作流程，可以与我们的各类型的办公企业、办公软件、各类型的系统去做打通，它就像一个全能的助理一样。
0: 目前，光谷已经攒了不少家底，5000P 智能算力、800多家相关企业、125款智能体产品。会上正式发布的引力计划，重点聚焦三件事：第一，算力管够，联合省内打通算力通道，年内算力突破10000P， 企业租算力直接打5折；第二，场景敞开，政务、文旅、城管定期放出合作机会，好项目最高给300万支持；第三，人才抢着要，3年内引进10000名 AI 人才来光谷，算力、场景、人才三样齐活，光谷全力冲刺智能体赛道。
2: 智能体现在已经从虚拟空间正在走向物理世界，跟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结合在一起，能够真正的服务于我们的比方说康养这样的场景，国产智能体将会成为一个主流的趋势。
0: 6月29号，湖北省武昌鱼协会在武汉揭牌成立，协会汇聚了中科院水生所、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水产集团、武昌鱼集团等在内的160余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将统一全产业链标准，从种苗、养殖、加工到销售形成一体化闭环，同时联动红杉实验室等科研机构，推动良种培育和深加工等关键技术落地转化。
6: 我们会在全国一些长三角、京津冀、成渝这些主要的重点城市圈进一个重点布局，那么依托我们鄂州的花湖机场推向比如说港澳台地区，然后东南亚地区，包括亚洲的一些其他地区。
7: 今天，全国首个地热智慧地球系统在武汉发布。这套系统由中美水文局集团联合高校研发，融合卫星遥感与人工智能技术，形成覆盖万米高空至地下5000米的立体感知网络。华中师范大学盘龙城校区、兰州大学渝中校区成为首批应用项目。
8: 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当地的地层的发育、构造的形态等等，可以根据这个构造的位置啊，去选定我们地热井的靶位。
3: 暑期群众涉水纳凉活动增多，溺水风险随之加大。湖北省公安厅对2025年全省溺水警情开展。

0: 深度研判，发布安全提示。
1: 警情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在傍晚时段接报的溺水警情数量比午间时段多出近两成。警方提示，傍晚时段人们体力下降，光线条件变差，遇险后难以及时被岸上人员发现，身体疲劳、状态不适时，切勿贸然涉水。统计显示，去年全省71.9%的溺亡警情发生在农村及城郊无防护围栏、无救生设备、无监控覆盖的三无水域。警方提示，家门口的水塘、沟渠地形复杂，水草等随季节持续变化，切勿因熟悉水域而放松警惕。数据显示，近半数多人溺亡事件发生在结伴戏水过程中。警方提示，若发现同伴溺水，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施救。未成年人体力施救能力不足，可借助竹竿、绳索、漂浮物等工具开展远程施救，第一时间报警求助。2025年全省意外溺水警情占比达69.7%，主动戏水导致的警情仅占9.8%。岸边劳作、垂钓失足、酒后淋水是意外落水的主要诱因。警方提示，靠近水域务必留意脚下路况，雨天路滑、酒后及身体不适时，主动远离危险水域。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6: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落地的深度变革，从 Helix 眼镜挺进手术室与实验室，到质朴 GLM 立志超越重塑竞争格局，从智能焊接传承工匠精神，到国家风投压注分子级 AI 研发，从 AI 难以精准预测平局，到具身智能直面安全与共生课题，技术正褪去浮华，回归真实问题、真实价值与真实人性。中国大模型加速赶超，质朴唐杰回应马斯克，不用等到2027年。马斯克预测中国大模型或于2027年一季度达到 Anthropic Fable 5水平，但质朴创始人唐杰回应称不用那么久。这一讨论源于质朴 GLM 5.2 的发布，该模型以 MIT 协议全量开源，支持100万 token 长上下文，在 Artificial Analysis 综合榜获51分，位列全球前三，开源模型第一。在 Frontier SWE 等编程基准上，与 Claude Opus 4.8 差距仅1%到4%，并在 Code Arena 盲测中登顶全球可用模型首位。其在智能体编程与长程任务能力上，已进入国际顶尖闭源模型竞争区间，标志着中国大模型从追赶迈向同台竞技。GLM 5.2 的发布不仅展现了中国大模型在技术性能上的快速跃升，更以全量开源的姿态重塑全球 AI 竞争格局。当涨上下文，智能体编程与低成本部署成为现实，技术领先已不再只是参数与算力的比拼，更是开放生态与创新效率的较量。中国大模型正从并跑加速转向同台竞技，而这场竞速的终点或许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来得更快。史上最贵 iPhone 要来了， AI 推高存储成本， iPhone 18 Pro 被迫涨价。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罕见承认，受 AI 基建扩张导致内存与闪存产能向高利润 AI 客户倾斜影响，存储芯片成本持续大幅上涨，已超出苹果供应链溢价能力所能消化的范围。尽管未公布具体机型及涨幅，但 iPhone 18 Pro 作为高端旗舰，因需搭载更大容量存储、更高规格内存，以支撑 Apple Intelligence 和空间视频等 AI 功能，成为最可能涨价的机型。此举是苹果面对结构性成本上升的被动调整，当前产品节奏亦加剧压力。标准版 iPhone 18延期至2027年春季发布，折叠屏量产推迟，秋季仅靠两款 Pro 机型扛起销量与利润，使涨价更显迫切，也更易引发用户质疑。 AI 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硬件成本结构，当存储芯片成为科技巨头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手机厂商的定价权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iPhone 的潜在涨价，表面是供应链压力下的被动选择，背后却是整个产业在 AI 时代重新分配资源、权衡体验与成本的缩影。用户愿意为真正的智能体验买单，但前提是 AI 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可感、可用、可靠的进化。AI 预测遭遇平局滑铁卢，捷克1-1，南非仅逊非星火命中。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捷克对阵南非的比赛中，12家参与预测的大模型中，仅逊非星火准确预判1-1平局，其余11家均预测捷克获胜。AI 普遍依赖国际排名、历史交锋、阵容、身价等长期指标，忽视短期状态与临场变量，导致对平局识别能力薄弱。近期多场世界杯比赛，如西班牙0-0佛得角、比利时1-1埃及等，均印证平局正成为 AI 预测最大难点。逊非星火此次反共识命中，凸显少数派模型在捕捉非线性赛况时的独特优势，也推动 AI 预测逻辑在真实赛事压力下持续演进。平局向来是体育预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而这次捷克与南非的1-1不仅暴露了多数 AI 模型对短期变量和非线性赛况的感知盲区，也意外成为检验模型真实适应力的一场压力测试。逊非星火的精准命中并非偶然，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智能不在于堆砌数据，而在于理解混沌中的节奏与偶然中的逻辑。当世界杯一次次用现实给 AI 泼冷水，或许正是技术走向成熟的开始。Feature 联合英伟达发布全球首款工业级 AI 眼镜。Feature 发布首款工业级 AI 眼镜 Helix， 专为科研、医疗等高合规要求场景设计。该产品由英伟达 XR AI 平台提供算力支持，可将第一视角画面实时传输至多模态 AI， 实现作业流程实时语音指导、合规管理与全链路溯源。Helix 采用全透明工业镜片框架，集成1200万像素摄像头、4麦克风阵列及立体声扬声器，具备60分钟连续录像与边充边用能力。基底层模型可持续迭代优化，以落地免疫疗法、干细胞工程等前沿科研领域。Helix 的出现标志着 AI 眼镜正从消费、娱乐迈向高价值专业场景。当科研人员不再需要低头翻阅操作手册，当医生在手术中获得实时语音指引，技术便真正回归解决实际问题的初心。机器人线下体验店落地加速，具身智能商业化迈出关键一步。尚伟星材旗下起源机器人将于深圳开设亚洲首家线下授权体验店，用户可近距离体验 Q1 等消费级人形机器人。上海全球首店及南京、西安等地门店也在同步筹备中。公司聚焦科研、教育、家庭陪伴与开发者场景，2025年底推出全球首款小尺寸全身力控人形机器人 Q1， 强调降低使用门槛。今年一季度研发投入达4585万元，同比增长超5倍，其中具身智能业务投入3778万元。随着体验店落地及行业利好释放 ，A 股人形机器人概念板块已录得4连阳。具身智能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日常生活，线下体验店的密集落地标志着商业化路径逐渐清晰。然而技术狂奔的同时，如何平衡创新速度与安全规范，如何让机器人既聪明又可靠，仍是产业必须直面的课题。毕竟真正的智能不仅是动作精准或反应迅速，更在于与人类社会的深度适配与长期共生。微软放风接入 DeepSeek V4， 释放降本与地缘博弈信号。微软正评估将中国开源大模型 DeepSeek V4 接入其企业级 AI 平台 Copilot Cowork， 作为现有高成本闭源模型的低成本替代选项。此举并非技术落地官宣，而是面向资本市场的战略信号。在 AI 算力开支激增、 OpenAI 独家合作终结、 GPT5.5 等模型大幅涨价背景下，微软急需压降运营成本并展示供应链弹性。 DeepSeek V4 以百万 token 仅0.28美元的 Flash 版本价格，形成对 GPT5.5 30美元定价的强烈反差，且经微软微调后将完全托管于 Azure， 确保数据不出云，符合美方监管预期。该动向既回应投资者对 Copilot 商业化进度的焦虑，也隐含对 OpenAI 与 Anthropic 的博弈施压。微软此次放风接入 DeepSeek V4， 表面是技术选型的试探，实则折射出全球 AI 产业正步入成本 与治理双重博弈的新阶段。当算力开支成为增长天花板，开源模型不再只是理想主义的选择，而成了巨头平衡财务压力、地缘约束与商业节奏的关键支点。无论最终是否落地，这一信号本身已足够说明 AI 竞赛的胜负手正在从单纯的技术领先转向更复杂的成本控制力、供应链韧性与合规适应力。美国5亿美元国家风投压住 Sandbox AQ， AI 与量子重塑半导体材料主权。美国商务部向 AI 与量子科技公司 Sandbox AQ 拨款5亿美元，开创 CHIPS 法案下政府以风险投资人身份直接入股硬科技企业的先例。该资金将用于加速半导体关键材料的 AI 驱动研发，依托其独创的大定量模型 LQM 和 ReAQT 物理模拟平台，在数小时至数周内完成传统需数十年的材料筛选，效率达人工或常规计算的2万倍。此举标志着美国战略重心从芯片制造设施下沉至底层材料科学，旨在摆脱对海外高纯化学品、特种催化剂等关键进口材料的依赖，构建自主可控的半导体材料供应链。这一轮国家风投不仅是资金注入，更折射出科技竞争范式的深层转变，从拼产线、拼设备转向拼算法、拼原子。当 AI 与量子计算深入材料研发的底层逻辑，半导体主权的定义正在被重写。真正的卡脖子环节早已不在晶圆厂，而在实验室的分子模拟器里。英特尔挖角前 ，SK 海力士 CEO 李希希强化先进封装与系统集成能力。英特尔宣布任命前 SK 海力士及 SK On CEO 李希希为 Intel Foundry 执行副总裁，全面负责先进封装、系统整合与后段制造，以强化 AI 与高性能计算时代的系统级集成能力。李希希在存储芯片制造与大规模技术运营方面经验丰富，曾于1990至2010年间在英特尔从事工程领导工作。此次回归被视为英特尔加速推进 EMIBT、HBI 等先进封装技术商业化落地的关键举措，其将直接向 CEO 陈立武汇报，与专注前端制造的纳加钱德拉塞卡兰形成前后端协同的新架构，凸显封装技术在英特尔晶圆代工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李希希的回归不仅是英特尔对先进封装战略升维的关键落子，更折射出全球半导体竞争已从单一制程比拼转向系统级集成能力的全面较量。在 AI 芯片需求爆发、 Chiplet 架构加速普及的当下，封装不再只是后道工序，而是决定性能、功耗与成本的核心环节。能否将技术积淀转化为量产能力与客户信任，将成为英特尔 Foundry 能否真正突围的试金石。网易云音乐 AI 情感陪伴 APP 妙时宣布停运并开放退款。网易云音乐旗下 AI 情感陪伴 APP 妙时宣布将于7月14日0时正式停运，目前停止新用户注册充值及会员购买，用户可于8月14日前通过邮件申请退还剩余妙时币、曲奇币、电波及会员费用。平台提供聊天记录、导出及回忆录资料自助保存功能，官方称此次调整属正常业务优化，不影响网易云音乐主 APP 服务。此举正值公众对 AI 情感陪伴类应用的风险认知发生转变之际，相关调研显示，用户担忧正从隐私、就业等外部影响转向认知退化、情感依附及虚假内容等内生性问题。监管层面亦加强规范，今年4月，五部门联合出台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办法，明确内容安全红线。妙时的停运既是一次产品生命周期的自然终结，也折射出 AI 情感陪伴赛道正经历深刻反思与理性回归。当技术从炫目走向务实，用户从好奇转向审慎，行业从野蛮生长步入规范发展，真正的陪伴价值不再取决于拟真程度，而在于是否尊重人的主体性，守护真实的情感边界。或许告别不是终点，而是提醒我们，最可靠的关系永远建立在两个真实灵魂的彼此看见之上。智能钢铁裁缝，赋能海洋工程高质量焊接。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启用智能焊接机器人系统，被称作智能钢铁裁缝，专用于海洋工程重型构件高精度焊接。该系统集成焊缝 AI 视觉识别、三维激光智能组队、多层多道智能排焊等10余项创新技术，可自适应不同管径与复杂角度，一次焊接合格率超98%。 相比传统四名焊工需两天完成的作业，现仅需一人一天即可高质量完工，其性能提升离不开有经验的老焊接工人们海量的数据训练与工艺传承。目前基地已规模化应用700余套智能化设备，覆盖切割、打磨、组队、焊接及仓储全流程，加速中国海洋装备制造业向智能工厂升级。智能焊接机器人系统不仅大幅提升了海洋工程焊接的精度与效率，更彰显了人机协同的深层价值。老焊工的经验沉淀为算法，注入灵魂，技术升级并未削弱人的作用，反而让工匠精神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当湖光与代码交织，中国制造的底气正来自这种扎实传承与创新突破的双重力量。 AI 时代的神童焦虑，当教育变成一场被画出来的起跑线竞赛。2026年暑期，面向小学生的 AI 培训课程大规模铺开，打着藤校专家设计、脑发育适配、升学降维打击等旗号，实则多为原有编程、逻辑或艺术类课程套上 AI 外壳。行业乱象频现，如头部机构同城同美于2025年初全国停课，资不抵债，大量家长预缴数万元学费后退费无门。此类培训并非技术启蒙，而是焦虑变现。将政策文件中的推广编程教育曲解为不学即淘汰，在家长群体中传染式扩散。从钢琴热、奥数热到编程热，再到如今的 AI 热，本质仍是同一套逻辑。时代热点做模具，教育焦虑当原料，培训机构画起跑线，孩子成为被包装、被透支的标的。教育不该是被资本和焦虑反复描摹的起跑线，而应是孩子自然生长的土壤。当 AI 成为新标签，真正需要升级的不是孩子的课程表，而是我们对成长的理解力与定力。技术会迭代，热点会退潮，但一个孩子的好奇心、思考力与内在动力才是穿越时代变迁最可靠的通行证。 AI 正加速融入科研、医疗、制造与日常生活，开源崛起，人机协同深化，硬件逻辑重构，技术落地更重时效与温度，未来属于可感、可用、可信的智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尽了智，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门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9: 情报，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莎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詹泽老师，欢迎詹老师。
1: 你好，朋友们好，我是詹泽，特别开心相聚在湖北卫视的《长江宝贝》。
0: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叶里教授，欢迎叶老师。
2: 长江宝贝，心里真美。为啥心里这么美呢？原来长江还有无尽的好宝贝，所以心里可真美。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帅气有幽默的洪阳哥哥，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洪阳哥哥。我感觉小朋友会带给我一个又一个的惊喜，甚至有的时候是刷新我的认知的。
0: 欢迎欢迎洪阳哥哥。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美丽温柔又可爱的还有点无厘头的爱萌萌，萌萌姐姐，欢迎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萌萌，非常期待能够看到咱们的小宝贝带什么样的大宝贝。
5: 妈妈安心，孩子爱喝的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
0: 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6: 哎，这个外国小朋友，
7: 不是外国小朋友，我是偷听到咱们玩了
6: 啊。那怎么他们都说你是外国人啊？
7: 我就是茶娃子。
6: 哎，那我考考你啊，那武汉话的爸爸怎么说？
7: 老头。
6: 哥哥呢？
7: 乖子。
6: 那你小时候胖胖的，现在瘦了怎么说啊？
7: 瘦条了。
6: 那现在太瘦了怎么说？
7: 瘦得像个撇皮。
6: 那有句歌词叫做
7: 我心里有个鞋，瘦得像撇皮。
6: 现在你的鞋还有个近义词叫做什么呀？
7: 弗拉利的祖上。我听说现在的小朋友都不会说方言，其实方言蛮有意思的。今天我来长江宝贝就是来教大家说武汉话的，你们要不要来学孩子走？
0: 啊，好可爱呀。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湖北武汉的中艺混血宝宝贺佑林，欢迎他。
8: 哇，部长特别有气势啊，
0: 天庭信步的样儿啊。
8: 对
0: 呀，来了，你好。
8: 太帅了，超模的感觉。
0: 你好。
9: 这个宝宝太可爱了，我得蹲下来，要不然我太高了。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来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0: 大家好，我叫柚子，我今年4岁，来自湖北武汉。
8: 啊，
9: 柚子，来，短片里面就是看你讲这个武汉话，就是讲的特别特别的地道。你怎么说武汉话说的这么好呀？你从小是不是就说武汉话呀？
10: 是。
9: 今天你知道来这节目上是干啥的吗？
10: 是说武汉话的。
9: 说武汉话，今天我来节目就是说武汉话的。今天你来节目除了说武汉话，还有一件事要干，就是你要给我们推荐一个长江宝贝。你给我们推荐什么？
10: 是个鸟。
8: 鸟
9: 啊，鸟啊。
11: 对，
12: 那我想起了黄鹤楼。
8: 哦，
9: 那我就觉得应该是不是武汉。

0: 太常见的鸟，什么鸽子啊、燕子啊，是不是啊？
1: 快拿点缝，别把鸟给闷死了。
2: 说的不对
0: 啊。
3: 不对啊，
4: 还是武汉和平鸟。
3: 哦，武汉和平鸟。哎，我大致知道了啊，这只鸟啊，最近我告诉你可火了。
0: 是吗？
3: 是不是柚子啊？
1: 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还是让咱们柚子来揭晓答案吧。
5: 我也听得一头雾水。
0: 对，
5: 咱们这样赶紧去开启我们的宝箱，看看柚子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走，咱俩一起去开启宝箱好吗？嗯。
1: 这什么鸟啊？有翅膀没翅膀？
5: 你怎么这么萌啊？你还这么淡定？
3: 它还挺酷的。
5: 我的天哪！那柚子今天给我们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宝贝呢？来，3、2、1，咱俩一起打开。
3: 是什么呀？
5: 哎呦，你拿出来！
1: 哇！啊，是什么？
3: 这什么？还没看见呢。
6: 这是什么呢？
1: 手太快了。
5: 来吧，你给大家展示一下，介绍一下吧。
4: 这我的长江宝贝蒜鸟。
6: 蒜鸟啊、哦，那这个鸟有什么特别的呀？
5: 为什么
4: 说话不信你们听？
5: 他说的是啥？你们听懂了吗？
0: 这就是武汉的方言。
3: 这只鸟最近特别的火是什么呢？就是蒜鸟，就是两个人吵架啊，然后中间有个人劝和，叫蒜鸟，蒜鸟，所以它就是和平鸟。
5: 哦，是这么来的呀？
3: 对了，嗯，
5: 这就是我们柚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啦。那能不能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我们要看看各位老师能给我们的柚子送多少朵小红花了啊！请各位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好，恭喜我们的小柚子，一共获得了14朵小红花。
0: 我呢，特别喜欢它献上的这个长江宝贝，嗯，因为武汉蒜鸟啊，这个和平鸟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和谐社会，不要一言不合大动干戈，恼羞成怒，怒气冲冲，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蒜鸟，
3: 蒜鸟，蒜鸟，哎，
0: 这个和平鸟很重要，所以我们构筑和谐的人际关系，打造一个和谐社会，很需要武汉和平鸟。
5: 所以这个算了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精神，
0: 我觉得是一种包容的退让的态度，
5: 就是翻篇儿吧，
0: 对，翻篇儿吧，过去吧。
5: 那接下来我们的小柚子呢，就带着他的长江宝贝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环节。这个我得问问你了，小柚子，你跟我说说这一环节你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呀？
4: 我现在想分享的是武汉神兽火烧全国。哦，
5: 武汉神兽火烧全国，你要自己一个人分享吗？
4: 我和爸爸一起分享。
5: 好，我们赶快把这么可爱小柚子的爸爸请上舞台，来把舞台交给你们父子二人啦。
4: 好吧，你晓不晓得最近武汉的神兽火烧全国呀？
7: 晓得呀，就是你手上拿的那个蒜鸟噻。
4: 是的。好吧，你还晓不晓得武汉还有没是别的神兽啊？
7: 晓得呀，就比如说我们武汉有一种鹅叫做鹅，代表赞美、奇景或者是嫌弃等各种情绪。
4: 哟，爸爸，你今天穿的蛮神的。哟，爸爸，今天第一个来接我的嘞。
7: 哎，对，在我们武汉呢，还有一种猫叫做喵么是喵，它其实意思就是相当于是东北话里面的你瞅啥啊。
4: 友情提示：在外面不要轻易说喵么是喵，当心抓到你弟的猫猫。
7: 是的，在我们武汉呢，还有一种狮子叫做高么狮。哎，你身上也有个高么狮，对不对？哎，高么狮的意思呢，就是干什么？
4: 好吧，我今天又被同学撞到了，他到底要干么子噻？
7: 莫气莫气，你就跟他说啊，下次走路过细一点噻。
4: 这就我们武汉的蝴蝶过细一点，意思就是小心一点。
7: 那我们武汉呢，还有一种金鱼叫做过金。讲的呢，就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呢，蛮纠结，事情蛮多的人。
4: 好吧，不过长大了才不要当个过金的人呢，我当个干脆耍赖的人。
7: 对，我们武汉人呢，就是过心直爽，嗯，有么子说么子，敢做敢当，是不是？
4: 对，爸爸，就这么说定了。我不仅要把武汉方言发扬光大，还把。

0: 眼睛是发光的。谢谢大家。
1: 真的是好好的过了一把武汉方言瘾啊，就有一些话是能听得懂的，但是有一些是真的听不太懂的。
2: 我觉得这比脑筋急转弯弯还多。真的，今天他们父子俩说的特别精彩，也了解了武汉的好多好多神兽。
1: 嗯，
2: 作为武汉人当然是幸福了，作为外地人来说，我觉得你们跟说黑话说暗语一样，这脑子根本跟不上，耳朵还得支棱起来，得四只耳朵才能捕捉到里边的这种密码和信息。
1: 对，
3: 既然詹老师的耳朵已经支棱起来了，我干脆也跟詹老师交流一下。
4: 嗯，
3: 我们武汉还有一种花，叫栀子花、茉莉花。
2: 哎，这两种花我还都真挺喜欢的。
3: 哎，你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2: 这两种花特别香，就是香气扑面，香气逼人
3: 啊。那您就理解错了，我们武汉花的栀子花、茉莉花就是一个人很喜欢搞事情，名堂蛮多。
4: 嗯，
3: 哎，就是东扯西拉，你抹跟我栀子花、茉莉花呀，就说明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耐心了，说你不要再给我搞这些名堂了。
1: 哦，
3: 哎，
2: 听起来语言表面挺美的，原来是埋怨人的事。
1: 我还以为是你，你不要跟我那个什么搞那些什么浪漫的事儿啊，
3: 不要跟我搞些乱七八糟，咱们赶紧谈正事儿，办正事儿吧。
2: 是啊。就是别磨叽了，
3: 嗯，
2: 别磨叽了，别废话。
1: 懂了哈，
0: 天老师，我考你个问题
2: 啊。哎呦天哪，难度很大吧？
0: 你知道我们武汉人最喜欢哪个寺庙吗？
2: 哪个寺庙？宝通寺
3: 啊，
2: 宝通寺很有名的。
0: 十哪个十？
3: 哦，十哪个十？
2: 十哪个十？
3: 就是那个事儿，
2: 就很辣是吧？哪个十？
1: 我等会儿，我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我有点局外，
2: 就很辣的什么是吧？
5: 是那个事儿，
3: 很是这么回事儿，
5: 是这么回事儿，
3: 很是这么回事儿。
2: 十哪个十？
3: 十哪个十？詹老师的这个朗诵水平，十哪个十？
4: 哦，
2: 又夸我的这是，
3: 就是那么回事儿，和水平很高。
2: 哦，不是
3: 十哪个十？
2: 哦，十哪个十？
1: 那就像表扬我们柚子，柚子，你今天那个十哪个？
4: 哎，
0: 在武汉还有一种豆子叫轮豆。
3: 哦，
6: 哎呀，这是什么豆豆啊？我最喜欢吃豆子了。豆轮豆是什么豆子呀？
0: 都是轮渡。
6: 轮渡，就是轮渡啊。
4: 对，在这个武汉话当中啊，很少发那个呜的音，
3: 哎，
4: 是不是？
3: 对，
4: 把呜的音呢都发成了欧的音，所以就是轮渡就发成了。
1: 轮豆
4: 啊，轮豆，所以呢，就有一个笑话，说我们这个武汉不是有这个渡江节吗？在武汉啊，就不说渡江节，叫
3: 豆江节
4: 啊。豆江节
3: 啊，大家还以为我们是来喝豆浆，其实不是。
6: 天哪，把这个把这样的一个壮举变成了一个这么美味的一个名称啊，感觉哇，怪不得武汉是一个美食之城。
1: 对，爸爸。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7: 对的，
1: 是
7: 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1: 你是从小就说武汉话吗？
7: 对的，对的。
1: 哦，
7: 嗯，
1: 所以你跟那个小柚子在家两个人，是不是你也就天天跟他说武汉话？
7: 是的，而且柚子因为他是从小跟爷爷奶奶把他带大的，
1: 哦，
7: 所以就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都是说武汉话。
4: 其实是这样啊，就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爷爷奶奶说武汉话啊，但是呢，为了孩子能够好好的说普通话，他们呢就会憋那种蹩脚的普通话。
1: 嗯，
4: 所以对，弯管子普通话，所以呢，这小可爱的爷爷奶奶是不是也会憋一些不标准的普通话？
7: 没有，我们在家里一直都是说武汉话，因为爷爷奶奶他们的普通话也说得不好，
1: 嗯，
7: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就是咱们在家里就都说武汉话就得了。
4: 哦，
7: 所以我以为咱们武汉家庭可能都是这个样子的。
4: 嗯
7: 啊，后面我就是把他的说武汉话的视频发到朋友圈，然后我发现，哎，好多人竟然家里他们都不说武汉话
6: 啊。
7: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是少数。
6: 那您这个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3: 现在其实比起来，柚子的武汉话跟您的武汉话，谁的武汉话地道一点？
7: 我觉得他有时候他的武汉话比我的武汉话还要地道一些，
3: 是吧？
7: 因为他经常从他嘴里会冒出一些我都很少用的非常的那种武汉土话。比如说，有一次吃热干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嗯，爸爸你赶紧走两口。这个走子
3: 是
7: 就是非常就是老武汉才知道的一种，
4: 吃两口的意思。
3: 我小时候父母也跟我说过，后来我就很少用了。但是今天你一用这个词儿，哎，我就复活了我的记忆。
4: 嗯，
3: 就是小时候赶着去上学，妈妈就会说赶紧走两口，然后就是快点去上学吧，就不要磨蹭，
1: 就是赶紧吃两口。
3: 对，我觉得可能是柚子跟着他爷爷奶奶学来的。
1: 对，既然说到道地地道的这个老武

0: 妈，咱们今天就是跟四岁的一个宝宝 PK 一下。我问一下咱们那个易理老师还有洪洋，你们俩有信心吗？就 PK 一下
1: 老，那我还是有点信心的嘛。
2: 对，
1: 就虽然没有那么地道，但是是吧？
2: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输给一个四岁的孩子吧？
0: 应该不至于。
3: 那你们两个武汉人就上吧，
0: 宝贝，你跟他们两位武汉人来 PK 一下，看看谁说的武汉话更标准，好不好？
4: 没得问题。
0: 哎，没得问题。
5: 四岁混血宝宝 PK 老武汉人叶里老师，到底谁的武汉方言更地道？
0: 武汉话义气怎么说？
2: 义气是
6: 义气、
0: 糊涂。
7: 哎呀，武汉的方言也太多了。
0: 糊涂，洪洋哥哥你会吗？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8: 这怎么办？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没得问题。
0: 哎，没得问题，来吧，我们来看大屏幕。武汉话漂亮怎么说？
2: 漂亮是菱形吧？
1: 菱形，哎，菱形，说对了，
2: 菱形，
1: 你这样说对了吗？打雷了，
2: 菱形，
1: 答对了，答对了，答对了。
4: 成都也说形容漂亮，
2: 成都呀，
10: 我好像四川话也说成都，
1: 哎，成都，
2: 你们成都，对，
10: 重庆话也说成都。
0: 下一个，武汉话故意怎么说？
1: 叠屋，比方说。我爹我把这碗胡子酒留的你的，就是我专门把这碗米酒留给你喝的，哎，我特意的，故意的，我特意的。
7: 爹，
0: 他说的对不对？
7: 谁？
0: 这好玩儿耶！
1: 太可爱了。
0: 来，我们上点难度啊！来下一个，武汉话义气怎么说？
2: 义气是
6: 义气。
2: 一起怎么说来着？
4: 讲胃口噻。
2: 啊，讲胃口，
1: 讲胃口。哎呀，真的，其实我都没想起来怎么翻。
2: 对对对对对，讲胃口。
0: 咱两位加起来快100岁的老武汉人，咱这4岁的娃都不行啊。
1: 我们用的太少了。
0: 来来来，我们再来下一个啊。啰嗦怎么说？
1: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就是啰里。哎，因为我妈妈有时候也说你这个人蛮啰里。哎，
2: 就是
1: 啰里吧嗦的啊。我说对了没有，柚子？
0: 说的对不对？
2: 是不是？
1: 谢谢。
0: 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糊涂。
7: 哎呀，武汉的方言也太多了。
0: 糊涂，洪洋哥哥你会吗？
7: 糊涂。
4: 胡鸡油噻。
1: 啊，胡鸡油。
2: 哦，胡鸡油
1: 啊，这是对的。
2: 胡鸡油啊，
7: 什么鸡油？
2: 哎呀，这个真的是
1: 确实
2: 非常
1: 这个词儿我用的很少了，但是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7: 嗯，叫什么？
0: 胡鸡油都得让我们
1: 就四岁脑子有点很糊的那种感觉，
0: 都得让我们四岁的宝宝来提示了。来，我们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来，橡皮。皮怎么说？
1: 橡皮我会说，就是滋皮，
2: 滋皮
1: 就是那个滋干净。滋胶说对了没有？
4: 滋胶，
1: 滋胶，
2: 滋胶，
1: 这个我用的真的很少。我现在已经，哎，他说我想起来了，但是我现在很久不用这个。啊，
10: 但是重庆话一直也有这个
4: 滋胶，
10: 我们从小都说滋胶，
1: 我脸红了。
10: 对，滋胶。
2: 心服口服，
0: 那你们算不算是败给了人家四岁小佳？
2: 心服口服，心服口服。
7: 我觉得这个孩子啊，普通话和武汉话无缝对接。那么你长那么帅，那么漂亮，你是一个中意混血宝宝，你肯定意大利语说得很好。
0: 意大利语，你也
1: 你这样，你都说世界各国语言了。
7: 你会说意大利语吗，宝贝？
11: 他不会说意大利语，因为妈妈不在身边，然后主要就是爷爷奶奶带，所以就是从小其实他的语言环境就是武汉话的语言环境。
1: 那英语，那英语怎么样？哎，英语是怎么样？
11: 英语的话，我觉得要不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2: 哦，
1: 来看一下。
12: 你能不能用点心学好英语啊？
4: 摸羊嘞，
12: 摸羊嘞。你说你这个长相英语不好，就满不是那个事。
13: 对，
12: 上次在街上遇了个老外，英语跟你打招呼，你还搞了蒙扎了的。
4: 爸爸，
12: 摸羊。
4: 我们怎么在哪里呀？
12: 在屋里呀。
4: 我们屋里在哪里？
12: 在武汉呢，摸啥？
4: 武汉是哪里的？
12: 中国的呀。
4: 好奇呀，我跟老外来中国玩，还要我说英语，立刻让他学中文噻。
1: 对，
0: 有道理啊！
4: 嗯，对哈，笑死你啊！
1: 啊，笑死了！
0: 哎呀，厉害呀，厉害！
1: 就要笑死了。
0: 柚子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0: 没有。
0: 你来中国玩，入乡随俗嘛，你得学中文啊。
10: 对，你来中国玩，你学中文。
0: 你跟我讲什么英文呀？
10: 就是
0: 的。你觉得武汉话难学，还

0: 是英文难学。
1: 英文呢？
2: 之前我们发他的视频嘛，确实也是无心之举，但是后面我就发现现在的好多小朋友他其实越来越少的说方言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挺遗憾的，所以我也内心觉得像是血脉觉醒了一样吧。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忘记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种文化，还是希望能够把咱们的方言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0: 爸爸说的特别好啊，其实有的时候方言就是我们的跟我们的本，在说好普通话的前提下，我们把方言能够学会，对孩子来说其实能够记住他的根和本，尤其是长着这样的一张脸，他说武汉话多可爱呀。
3: 我觉得这期节目播出以后，肯定很多电视观众会爱上你。其实呢，方言的保存特别有意义，传承方言也是在传承一种文化，特别感谢你承载着这样的一种责任，希望你继续把几种语言甚至更多的语言都掌握得特别娴熟，自由对答到世界各地，也去传播中国文化，传播武汉特有的武汉文化。那么张老师送给你和你的爸爸四朵小红花，
0: 谢谢张老师。
4: 我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和他的爸爸妈妈，除了能够说好普通话，学一到两门外语，能够跟世界和国际交流，还能够说好方言，然后守住我们文化的根脉，留住我们的文化记忆。我送给小柚子五朵小红花。
0: 谢谢叶宇老师。
5: 你看我们的柚子才四岁，然后我来到武汉呢已经是十来年了，我这武汉话的水平啊真的是远不及他，所以弘扬哥哥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0: 谢谢弘扬哥哥。
6: 小的时候我也说四川话，我也说重庆话，对不对？你肯定小的时候也说方言，但是一点不影响，其实我们长大了以后说普通话说其他国家的语言都可以，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应该要给孩子创造一种说方言的一个环境，所以说我今天要特别的给柚子的爸爸点一个赞，这一点我觉得我做的没有你好，我现在后悔莫及，现在正在加强我们家小朋友的四川话里的个方言训练啊，但所以说今天一定要给你们父子俩五朵小红花。
0: 谢谢萌萌姐姐。那今天我们的小柚子呢，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9朵小红花，
1: 谢谢大家。
0: 那接下来呢，柚子，这样你和爸爸一起在舞台上啊，就是用1分钟的时间来分享一下你爱上长江的理由是什么，好不好？来，舞台交给你们。
1: 我是柚子，一个生活在长江边会说武汉话的武汉娃。我希望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方言文化有我一点点的发扬光大。
5: 好，
0: 你这个使命挺厉害的啊，希望真的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在一些国际的舞台上，然后我们的小柚子讲着武汉话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湖北，介绍我们的武汉。谢谢你们父子二人，
2: 再见。
0: 哎，拜拜。好，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下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7: 你好，亲爱的法式蜗牛。
8: 不要不要不要，有一个宝钞田螺。
7: 还有一个惠灵顿牛排。
8: 糖醋排骨。
7: 那就意大利面。
8: 不，要一个担担面。
7: 行，那我们喝什么？要不喝香槟？
8: 要一然后就喝茶。
7: 行。
9: 我在成都长大，我有中国心四川味，我吃西餐真的吃不饱，我等会就告诉你们我们川菜到底有多牛。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四川成都的中英混血女孩范子妍，欢迎她。
10: 好，我的名字叫范子妍，今年8岁了，来自四川成都。
5: 会不会说四川话呀？
10: 会。大家好。
0: 大家好啊。子妍，你有小名儿吗？大家都叫你什么？
10: Summer。
0: Summer 啊，还有点像那个英文 Summer， 对不对？要不然再来一个英文的自我介绍。
10: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Matilda. I'm from Chengdu, China.
0: 英文介绍得很好，瞬间嫉妒了呢。普通话 英文，然后人家还能方言也说得这么好，真厉害啊。哎，今天那个 Summer 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大家要推荐什么长江宝贝？
11: 它是一种绿色蔬菜，
5: 是不是那个豌豆尖啊？成都吃火锅嘛，然后都是下那个豌豆尖儿，
3: 就
5: 是川渝地区必备的这个蔬菜，豌豆尖儿。啊，
11: 豌豆尖，你很懂嘛？但你猜错了，它吃起来脆脆的，
6: 吃起来脆脆的，它是一种蔬菜，就四川才有的，对吧？啊，我晓得了。
0: 萌萌是重庆人，
5: 对
6: 头，川渝夹嘛，你是不是说的儿菜？
0: 儿菜，哇，这么轻而易举就猜出来了，
5: 儿菜，是儿子的儿吗？
6: 对，
11: 我等会再告诉你，
6: 等会再告诉你。
0: 这样，开箱吧，我们赶紧去开箱，我们看看这个长江宝贝儿菜长什么样。
5: 好，
0: 来。这个儿菜到底长什么样呢？肯定对于川渝的朋友来说不陌生，但是对于我们北方啊，还有没有去过川渝的朋友，可能还是挺陌生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子妍给我们大家开启宝箱，请出他的长江宝贝。来，3、2、1，请开箱。看到他，我以为是仙人掌呢。来，我们先回到舞台的中央，给大家介绍一下。
6: 这个在四川的菜市场好常见。
0: 我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菜。你告诉我们，你今天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儿菜当做长江宝贝来到舞台上？
11: 因为我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长江的美食文化。
0: 所以呢 ，Summer 到底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一关获得这个推荐资格，就要看我们。到底能获得多少朵小红花了啊？来，我们各位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哎呦，这真是川渝地区的。今天呢，Summer在我们的第一环节一共获得了16朵小红花，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真棒。
6: 我就比较好奇，这个小宝宝他是怎么就是这样一个精通这么多国语言，但是呢却这么的有一颗川渝的心，川渝的味。
0: 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 Summer 带着他推荐的长江宝贝顺利的进入到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在这一环节 ，Summer 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1: 神奇的长江美食这个故事，
0: 你自己来跟我们分享吗？
11: 不是，我和我爸爸。
0: 你让一位英国人来分享我们中国的长江美食，我们还都挺期待的。好，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 Summer 和他的爸爸。
11: 你更喜欢吃儿还是更喜欢吃妈？
7: 我更喜欢吃儿，浓一点。
11: 那你还是都会吃的。万一在菜市场听到猪吃梦话了，对，请不要怕，我们只是在聊一种菜的做法而已。
7: 对，我们就在说我们川渝地区的特色的蔬菜儿菜。
11: 儿菜可以被叫包子节，是节菜的一种，它上面圆圆的凸起就是儿，下面的根根就是妈。
7: 其实儿菜也是我们川渝地区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可以说是一个明星的蔬菜。
11: 儿菜可以水煮爆炒，还有凉拌，什么做法都很好吃。
7: 但是不能就买妈妈，也不能就买儿子，光买儿子价格要翻倍。
11: 跟西兰花一样，你把上头一坨一坨的取下来，留下那个粗大的杆，你那老板怎么卖出去的？
7: 哎呀，我觉得你说这个比喻说的清晰明了，通俗易懂。
11: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给你们的菜。我们那儿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菜，相当于有一种是本地人爱不释手，但是是外籍人的噩梦。
7: 哎呀呀，我知道你说什么。其实我刚刚到中国，我吃不习惯这个菜，但现在呢，我还是蛮喜欢的。比如我吃我的比较清淡的白人饭，我配到这个菜，很开胃。
11: 能让一个英国人喜欢这道菜很难，你们知道是什么菜吗？谢谢大家，待会儿再告诉你。
0: 谢谢。哎，他们 一讲，我终于知道啥是儿菜了。啊，我真没吃过。
6: 哎呀，你一定要去试一下。嗯，它其实呢就是，跟大头菜很像。嗯，大头菜你知道吗？
0: 大头菜我也不知道。
6: 那说一个，涪陵榨菜，就是涪陵榨菜。我们不是榨菜炒肉丝的时候经常会用到吗？哦，就是那个，它就是跟大头菜很好吃，它的口感是脆的。
5: 哎，你早说嘛，你早说那个涪陵榨菜是不是？哎，
0: 那我知道，每次就出国或者出门在外的时候。背一包榨菜，你什么饭都能吃得下去。
6: 说到我的心包上了。
0: 刚才其实我们那个三妹啊，还给我们留了一个小悬念，说还有一道长江特色美食，这个是什么呀？
4: 在这个三妹回答之前，我有一种预感，我能猜对
0: 啊。你说，
4: 我觉得我们武汉人应该也吃，但是可能没有川渝地区的朋友吃的那么多，那么频繁。可是呢，我觉得北方的很多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0: 北方的朋友接受不了。
3: 三妹儿，我知道你说，我晓得你说是啥子好东西嘞，它就是那个鱼腥草，对不对？是不是？
0: 他说的对不对？
6: 对。
3: 鱼腥草。
0: 鱼腥草。
3: 对啊，我觉得简直就是噩梦。我身边有很多，就是热爱美食的朋友，应该说站在食物链的顶端，他们可以说没有任何障碍可以去吃任何的东西，但是一旦说到鱼腥草，哎呀，那个表情马上进入到一种挣扎狰狞的状态，就像吃了那个鲱鱼罐头一样，在一种恶臭之中挣扎。
0: 不是臭，你知道吗，张老师？不，我想先问一下爸爸，就是您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就是您是怎么接受鱼腥草的这个东西的呢？
12: 哦，你们说的鱼腥草应该是我们在川渝地区说的是折耳根，
0: 对对对，折耳根。
12: 我记得还有一个名字，是不是？这还有叫什么？
6: 猪屁股，
12: 是不是？啊，所以对我一直说一个，对于我一个外国人来说，不仅是这个味道很有特色，但这个名字也很特别哈，猪屁股哈。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了，第一次闻到，第一次吃到，我确实有点吃不惯。但是后来呢，因为发现不仅是可以放在火锅，也可以凉拌吃的，其实还是蛮好吃的。但是需要这个过程中，需要这个时间，对，现在好好吃。
0: 好吃，现在特别爱吃，是不是离不开了已经？
12: 离不开了。
0: 你看，火锅这俩字说的比我都地道，火锅。
5: 火锅。
0: 对，你知道，就是我看到过很多网上就明星啊，然后或者这种的艺人啊，他们去品尝鱼腥草的那样的视频的奇景，然后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对于折耳根的一个态度啊，来，请看。
13: 这是其他人吃折耳根的样子。
6: 这样直接吃
14: 这个
6: 是什么？
14: 甜甜的，面面的，兜兜的，特别好吃，
15: 特别好吃，
6: 好难吃啊！
13: 这是云川人吃折耳根的样子。
6: 都成把那一杯干了，姐嚼了，朋友们。
16: 这云贵川的人，你不让吃折耳根。
17: 最爱吃，
18: 您从小吃凉拌的，好吃要命。
19: 是什么味道？
18: 就是好吃的味道。
6: 站在我的这个认知上，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不喜欢吃折耳根的人，就是我完全不能理解。我觉得他是演出来的，他为什么要演出来？像我这是如果吃豆花哈，那个佐料一头切点折耳根那种烤块在一条哈，然后再放上辣椒那个油，然后一淋香菜葱，然后芝麻油，哇，那个感觉如果没有折耳根，那就失去灵魂了。
0: Summer 还给我们大家带了一道挑战题，你给大家带的挑战题是什么？
20: 折耳根
0: 你带来了，是不是就是要让我们现场的老师每个人都挑战一下，对不对？
21: 主持人和嘉宾现场挑战吃折耳根，每个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0: 准备好了吗，各位老师？我们先从詹泽老师开始来，先吃一根没有拌的，就是生的那个折耳根。以下哪位历史名人没有对川菜的传播做出贡献？
21: 三妹和英国老爸又是如何评价中餐和西餐的？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大家带了一道挑战题，你给大家带的挑战题是什么？
20: 折耳根
0: 你带来了，是不是就是要让我们现场的老师每个人都挑战一下，对不对？
5: 可以
0: 哎呦，能炖得了吗，宝贝儿？
3: 哎呀，味道
4: 都给萌萌吧。
3: 它比那个臭豆腐难度还大。
6: 你就直接可以来。
3: 这个味道。

0: 太重了，哪是鱼腥草比鱼腥十倍。
1: 这个是可以生吃的吗？这是生的可以生吃，
2: 这个洗干净就可以吃。
3: 准备好了吗，各位老师？我们先从詹泽老师开始来，先吃一根没有拌的，就是

0: 也有点后反劲儿。
1: 实话实说，我真的
0: 后反劲儿都听出来了。
1: 我真的觉得挺腥的，实话实说，我觉得比鱼腥，真的
0: 比鱼腥十倍。
1: 没拌的和拌了的，我反而更能接受那个没拌的，
2: 没拌的
1: 拌了的味道更怪，我觉得。
2: 这两位老师也都接受不了，来看红羊哥哥。
3: 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我可以给萌萌吗？
1: 你看我的脸都皱在了一起。
0: 把它给更需要的同志吧，好吗？
1: 我们都留给他。
3: 啊！不行，哎，我真接受不了。
2: 拌了的呢？拌了的呢？
4: 你试一下拌了的。
2: 哎，我发现红羊哥哥脸都红了。
3: 对，我真的是一下
0: 眼泪都下来了。
1: 因为他连香菜都不吃嘛。
0: 不是，
2: 对啊，我也不吃香菜。
0: 这劲儿太猛了。
1: 他劲儿很冲，我感觉。
2: 该我吃了是吧？不是，你们为什么这么想看我吃呢？
3: 是不是受不了？
0: 哎，这减肥特别棒，就什么吃完什么也不想吃了。减肥良药，鱼腥草，您的最佳选择。
2: 它是后反劲儿，
0: 对呀、啊，
1: 它那个冲很冲，我觉得那个
2: 第一口下去的时候就还好，就后面真的那个就后反劲儿不行，受不了。
0: 对。
2: 我的天哪，这个食物也太神奇，就听说它这还是一味中药是吗？
5: 是啊，比如如果你嗓子有点上火的，
0: 我经常上火呀、啊，
5: 你可以把这个劲儿跟榨成水喝，找水喝，
0: 然后饶了我吧，
5: 清热降火消炎。
0: 天哪、啊，我还是喝菊花茶吧，我这个没这胆量挑战。
2: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看能看得出来你是地道的这个川渝味，这爸爸也快成川渝味了。哎，你们平时不吃西餐之类的吗？
6: 不吃，吃不饱，
1: 吃不饱，吃西餐吃不饱。
2: 你们家从来不吃西餐呐、
6: 啊？很少很少很少。
2: 牛排、面包，
0: 吃啥子？
6: 炒肝、干拌。
2: 我这黄油啊，什么那些什么蓝莓酱啊，都英国人的早餐啊。
3: 嗯，那不吃？
2: 不吃吗？
6: 不吃。
4: 土豆加 cheese。啊。
7: 哎。我还没吃饭，我们分享好不好？
8: 这也就是我的饭，你是吃你的饭，你过几天就要回英国了，你提前准备一下。
0: 准备一下。
8: 饭。
7: 他说我想多吃点人吃的饭吧。
8: 吃你的饭，这可以了吧？
9: 丰盛的晚餐。
5: Already prepared, a lot of broccoli, some tin, some bread. Can't wait to see you.
7: 现在可以回去看，来得及吗？
3: 这方言好地道啊！我觉得。
2: 现在是彻底变成川渝味了吗？
5: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天吃川菜。我爸意思说确实比我们至少英国那边好吃多了。
3: 那川渝地区那吃的都是火辣辣的，那个辣你受得了吗？
5: 哦哟，受得了，
3: 受得了，
5: 受得了。但是是这样的，有可能因为我不像下面一样的，我没有在这里出生的哈，我有川渝这个味，但是是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呢，比如什么火锅或者一些特别辣的东西。一周一两次可以的，但是像 Summer 他妈妈，我真的觉得一周五天、七天都可以吃，
3: 天天吃，
1: 可以
2: 顿顿吃。你吃辣吗？
1: 估计三妹也可以啊，三妹也可以天天吃辣，
2: 也能吃辣啊。所以这个就确实这个是从小培养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的 Summer 会有一些挑战题给我们的老师要准备了啊。那在发起挑战之前呢，我们先让爸爸稍事休息。来，我们请看大屏幕。以下哪位历史名人没有对川菜的传播做出贡献 ？A 是王安石 ，B 是李白 ，C 是陆游 ，D 是杜甫。哎呦，我的妈呀！
3: 这个要有特别文化的叶老师。
1: 其实这个题呢，我还是会答的。我觉得应该是 A 王安石，因为像咱们说杜甫吧，杜甫其实也在四川，在成都待过不短的时间，他其实也写过一些。关于川菜的佳作，比方他说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据说杜甫在四川的时候就很喜欢吃鱼，然后呢这个陆游也是蓉漂了，据说他也很喜欢吃那里的蒸鸡。 他的诗作里面还写他喜欢东门的猪肉，什么那里的蔬菜等等，他其实写过好多，而且他自己还能够去制作佳肴来去款待宾客。

0: 白呢曾经在四川居住过很多年嘛，嗯，然后他就很喜欢吃这个焖蒸鸭，嗯，就是要用这个陈酿的那个酒加上这个枸杞三七然后去焖煮。据说呢他还把这个菜进献过给皇帝，所以后来又被赐名为太白鸭。所以你看用排除法一排除，我觉得那就是王安石了嘛。
1: 王安石，嗯，
2: 是正确的。
3: A 王安石对吧？
2: 嗯，对。
3: 好，我们今天下面还有最后一道题要考我们各位啊，嗯，来看一下。
2: 大家知道川菜以前是甜的吗？
3: 川菜怎么能以前是甜的呢？
1: 怎么可能呢？
4: 这是甜烧白，猪肉配白糖豆渣，明代就是著名川菜。还有甜皮鸭，炸好的卤鸭刷上糖，有上百年历史了。
5: 好甜！
4: 这还不算啥，以前更甜。
6: 为啥呀？古代四川盛产甘蔗和蜂蜜，当地人还会熬制麦芽糖。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就写道：“
7: 四川人做菜爱放甜的，
4: 手没滋味嘛，加点糖才香。”
6: 从唐朝开始，四川成了蔗糖的主产地，四川人更爱吃甜了，比如北宋的苏轼，
7: 蜂蜜煎糖有何不可？
6: 川菜也格外甜蜜，
4: 排骨要蘸甜酱，猪头要放砂糖，牛奶糖浆做甜品，锅边精神。
3: 这真是长知识了，嗯。
0: 其实我吃鱼香肉丝的时候一直有一点不适应，嗯，我总觉得是我们这儿的餐馆给它改良放甜了，
3: 做的有点发甜，
0: 对
3: 吧？
0: 发甜，还有宫保鸡丁，
3: 没错，
0: 也有点发甜，
3: 没错。
0: 我就总以为是餐馆，我说这可能是不是因为在武汉吃的，所以他给我们加了点糖。这样一想起来，好像川菜还真的有点甜哦。嗯，
3: 那今天我们Summer给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不知道各位老师感觉怎么样？接下来就要看看各位老师给我们Summer一共要送多少朵小红花了啊！
8: 我觉得饮食文化也是咱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嗯，所以饮食文化传统也要流传下去，继承下去。送给你四朵小红花。
3: 谢谢张老师。
0: 我觉得我们以前呢有句话叫做食味，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要知味，还要去知晓美食的来源，美食背后的这种文化。我想在川菜的千般滋味背后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烟火中国，我送给他五朵小红花。
3: 好，谢谢叶老师。
1: Summer 带来了很多的川渝的美食，那今天呢胡杨哥哥也代表栏目组也准备了一个美食，是我们湖北当地的美食，嗯，哎，
3: 什么
1: 呢？我拿上来好不好？
3: 好，
1: 我要送给我们的 Summer。
9: 弘扬哥哥会给从四川成都远道而来的三妹儿送上什么样的湖北美食呢？
1: 这个呀，跟你们四川的口味差不多，都是辣的。
9: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今天呢，弘扬哥哥也代表栏目组也准备了一个美食。是我们湖北当地的美食，哎，
3: 什么呢？
1: 我拿上来好不好？
3: 好，
1: 我要送给我们的 Summer。这个呀，跟你们四川的口味差不多，都是辣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湖北武汉特产精武鸭脖。
3: 哎呦，这个好吃，
1: 是不是？吃吃一定特别，
2: 啊，谢谢。
1: 来来来，怎么样？
2: 谢谢。
1: 喜不喜欢啊？
2: 喜欢。
1: 待会儿呢下了节目你就吃一吃，顺便看看黄鹤楼好不好？
2: 啊，
1: 来，这个礼物，
2: 啊，谢谢，
1: 送给你。
3: 谢谢胡杨哥。来，
1: 我不仅要送出我的礼物，还要送出我满分的小红花。
3: 谢谢，谢谢胡杨哥哥。来来来，
10: 那我就五朵小红花。
3: 谢谢萌萌。那今天呢我们的 Summer 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9朵小红花，你真厉害啊，给自己鼓鼓掌吧。接下来呢你要用1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你爱上长江的理由好不好？
2: 我是 Summer， 虽然我是混血，但是我有一颗地地道道的成都味，我希望大家可以来我的家乡吃川菜，谢谢大家。
3: 今天呢通过 Summer 也了解到啊，真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Summer 虽然就是这个中英两国的混血啊，但是你看他长时间的在中国生活，然后他的胃也就是中国胃，我相信呢在他的血液当中，在他的深刻的记忆当中，可能他以后长大无论身处何方，他永远会想念四川成都的味道。今天非常感谢 Summer 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呢，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长江宝贝推荐人的任务都已经圆满的完成了。再一次感谢我们四位嘉宾老师，然后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欢迎大家能够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关注节目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0: 都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零点。

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正。周正晚上好。
2: 晚上好。嗯，
1: 那我们马上有请小九带大家共同来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 A 股市场今天迎来半年度收官之战，盘面走势震荡向好，整体表现十分亮眼。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各大 A 股指数悉数走高，双创指数强势领涨，科创五零更是再度刷新历史新高，表现格外出彩。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5%，收报4094.4点；深证成指大涨2.48%，创业板指攀升2.99%，科创五零涨幅高达3.8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27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2440亿。个股盘面暖意十足，超3000家个股迎来上涨行情，市场赚钱效应大幅提升。上涨家数占比55.75%，下跌家数占比42.27%，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363家，跌超8%的个股仅有23家，全场涨停个股共170家，跌停个股20家。板块方面冷暖分明，半导体产业链持续延续强势行情， CPO、PCB 等多个热门赛道轮番发力，活跃度拉满，光学光电子板块顺势走高，领跑市场。而下跌板块集中在前日活跃的低位方向，医药、银行、石油化工等板块集体走弱，位列跌幅榜前列。半年收官日的 A 股走势反差满满，板块轮动节奏超快，风格切换十分明显。快请嘉宾来拆解一下这分化拉满的收官行情吧。
1: 回顾今年上半年的市场行情，其实一度可能大家更多的人会认为啊，这个3月底4月初的砸的那个大坑，外围的事件影响会是上半年大家会印象一致比较深的一个经历。当然目前回头看那个也是一段，但是显然它不是大家印象最深的，或者对于大家最称道的最津津乐道的，那是就是在这个坑砸完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极致的分化，双创自此走上了半年度大两位数上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而这个主板指数持续停留在小个位数的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点位的水平，
2: 对，
1: 就停滞不前了。
2: 嗯，
1: 那这样的一个分化啊，当然是有它的合理背景啊。但是往后看，周正，从下半年的角度来讲，大家想知道还会如此吗？你怎么看？
2: 我们觉得就下半年的话啊，市场当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再均衡。就像去年其实下半年啊，我们看到比方说也出台过一些这种比方说像反内卷的这种措施，
1: 对，
2: 当时对于一些低位的就是原来可能内卷比较严重的行业，它有一波修复性的行情，
1: 有的。
2: 对，那今年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下半年比方说在宏观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变量，
1: 对，
2: 就比方说这个去年
1: 就有会
2: 啊，对，去年其实在这个消费这个补贴上啊还是有一定的力度的，但是今年我们看上半年其实它的力度比去年相比是要退坡的，那下半年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措施，那可以去看一看。
1: 我们想这个其实管理层也是在动态观察决策的，我们也没办法预知啊。
2: 对，所以这个东就是这些对于这些很多低位的板块来说，我们觉得它需要走出一些趋势性的机会，它其实依然需要等信号。
1: 对，
2: 如果信号没有，那如果你还是在这个里面，那你只能保持好耐心。
1: 嗯
2: 啊，这个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信号，它要想靠自身能够重新起来，目前来看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但是大家又觉得这样的一个 K 型的走势，如果在下半年去持续一年的话，这个当然了，现在已经在不断打破大家的认知边界了，那就是感觉有点打破出天际的感觉了。就你这个涨，这个涨法，这 K 型，这 K 到哪儿去了 ？K， 对不对？这个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2: 我们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就已经不能按照原来历史上的无论是 A 股上的历史上的这种牛市熊市或者是结构性的行情的这种模式 去做一个简单的类比，主要的差别是在于什么？是在于宏观的经济的周期跟过去完全不同。过去的宏观经济周期其实是靠的是房地产的周期，它拉动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现在的这个周期其实脱离了房地产周期，变成了科技创新周期，而且是资本密集型的科技创新周期。所以你按照过去的房地产周期拉动劳动性密集型产业，然后带动消费开始走复苏的这个逻辑放在现在是目前是行不通的，就这个逻辑是没有打通的。
1: 对，
2: 所以就变成了要什么时候才能够这个把这个比方说这个下游的消费能够带动起来，那我们觉得这个周期肯定要，就是现在的这个科技创新周期肯定要拉得更长，那才能够把这个类似于消费的这个底部的这些板块能够拉起来。所以它需要更长的周期。就比方说我们看现在如果从全球的这个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大部分国家也是 K 型结构。
4: 对，
2: 不光是我们，比方说欧洲、
4: 美国，
2: 包括美国，对啊。但是有一个国家不是 K 型啊，韩国
1: 啊。
2: 韩国现在很明显就是它利用它的科技创新周期，已经把它的整个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行业都拉起来了
1: 啊，
2: 房地产行业，这个汽车销售都拉起来了。
1: 就这可能是我们期待的未来，可能我们要如果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对，
1: 就是比较理想。
2: 但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个时间周期需要拉得更长，
1: 经济体量更大呀。
2: 对的，
1: 这是一定的。
2: 是的，
1: 对的啊。那么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啊，这个不要提前预判说这个可能这样是不合理的，
2: 或者换句话说，在 A 股市场里面，我们觉得其实它的锚定点就是景气度。
1: 嗯，
2: 你看哪个方向，其实先想一想这个方向有没有景气度。
1: 嗯，
2: 如果有景气度的，那它向上的概率就会更高。
1: 补充一个问题，刚才问下半年这种分化，我们主要其实你论述也是在这个行业属性的角度来去区分的。其实市场的，从市场的维度来，大小盘其实也是一个上半年极致分化，这个小微盘是极致的弱的。
2: 对的。
1: 这一点也是下半年会继续。
2: 这一点比那个行业那个可能更明显，
1: 就更确定。
2: 对的，就是小微盘会越来越弱
1: 啊。这个的背景是，
2: 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从这个，从科技创新的周期角度上来说，肯定是科技护城河更宽的企业，它未来跑出来的概率会更大。那科技护城河更宽，就对应的市场给它的市值会更高。那么市场不愿意给它大市值的，相对来说它的就没什么护城河。
1: 对，
2: 那它未来在科技创新这种就相对处在劣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来支撑小微盘的流动性方面的量化，其实在今年也是退坡的。
1: 对，
2: 所以在流动性方面它也逻辑也是受损的。
1: 对，
2: 第三个就是从未来退市的角度上来说，可能小市值个股退市风险会更高。下周一主板的 ST 的个股的涨跌幅会从原来的5%提高到10%。
1: 嗯，
2: 那其实啊，这个涨跌幅的交易制度的变化，其实是更有利于退市方向，
1: 更有利于这个让更多的企业该应退尽退的，
2: 就是，对的，对的，
1: 是这么一个意思。
2: 对的，对，
1: 不是有利于对于退市概念的炒作，这
2: 不是
1: 这层意思啊。
2: 对的，
1: 对，
2: 就是它会更快的把这个价格跌到1块钱以下。
1: 是是是，没错，更有利于应退尽退啊，这个总结应该是没错。OK， 好，那下面一个问题是我今天在下午节目，就是说留到晚间想跟你聊的啊，简单探讨一下吧，时间也不是太多。就是你刚才说下半年有可能这些强者还会横强，但是他们确实在这样的一个上下半年的交接，就这一段时间其实出现了一些景气度的争议，就在海外那一块，大家会觉得会不会有一些掉队的资本开支就减弱了，还有人会觉得这个，那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AI 信贷的借贷的角度来讲，好像高峰是出现。

0: 现在去年、今年一月份的一个高点之后，后面是持续的这个 AI 信贷在美国那边是持续的回落的。这可能也是这个美股市场那边大家用脚投票，使得这一些这个云厂商啊，这些原本的资本开支源头方向的个股的股价有持续下跌的原因之一。就这些迹象，会不会都是一些瑕疵？你怎么看？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现在整个人工智能对于无论是中游的云厂商还是下游的应用，它没有定型。就比方说我们看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龙虾智能体啊席卷全球。
0: 对，
1: 但是未来其实智能体它能做的事情会随着大模型能力的不断提高会越来越多，然后它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它会替代掉原来的一些本身需要人做的事情越来越多。那这样的话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它是有利的，
0: 对，
1: 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它是可能会被替代掉的。
0: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资本市场给予的反应就是在有不确定比较争议比较大的情况之下，那这些下游的企业在没有看到比较明确的受益的逻辑情况之下，他就不选择去看，甚至会给更多的估值折价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其实对于算力的需求的核心点不是在于下游的应用，而是在于大模型本身和相关的智能体。就还没有到应用的这一层。
0: 哎 ，OK， 明白。
1: 也就是说，现在的目前的就是能够提供出来的算力，其实已还满足不了大模型自身的需求和它相对于的智能体调用大模型的算力需求。是处在这么一个阶段。
0: 对，
1: 以及在大模型未来不断能力提升过程当中，对于算力需求还会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资本开支这件事情，其实不能仅仅盯着，比方说美股当中的七姐妹，这个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在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些小的企业其实它会在商业模式上会比原来更有爆发的优势。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0: 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点名也没关系，像 Anthropic 可能未来有一万亿，它是 预期有一万亿美金的这么一个
1: 收入
0: 是吧？
1: 对，
0: 收入
1: 对,
0: 对，
1: 就是Anthropic 还是大模型公司，我们讲的是一些小型的初创型的应用的一些企业。就以前可能是比方说一开始几个人组成一个初创型的公司，然后慢慢做大，以后可能一个人带十个智能体他也能做初创，做这种科技类的创业类的公司。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小公司，
0: 那指望着他们做资本开支的填补吗？
1: 不是说他们做资本开支的填补，就是这些公司如果未来越来越多，其实它对于算力的这种需求的边际增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出现会让这一些大家现在认为这个资本开支减缓的这些开支主体重燃这个开支的热情和希望，
1: 就是你要知道这些开支减缓的公司它也不是自己想减缓的，它也是没办法，
0: 对，
1: 所以才能，而且这种减缓有可能就会导致有的公司就会被淘汰掉。
0: 是，
1: 所以美股的七姐妹我们觉得它也是要动态变化的，就可能去年前年的七姐妹到后年再后年它就不是这七家公司了。
0: 但是整个蛋糕会不会变小，就整个资本开支盘子会不会变小？
1: 不会。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其实它的蛋糕离边界还非常的远。就是你要想的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更多的只是在虚拟世界当中的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而且这种应用还非常的局限，比方说仅仅设置于一些这种多模态的交互，对吧，仅仅设置到一些编程以及一些简单的这种智能体的这种替代，但是离整个人类的这种生活工作的场景的这种替代其实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0: 但是在这中间啊，我最后一个问题，一旦出现了这个你说的一些希望的东西和现在的现实情况的断档的期间，那这
1: 对
0: 会不会，
1: 这种概率不能排除。所以就不能认死理
0: 啊，
1: 就你还，所以为什么科技的方向，科技的产业一定要跟踪，而不是固定的这个就站在原地踏步的这个阶段。
0: 对对对，
1: 如果你不能够跟踪产业的科技的产业趋势，其实在科技股里的风险是很大的。
0: 这句话我觉得对于下半年啊，我觉得可能比前面说的更加重要，尤为重要。最后这句话供大家进行参考吧。好的，那我们一会儿我们还是落到这个操作的层面再来跟周征继续聊。在此之前先有请张志丹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想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大家好，我是庄哲丹啊。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似乎是非常的强。怎么看呢？你看啊，六月底流动性偏紧的时候，理论上市场会多波动、多调整。但是呢，今天整个科创50继续是出现了持续的上涨。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半导体的龙头，今天呢是直接大阳线出现反包，创了历史的新高。再到先进的封装的龙头，今天同样也是涨停反包。再到存储的龙头，大阳线再创新高。今日半导体相关的方向呢，不仅是资金流入超百亿，而且呢相关的涨价方向个股有40多家出现了涨停潮。那说到整个涨价方向，那接下来有没有继续加速的机会？那这张图呢是以存储为代表啊，它反映了整个涨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规律。比如说最早之前2025年的第三季度啊，整个头部的净利润增速是5倍以上，业绩公布之后随后走出了一波主升行情。2025年第四季度业绩公布的时候到了13倍以上，那再到2026年的一季报的时候，业绩持续高增长来到了15倍以上。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在一季度之后，整个存储方向的主升行情要远远超过前2波。所以围绕着这个方向呢，我们可以做好进一步的挖掘。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份资料呢，都是聚焦了半导体核心涨价的方向的细分，而且是社保、北向等聪明资金正在抢筹抱团的核心方向。再到业绩高增长、筛选相对低估、具有潜力爆发性的方向，一并是整理在了价值重估、国产先进封测核心方向的清单当中。另外一份是7月涨价低位的功率半导体方向的清单资料当中。如果你错过了之前存储的持续加速的机会，那这两份资料可千万别错过了。想要领取的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当然了，我们分开来去讲哈。首先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功率半导体的方向。那之前功率半导体也宣布在7月份即将启动第二轮涨价，那整个功率半导体是不是会承接整个存储涨价的机会，走出一波主升机会呢？我们首先来看到啊，整个技术走势图，功率半导体和半导体整体来比的话，仍然是有较大的补涨空间。那对应着整个功率半导体涨价的机会，到底该如何去挖掘更具有爆发潜力的机会呢？那对应着这个方向呢，是热点风口，是国内 IGBT 功率半导体领域的领军企业，而且资金呢正在积极的去抢筹，北向资金加上社保共同持股了638万股。从整个战法上来看的话， MACD 已经是形成了金叉，前2波金叉，每一波都掀起了一波上涨机会，而且现在也回到了重要的支撑位附近，再次形成金叉之后，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展开一轮新的主升机会？所以围绕着整个功率半导体，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涨价新机会。这份资料就是关于7月涨价低位的功率半导体方向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完功率半导体之后，还有一个方向也在涨价，也有业绩，也有望接下来在7月份展开爆发。那这个方向呢，就是关于封装的方向。近期呢，利好消息是不断。最近消息表示，全球的封测龙头安靠半导体与台积电签署了10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扩充整个先进封装的产能。6月24号，台积电也是表示，先进制程代工将全面涨价。再到6月22号，英特尔 CEO 也是明确表示，先进封装列为关键瓶颈。所以利好消息不断的背景之下，也是促使了整个封装封测行业的持续业绩的高增长。那接下来会不会像存储一样展开一轮新的股价的高增长呢？那这其中的机会，我们结合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该如何去挖掘。那这个方向呢，是全球第四、中国第二啊，先进封装5纳米的量产计划呢，定增44亿来扩充产能。那连续5个季度业绩是高增长，那目前到了第2季度中报披露的时候，那接下来业绩高增长的背后，那会不会迎来持续的抱团呢？至少从目前的资金面上来看，大基金持股是1.13亿股啊，而且呢北向社保也重仓，在资金的抱团之下，很有可能会短期出现爆发。而且从走势大家会发现，之前第一轮 MPC 金叉之后形成一轮新的主升机会，那目前再次回踩到上升通道的底轨支撑之后， MACD 再次金叉之后，那接下来也有望走出第2波主升行情。同样，这第2波行情在涨价业绩的推动之下，如果一旦突破了前期的压力位，很有可能

0: 可能随即爆发出一波主升机会。所以围绕着当下涨价业绩的科技板块，各位一定要去做好提前准备。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第二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价值重估国产先进封装方向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所以最后时间，各位还没有领取这两份资料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两份资料，为接下来的行情，为下半年的行情提前去做好准备。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如果您对张志丹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么接下来呢，广告回来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发电，每年能供给百万户家庭清洁用电，调峰保供，低碳减排双双在线，夏日用电保障直接拉满。再来 DeepSeek V4 正式版7月中旬上线，新版本优化模型性能，扩充超长上下文能力，同步上线风谷计费模式， AI 开发从业者可以提前蹲一波新版本体验。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朱雀3号遥2可复用运载火箭完成静态点火试验，这款大运力可回收火箭离正式飞天又近一大步，商业航天运力再迎重磅突破。不过问题来了，后续还会衍生出哪些全新产业机遇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朱征，其实说到商业航天啊，其实就有一类，包括它，包括人机人这一些，其实也在很多朋友的视角当中，因为认为是不是在这种 K 型分化极致的情况之下，在科技内部会有一些高低的切换，那商业航天就是一部分朋友的选择。那再加上刚才小九说到，确实海内外的事件都是密集的，在7月份会有啊。
4: 对，
1: 那你觉得有机会吗？
4: 我觉得商业航天，机会是有的，在下半年，但是它不是像这种 AI 硬件走趋势性的机会，它是波段性的机会。这种波段其实就跟相关的事件的催化，以及它的这个市场的这种节奏、情绪上的这种节奏，关联度很高。所以你做这种偏主力投资的这种方向，其实你对于这个节奏和选股上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商业航天，我们觉得从选股上来说，接下去应该是两个方向。
1: 你说，
4: 一个是看海外 SpaceX 下一个阶段它的发力的点，就比方说，这个按照马斯克自己的说法，未来 SpaceX 重点的发力点是在太空算力上。那么太空算力的前提是它的星舰要投入商用化，就现在它的猎鹰是这个成本是覆盖不了太空算力的，但是一旦星舰开始商用化，它的太空算力。第二个就是从国内角度上来说，就是看可回收火箭的成本，就可回收火箭成本下来了，那我们的卫星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性价比，或者说你这个利润就开始慢慢出来了。如果现在不能够回收火箭，其实你这个发射其实它的利润率是很低的。
1: 好的，
4: 这个其实是国内的看点。
1: 好的，那更多的机会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那周征，说到你自己现在这个在产业趋势跟踪上主要的关注点，给大家再来说一说。
4: 我们觉得就现在因为马上进入到中报的这个预告的相关的阶段，所以我们从科技的角度上来说，一方面就是要看在上半年它的整个的景气度兑现在财报过程当中的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第二个就是要通过中报去看下半年这些科技的方向，哪些它的景气度的指引更加的确定，或者说它能够更上一个台阶。那 从目前来看，我们在海外线这条线上，选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方向，因为方向很多，其实需要做取舍。我们选的一个是存储，一个是光纤，一个是 PCB 里用到的钻针，还有一个就是光通讯上游的光物料，包括光芯片、磷化铟等等这些材料，这是海外的。
1: 嗯，
4: 那从国产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它的景气，就是它的整个的财报的这个兑现的这个角度可能不如海外来的那么的确定，但是它的业绩的增速也能够体现在它的景气上。所以一个是围绕着国产算力芯片啊，就这几家它的这个收入增速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在跟国内存储芯片相关的半导体的供应链的环节，包括材料设备以及封装测试啊等等这些环节当中，去看它的业绩环比。
5: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6: 他们忠于信仰，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潜伏于深处，
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初心不改，
8: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6: 无怨无悔，
7: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8: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6: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8: 情报送到家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9: 还剩下这么多。
10: 服务员姐姐，
9: 你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9: 请稍等。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中欧成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等四大板块。新机制落地，能为贸易摩擦踩下刹车吗？
2: 为后续啊，中欧之间搭建常态化、制度化的矛盾化解平台，创造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1: 欧洲遭遇罕见高温天气，中国空调直接在欧卖断货，网友直呼欧洲人今年夏天的凉爽是中国给的。中国空调欧洲爆单背后有何深意？
3: 再多贸易说辞也抵不过酷暑里那实实在在的一阵凉风。
1: 美国政府搁置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台当局感到强烈不安。美官员推翻特朗普承诺，再谈所谓对台军售有何用意？
4: 美国国内国会当中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挺台势力。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当地时间6月2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这是王文涛今年与谢夫乔维奇的第二场部长级会谈，双方围绕备受关注的中欧经贸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过去一段时间，欧盟对华经贸限制措施频出，正将中欧经贸关系再次推向十字路口。那么在此背景下，中欧贸易新机制的落地能为双方踩住刹车吗？
1: 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这次会议前，王文涛会见了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王文涛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利共赢。在当前形势下，保持中欧经贸关系总体稳定具有全球性意义。希望德国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秉持理性务实的对华经贸政策立场，并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磋商化解矛盾分歧。赖歇表示，德政府和经济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德方愿同中方建立互信、平衡、可持续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贸易、投资、供应链、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实现共同增长。德方期待

0: 欧中双方利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通过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1: 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2: 好，围绕这个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熊李立。熊先生，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确认正式成立该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在中欧经贸关系再次面临十字路口的背景下，此次会议的召开有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3: 这次会议召开最重要的核心成果，当然就是第一次围绕中欧之间一系列贸易投资问题确立了常态化磋商机制，可以说是彻底结束了以往啊中欧之间那样一种碎片化沟通、临时对接的模式，可以说呢为后续啊中欧之间搭建常态化、制度化的矛盾化解平台创造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众所周知，中欧之间呢，其实呢过去以来啊围绕着一系列贸易投资问题，甚至包括知识产权以及产业政策问题呢，确实有很多分歧。但是呢，如果说中欧之间真的能够未来在这次会议成果的基础之上搭建起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等四大专属沟通板块，可以说为未来中欧之间点对点沟通、坦诚面对、解决问题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一次呢，中欧之间为未来来打造的四大专属板块的最后一个板块呢，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可以说中欧之间呢、这样一个表态，也表明双方呢愿意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可以有效的对冲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对全球多边自由贸易机制的巨大冲击，为未来全球贸易、全球经济复苏啊，也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保障。
0: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欧盟政客炒作所谓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已达980亿欧元，为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水平。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把欧盟对华日均约10亿欧元贸易逆差称为不可持续。然而，欧盟领导人片面强调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却未提及欧盟在服务贸易上对华长期保持顺差。据中方统计，2025年中国对欧服务贸易逆差483亿美元，欧盟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第一大来源地，占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的41.6%。今年以来，欧盟围绕外国补贴审查、工业政策、网络安全、汽车反补贴调查和新贸易防御工具，密集推出或酝酿对华限制措施。7月1号，欧盟新的钢铁保障措施将正式落地，对华钢铁免税配额较2024年将削减约47%，超额进口关税将翻倍至50%。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提议新法律，要求欧盟企业实现关键供应来源多元化。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提出设立类似美国301条款的所谓欧版301，主张欧盟更快地对特定国家加征关税。
2: 熊先生，一段时间以来啊，欧盟一些政客、媒体炒作所谓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密集推出了对华贸易限制举措。欧盟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对华贸易逆差？欧盟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缓解自身经济困境，真的可行吗？
3: 欧盟啊，大肆炒作对华贸易逆差，本质上呢，其实是目前欧盟面临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为了转移矛盾、转移公众视线，采取的转移视线之举、转嫁矛盾之举。说到底，欧盟啊，当前面临着经济复苏缓慢、就业增长乏力、内需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呢，欧盟啊，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通胀高企挑战。但是呢，欧盟如果说将这样一系列问题 问题的根源归咎在中国身上，可以说完全是南辕北辙，完全是治标不治本。说到底呢，目前中国对欧盟尽管呢有一系列的商品贸易的利差，但是呢这种利差说到底呢是客观市场经济规律以及呢双方的产业分工以及消费结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而在事实上呢，目前中国对欧盟的商品输出其实呢为欧盟无论是居民生活还是企业运行都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与服务，对于目前缓解欧盟的通胀，对于目前降低欧盟经济运行的成本都起到非常基础的支撑性作用。如果说欧盟方面将欧盟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所谓对华贸易利差，不仅不能缓解欧盟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同时呢也会进一步加剧欧盟面临的各种挑战。更重要的是，中国与欧盟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大型经济体，如果说欧盟对华发动贸易制裁甚至发动贸易战，那实际上最终呢也会使得相关产业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巨大挑战，最终呢不仅使欧盟自身经济深受其害，也使得整个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呢更加暗淡。
2: 尽管欧盟不断加大对华限制，但我们也注意到近期欧盟多国政要密集访华，中欧经贸互动也在持续升温。熊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3: 受外部舆论裹挟和地缘政治观点差异的影响，欧盟内部总是有一些势力对中欧贸易说三道四，认为欧盟对华贸易说到底呢是让中国占了便宜，让中国呢从中收获了大量经济收益，而欧盟自身呢反而深受其害。但其实呢，从欧盟各国政要乃至各国企业的表态来看呢，目前呢欧盟主流对华的认知还是比较清醒比较理性的。毕竟呢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而且呢也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稳定的发展环境，对欧盟来讲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产业合作，中国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因此呢，中国对于欧盟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在欧盟的主流政治势力以及企业界当中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比较理性务实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欧盟内部总一些势力呢发出各种各样的杂音，但是呢欧盟各国政要乃至欧盟各国企业高管都纷纷强调要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于欧盟各国企业来说，如果加入欧盟内部对华贸易种种不和谐的杂音，说到底呢是自断财路，自己将自己隔绝在全世界最具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之外，这是任何理性的企业家和政治家所不能接受的局面。
0: 事实上，当前中欧经贸合作格局是经济全球化下双方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近年来，中欧贸易近50%为中间品贸易，双边经贸关系中由供应链网络形成的间接联系占比持续提升，这有力推动了双方企业的全球布局。此外，随着中国绿色和数字转型跨越式发展，中欧创新合作潜力快速释放，为欧方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奥地利社会创新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十年，中欧企业联合申请专利超1.2万件，集中在电子信息、通信设备、数字技术和清洁能源等高新科技领域。欧洲智库欧洲之友发布的报告提出，中欧关系是竞争与合作的复杂组合，双方需保持平衡，防止零和博弈，努力将更多议题纳入合作范畴。稳定的中欧关系至关重要。面对日益不可预测的多极化世界，中欧建立强有力的共识，对于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尤为紧迫和重要。
2: 熊先生，有分析称，边掰手腕边做生意将成为中欧关系的新常态，您对此怎么看？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欧经贸关系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3: 目前呢，中欧之间呢，确实呢，呈现出一种一边扳手腕，一边做生意的局面。但是呢，我们其实究其深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地缘政治分歧它挡不住经贸合作。同样呢，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呢，也割裂不了市场的利益。欧 盟之所以目前在对华经贸政策甚至在整个对华战略上呈现出一定的两面性，其实一方面呢也表明中欧之间呢确实呢从地缘政治到经贸投资有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呢在短期之内可能呢也很难彻底解决，因此呢中欧之间呢出现一些磕磕绊绊，出现一些矛盾分歧呢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

这一次中欧之间首次啊确立常态化的磋商机制来看，欧盟方面其实也非常清醒的认识，无论中欧之间有多少分歧，有多少矛盾，但是中国对欧盟来说更多的还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欧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是呢双方啊始终呢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将双方之间这种经贸投资乃至技术合作

0: 那种不切实际的所谓制裁打压，那么对于中欧双方来说，这种经济增长都一定具有巨大的利好效应，而且呢，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复苏呢，也一定是具有重大的正面影响。
1: 这个夏天，欧洲遭遇罕见热浪，近2亿人备受酷暑煎熬。极端天气催生出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中国制造的空调直接在欧洲卖到断货。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2: 西欧热浪再度爆表，德国连续两天打破百年气温记录，最高冲到了41.5度。法国大片区域拉响红色高温警报，近2亿欧洲人被困在酷暑当中。在我们中国，躲在空调房里乘凉早已是夏日日常，可欧洲绝大多数家庭却无凉可享，整体空调普及率不足20%，德国仅3%，英国不到5%。高温倒逼之下，中国制造的免打孔移动空调在当地卖到一货难求，不少人跨省抢购，二手价格一路暴涨。那提起这件事儿呢，大家可能会想到2年前的巴黎奥运会，当时奥运村为落实环保承诺，没有安装壁挂空调，眼看着气温节节攀升，多国代表团只能自己采购便携冷气机，把空调打包带进宿舍。出国比赛还要自带冷气，一度成为全网热议的名场面。之所以只能选择移动机型，核心症结呢，就是巴黎老城严格的文物保护政策，历史建筑外墙严禁私自打孔，传统分体空调根本就装不上去。奥运村的尴尬正是全欧洲制冷困境的缩影，遍地的老建筑打孔要缴纳高额的罚款，就算审批通过，上门安装的人工费往往都要比空调还要贵。再加上西欧租房人口占比极高，租客不能随意改造房屋，一道道现实的门槛死死拦住了普通家庭空调的普及，巨大的市场空白被中国厂商精准捕捉，企业因地制宜，专门研发免打孔、免施工的移动分体空调，往地面那么一放，普通人十几分钟就能装好，搬家还能随时带走，完美绕开了当地所有的法规限制。最新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这类制冷设备对西欧出口大涨70%，法国、荷兰订单成倍激增，生产线昼夜不停地赶货。这早已不是早年低价小商品出海，而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精准破局。过去呢，我们只拼价格，如今沉下心读懂海外的城市规则、居住习惯，把别人束手无策的民生难题变成产品迭代的突破口。墙面不让打孔，我们就放弃外机壁挂；人口流动性大，我们就做可随时搬迁的便携款。产品跟着市场需求灵活变通，竞争力自然水涨船高。一边是老百姓顶着高温用钱包为中国制冷设备投票，另一边个别舆论还在动辄挥舞贸易保护的大棒，但民生刚需永远胜过贸易壁垒，再多贸易说辞也抵不过酷暑里那实实在在的一阵凉风。从巴黎奥运代表团随身携带的临时冷风机，到欧洲千家万户抢着下单的避暑神器，这单外贸生意见证了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从简单输出商品升级为输出一整套生活解决方案。全球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海外层出不穷的细分痛点就是我们外贸新的增长赛道。读懂市场，按需创新，脚踏实地打磨产品，中国制造才能持续站稳全球市场，把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变成全世界都离不开的中国方案。
1: 美国政府搁置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令台当局感到强烈不安。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德索姆布雷声称，该军售案正在审批之中，还说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台政策没有发生改变。此言一出，引发广泛关注。美官员在谈所谓对台军售有何用意呢？
3: 当地时间6月25号，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德索姆布雷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台政策没有发生改变。当被追问中美会谈是否谈及台湾议题的相关细节时，德索姆布雷表示，双方会谈中确实常会提及此事，但这绝不代表美方背离对台6项保证。据环球网援引路透社的报道， 1982年，美方单方面向台当局作出的6项。

0: 保证中有一条，美国做出对台军售相关决定前，不会事先同中国大陆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访华期间的表态似乎违背了这一承诺。德佐姆布雷透露，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正在审核，何时放行由总统定夺。当被问及是否存在明确审批时间表时，他未予以回应。公开报道显示，这笔军售案早在2026年1月已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只需总统签字即可生效。此项军售涉及爱国者拦截弹、反无人机系统等多项武器系统。美国暂缓对台军售的消息近段时间在岛内持续引发震动，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对民进党以美谋独路线的一次重大打击。近日，赖清德公开喊话，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他还再次公然兜售台独谬论，并煽动以武谋独巨统。此外，在岛内民意机构通过删减版防务预算后，赖清德近日还妄称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将另提特别条例，或通过追加预算等方式，确保防务装备采购等顺利推进。随后，民进党当局通过了2100亿元的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计划购买尖针型无人机、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民进党党团总召蔡其昌还批评国民党此前删除无人机预算，伤害台美关系和中小企业。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也喊话岛内朝野凝聚共识，共同推动防务特别预算。针对赖清德的谬论，在6月24号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1: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2: 好，就这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华。张先生，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近日表示，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台政策没有发生改变，但未回应是否存在具体的对台军售时间表。他同时表示，此前的中美会谈并不代表美方背离对台六项保证。那么他的这些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3: 中美关系发展几十年，实际上我们对美国处理对华关系，尤其是在涉及到台湾问题上，它的政策立场，它的这样一个底线，我们是比较清楚的。就是美国一直在寻求两个所谓的平衡，第一个平衡就是在处理对华关系以及以台遏华这样一个问题上来寻求平衡。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需要在全球和地区性事务上要处理跟我们中国的关系。另外一个层面，美国呢也一直妄图以台制华，把台湾当成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军备的牌，始终不愿意把它给放弃掉。另外一个平衡就是美国国内的行政部门，或者说美国国内的以国务院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制华派和美国国内的所谓的亲台挺台势力之间的这样一个平衡。那不论是特朗普提出了这个不支持台独，以及说要支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等等这些言论，以及说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内国会当中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挺台势力，当然他们不是由于中美关系的考虑，而是说收了台湾当局的钱，或者说基于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的角度，然后存在这种所谓的挺台亲台派。那这种所谓的制华派和挺台派之间也一直在寻求这样一个平衡。那现在特朗普访华之后，美国国内出现的各种嘈杂的言论和主张，实际上就这两个平衡的结果。
2: 我们注意到赖清德近日喊话美国，希望尽快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并再次公然叫嚣巨统言论。这笔军售备案暂停键为何令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赖清德的公然叫嚣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
3: 是我们看到目前台湾等地的民进当局对美国暂停对台出售140亿美元这武器装备这样一个决定是非常的惶恐。它除了强化对美游说之外，甚至于说拉美国的黑手打压台湾岛内的在野势力。那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如此的这样一个惶恐不安，原因就在于说美国这样一个决定会让外界解读为美国对现在台湾岛内的执政当局，也就是民进党是不满意的。那如果说这样一个解读持续的扩散下去，就会形成所谓的台湾岛内的依赖论，也就是怀疑赖清德在台湾岛内的执政能力。因为长期以来台湾岛内的这个民进党当局鼓吹所谓的台美关系友好，甚至于说美国会所谓的协防台湾，但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虚假的谎言。当这样一个谎言被戳破以后，实际上民进党在台湾岛内执政的这样一个根基就会受到侵蚀。而侵蚀的结果就是说，民进党不论是在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还是在2028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和质疑。所以民进党不是为了保护台湾的安全而惶恐，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他自身的权利而在惶恐。
0: 据台媒报道，6月26号，台行政机构日前提出的房屋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被列入台民意机构会议议程。不过国民党党团及民众党党团凭借人数优势将该草案暂缓立案，无法进入下一阶段审查。国民党籍台北议员参选人、台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受访指出，赖当局的很多做法与政策，往往都是在思考自己能分到多少好处，最后倒霉的却是老百姓。令岛内民众愤怒的是，赖清德宁可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投入对美军购无底洞，也不愿将资源投放到民众的生活改善上。日前多家台媒报道，台湾地区的鲜乳价格以每升98元高居全球第一，岛内民众纷纷埋怨台湾的鲜乳价格不合理，台当局则不断狡辩，甚至开始拿大陆当挡箭牌甩锅大陆。事实上，不只是牛奶，岛内餐饮业今年涨声不断，不少岛内网民在社交平台大吐苦水，性价比大不如前。台湾联合报近日发表评论称，如果民进党无法直面这些民生痛点，只沉溺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统计数字，人民对生活压力的愤怒终将汇聚成不可忽视的民怨。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首席副书记长徐宇珍表示，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以对抗取代对话，以意识形态取代务实治理，最终承担风险与代价的将是全体台湾人民。
2: 面对岛内物价飞涨、牛奶价格全球最高的民怨，赖清德当局不仅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投入对美军购的无底洞。这场孤注一掷的豪赌究竟会给台湾带来什么呢？
3: 台湾岛的民众更关心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那现在民进党当局拿不论是说所谓的台湾经济增长的数字，还是台湾 AI 产业的发展等等等等，然后拿这些来欺骗忽悠台湾岛的民众，台湾岛的民众像是完全的听不进去的。赖清德当局拿了台湾岛内这种所谓的经济增长以及 AI 发展，尤其是这种芯片制造业的这些钱，不是说把它还之于民，也就是说用在台湾岛内普通的民众身上，相反是要给美国购买大宗的武器装备。当然这种武器购买的钱是买不来台湾岛的安全，更买不回美国对台湾这种所谓的安全的承诺。这样的一个结果不仅会失去台湾岛内民众对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会使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会进一步的受到冲击和影响。两岸的事情绝不允许外部势力的干涉，现在赖清德当局这种做法会失去岛内民众的支持，更重要的会使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受到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小妹，小妹，喝了，你准备一下，我先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汉字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 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快点。去装药。我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家里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却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小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算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2: 躺好，躺下，
0: 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2: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0: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2: 没用的。
1: 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我还是打不过他们。
1: 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它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1: 秦时月，别可怜我。
2: 我不想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1: 离我远点儿，
2: 别可怜我。
0: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
2: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0: 相，张相，张相，不要杀他，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张相，张相，
1: 小黄，小黄，你干什么去了？
0: 张翔有危险。
1: 张翔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1: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有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1: 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地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1: 我答应你，
2: 回去吧。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方段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 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伤的是膀子。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 太白金星，是老人家。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的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破芥菜一样。你要是活着，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走走走，快走走走走走，来来。 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先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
0: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混得非常紧，我有办法。

0: 老李头活得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锄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 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哎，动了！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0: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

0: 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

0: 扫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

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征。周征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那我们马上有请小九带大家共同来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 A 股市场今天迎来半年度收官之战，盘面走势震荡向好，整体表现十分亮眼。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各大 A 股指数悉数走高，双创指数强势领涨，科创50更是再度刷新历史新高，表现格外出彩。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5%，收报4094.4点；深证成指大涨2.48%，创业板指攀升2.99%，科创50涨幅高达3.8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27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2440亿。个股盘面暖意十足，超3000家个股迎来上涨行情，市场赚钱效应大幅提升。上涨家数占比55.75%，下跌家数占比42.27%，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363家，跌超8%的个股仅有23家，全场涨停个股共170家，跌停个股20家。板块方面冷暖分明，半导体产业链持续延续强势行情， CPO、PCB 等多个热门赛道轮番发力，活跃度拉满，光学光电子板块顺势走高，领跑市场。而下跌板块集中在前日活跃的低位方向，医药、银行、石油化工等板块集体走弱，位列跌幅榜前列。半年收官日的 A 股走势反差满满，板块轮动节奏超快，风格切换十分明显。快请嘉宾来拆解一下这分化拉满的收官行情吧。
1: 回顾今年上半年的市场行情，其实一度可能大家更多的人会认为啊，这个3月底4月初的砸的那个大坑，外围的事件影响会是

0: 上半年大家会印象一致比较深的一个经历。当然目前回头看那个也是一段，但是显然它不是大家印象最深的，或者对于大家最称道的最津津乐道的，那是就是在这个坑砸完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极致的分化，双创自此走上了半年度大两位数上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而这个主板指数持续停留在小个位数的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点位的水平，
1: 对，
0: 就停滞不前了。那这样的一个分化啊，当然是有它的合理背景啊，但是往后看，周正，从下半年的角度来讲，大家想知道还会如此吗？你怎么看？
1: 我们觉得就下半年的话啊，市场当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再均衡。就像去年其实下半年啊，我们看到比方说也出台过一些这种比方说像反内卷的这种措施，
0: 对，
1: 当时对于一些低位的就是原来可能内卷比较严重的行业，它有一波修复性的行情，
0: 有的，
1: 对。那今年其实我们其实还是要看下半年比方说在宏观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变量，
0: 对，
1: 就比方说这个去年
0: 就有会
1: 啊，对，去年其实在这个消费这个补贴上啊还是有一定的力度的，但是今年我们看上半年其实它的力度比去年相比是要退坡的，那下半年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措施，那可以去看一看。
0: 我们想这个其实管理层也是在动态观察决策的，我们也没办法预知啊。
1: 对，所以这个东就是这些对于这些很多低位的板块来上来说，我们觉得它需要走出一些趋势性的机会，它其实依然需要等信号。
0: 对，
1: 如果信号没有，那如果你还是在这个里面，那你只能保持好耐心。这个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信号，它要想靠自身能够重新起来，目前来看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但是大家又觉得这样的一个 K 型的走势，如果在下半年去持续一年的话，这个当然了，现在已经在不断打破大家的认知边界了。那就是感觉有点打破出天际的感觉了，就你这个涨，这个涨法，这 K 型，这 K 到哪儿去了 ？K， 对不对？这个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1: 我们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就已经不能按照原来历史上的，无论是 A 股上的历史上的这种牛市、熊市，或者是结构性的行情的这种模式，去做一个简单的类比。主要的差别是在于什么？是在于宏观的经济的周期跟过去完全不同。过去的宏观经济周期其实靠的是房地产的周期，它拉动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现在的这个周期其实脱离了房地产周期，变成了科技创新周期，而且是资本密集型的科技创新周期。所以你按照过去的房地产周期拉动劳动性密集型产业，然后带动消费开始走复苏的这个逻辑放在现在是目前是行不通的，就这个逻辑是没有打通的，
0: 对，
1: 所以就变成了要什么时候才能够这个把这个比方说这个下游的消费能够带动起来，那我们觉得这个周期肯定要就是现在的这个科技创新周期肯定要拉得更长，那才能够把这个类似于消费的这个底部的这些板块能够拉起来，所以它需要更长的周期。就比方说我们看现在如果从全球的这个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大部分国家也是 K 型结构，
0: 对，
1: 不光是我们，比方说欧洲
0: 美国，
1: 包括美国，对
0: 啊，
1: 但是有一个国家不是 K 型
0: 啊，
1: 韩国
0: 啊，
1: 韩国现在很明显就是它利用它的科技创新周期已经把它的整个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行业都拉起来了
0: 啊，
1: 房地产行业，这个汽车销售都拉起来了。
0: 就这可能是我们期待的未来，可能我们要如果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就是比较理想。
1: 但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个时间周期需要拉得更长，
0: 经济体量更大呀。
1: 对的，
0: 这是一定的。
1: 是的，
0: 对的啊。那么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啊，这个不要提前预判，说这个可能这样是不合理的，
1: 或者换句话说，在 A 股市场里面，我们觉得其实它的锚定点就是景气度， 你看哪个方向，其实先想一想这个方向有没有景气度，如果有景气度的，那它向上的概率就会更高。
0: 补充一个问题，刚才问下半年这种分化，我们主要其实你论述也是在这个行业属性的角度来去区分的，其实市场的，从市场的维度来，大小盘其实也是一个上半年极致分化，这个小微盘是极致的弱的。
1: 对的，
0: 这一点也是下半年会继续，
1: 这一点比那个行业那个可能更明显，
0: 就更确定。
1: 对的，就是小微盘会越来越弱啊。
0: 这个的背景是，
1: 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从这个，从科技创新的周期角度上来说，肯定是科技护城河更宽的企业，它未来跑出来的概率会更大。那科技护城河更宽，就对应的市场给它的市值会更高。那么市场不愿意给它大市值的，相对来说它的就没什么护城河。
0: 对，
1: 那它未来在科技创新这种上就相对处在劣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来支撑小微盘的流动性方面的量化，其实在今年也是退坡的。
0: 对，
1: 所以在流动性方面，它也逻辑也是受损的。
0: 对，
1: 第三个就是从未来退市的角度上来说，可能小市值个股退市风险会更高。下周一，主板的 ST 的个股的涨跌幅会从原来的5%提高到10%。嗯，那其实，啊，这个涨跌幅的交易制度变化，其实是更有利于退市方向的，
0: 更有利于这个让更多的企业该应退尽退的，
1: 对的，对的，
0: 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对的，对，
0: 不是有利于对于退市概念的炒作，
1: 不是，
0: 不是这等意思啊，
1: 对的，
0: 对，
1: 就是它会更快的把这个价格跌到1块钱以下，
0: 是是是，没错，更有利于应退进退啊，这个总结应该是没错。OK， 好，那下面一个问题是我今天在下午节目，就是说留到晚间想跟你聊的啊，简单探讨一下吧，时间也不是太多。就是你刚才说下半年有可能这些强者还会横强，但是他们确实在这样的一个上下半年的交接，就这一段时间，其实出现了一些景气度的争议，就在海外那一块，大家会觉得会不会有一些掉队的资本开支就减弱了，还有人会觉得这个，那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AI 信贷的借贷的角度来讲，好像高峰是出现在去年，今年一月份的一个高点之后，后面是持续的这个 AI 信贷在美国那边是持续的回落的，这可能也是这个美股市场那边大家用脚投票，使得这一些这个云厂商啊，这些原本的资本开支源头方向的个股的股价有持续下跌的原因之一，就这些迹象会不会都是一些瑕疵？你怎么看？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现在整个人工智能对于无论是中游的云厂商还是下游的应用，它没有定型。嗯，啊，就比方说，我们看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龙虾智能体啊席卷全球。
0: 对。
1: 但是未来其实智能体它能做的事情会随着大模型能力的不断提高会越来越多，然后它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它会替代掉原来的一些本身需要人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嗯，那这样的话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它是有利的，
0: 对，
1: 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它是可能会被替代掉的。
0: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资本市场给予的反应就是在有不确定比较争议比较大的情况之下，那这些下游的企业在没有看到比较明确的受益的逻辑情况之下，他就不选择去看，甚至会给更多的估值折价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其实对于算力的需求的核心点不是在于下游的应用，而是在于大模型本身和相关的智能体，就还没有到应用的这一层。
0: 哎 ，OK， 明白。
1: 也就是说，现在的目前的就是能够提供出来的算力，其实已还满足不了大模型自身的需求和它相对于的智能体调用大模型的算力需求。是处在这么一个阶段。
0: 对，
1: 以及在大模型未来不断能力提升过程当中，对于算力需求还会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资本开支这件事情，其实不能仅仅盯着，比方说美股当中的七姐妹，这个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在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些小的企业其实它会在商业模式上会比原来更有爆发的优势。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0: 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点名也没关系，像 Anthropic 可能未来有10000亿，它是 预期有10000亿美金的这么一个
1: 收入
0: 是吧？
1: 对，
0: 收入
1: 对, 对、哎、就是Anthropic 还是大模型公司，我们讲的是一些小型的初创型的应用的一些企业，就以前可能是比方说一开始几个人组成一个初创型的公司，然后慢慢做大，以后可能一个人 带十个智能体，它也能做初创，做这种科技类的创业类的公司。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小公司，
0: 那指望着他们做资本开支的填补吗？
1: 不是说他们做资本开支的填补，就是这些公司如果未来越来越多，其实它对于算力的这种需求的边际增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出现会让这一些大家现在认为这个资本开支减缓的这些开支主体重燃这个开支的热情和希望，
1: 就是
0: 这意思。
1: 你要知道，这些开支减缓的公司，它也不是自己想减缓的，它也是没办法，
0: 对，
1: 所以才能。而且，这种减缓有可能就会导致有的公司就会被淘汰掉。
0: 是，
1: 所以。美股的七姐妹，我们觉得它也是要动态变化的，就可能去年前年的七姐妹到后年再后年它就不是这七家公司了。
0: 但是整个蛋糕会不会变小，就整个
1: 不会
0: 资本开支盘子会不会变小？
1: 不会。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其实它的蛋糕离边界还非常的远。就是你要想的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更多的只是在虚拟世界当中的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而且这种应用还非常的局限，比方说仅仅设置于一些这种多模态的交互，对吧，仅仅设置到一些编程以及一些简单的这种智能体的这种替代，但是离整个人类的这种生活工作的场景的这种替代其实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0: 但是在这中间啊，我最后一个问题，一旦出现了这个你说的一些希望的东西和现在的现实情况的断档的期间，那这
1: 对
0: 会不会
1: 这种概率不能排除，所以就不能认死理啊，就你还，所以为什么科技的方向，科技的产业一定要跟踪，而不是固定的这个就站在原地踏步的这个阶段，如果你不能够跟踪产业的科技的产业趋势，其实在科技股里的风险是很大的。
0: 这句话我觉得对于下半年啊，我觉得可能比前面说的更加重要，尤为重要。最后这句话供大家进行参考吧。好的，那我们一会儿我们还是落到这个操作的层面再来跟周征继续聊。在此之前，先有请张志丹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想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好，我是张志丹啊。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似乎是非常的强。怎么看呢？你看啊，六月底流动性偏紧的时候，理论上市场会多波动、多调整。但是呢，今天整个科创五零继续是出现了持续的上涨。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半导体的龙头，今天呢是直接大阳线出现反包，创了历史的新高。再到先进的封装的龙头，今天同样也是涨停反包。再到存储的龙头，大阳线再创新高。今日半导体相关的方向呢，不仅是资金流入超百亿，而且呢，相关的涨价方向个股有40多家出现了涨停潮。那说到整个涨价方向，那接下来有没有继续加速的机会？那这张图呢，是以存储为代表啊，它反映了整个涨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规律。比如说，最早之前2025年的第三季度啊，整个头部的净利润增速是5倍以上，业绩公布之后，随后走出了一波主升行情。2025年第四季度业绩公布的时候，到了13倍以上。那再到2026年的一季报的时候，业绩持续高增长，来到了15倍以上。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在一季度之后，整个存储方向的主升行情要远远超过前2波。所以围绕着这个方向呢，我们可以做好进一步的挖掘。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份资料呢，都是聚焦了半导体核心涨价的方向的细分，而且是社保、北向等聪明资金正在抢筹抱团的核心方向。再到业绩高增长，筛选相对低估具有潜力爆发性的方向，一并是整理在了价值重估国产先进封测核心方向的清单当中。另外一份是七月涨价低位的功率半导体方向的清单资料当中。如果你错过了之前存储的持续加速的机会，那这两份资料可千万别错过了。想要领取的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当然了，我们分开来去讲哈。首先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功率半导体的方向。那之前功率半导体也宣布在七月份即将启动第二轮涨价，那整个功率半导体是不是会承接整个存储涨价的机会，走出一波主升机会呢？我们首先来看到啊，整个技术走势图，功率半导体和半导体整体来比的话，仍然是有较大的补涨空间。那对应着整个功率半导体涨价的机会，到底该如何去挖掘更具有爆发潜力的机会呢？那对应着这个方向呢，是热点风口，是 是国内 IGBT 功率半导体领域的领军企业，而且资金呢正在积极的去抢筹，北向资金加上社保共同持股了638万股。从整个战法上来看的话， MACD 已经是形成了金叉，前两波金叉每一波都掀起了一波上涨机会，而且现在也回到了重要的支撑位附近，再次形成金叉之后，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展开一轮新

0: 新的主升机会，所以围绕着整个功率半导体，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涨价新机会。这份资料就是关于七月涨价低位的功率半导体方向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完功率半导体之后，还有一个方向也在涨价，也有业绩，也有望接下来在七月份展开爆发。那这个方向呢，就是关于封装的方向。近期呢，利好消息是不断。最近消息表示，全球的封测龙头安靠半导体与台积电签署了十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扩充整个先进封装的产能。6月24号，台积电也是表示，先进制程代工将全面涨价。再到6月22号，英特尔 CEO 也是明确表示，先进封装列为关键瓶颈。所以利好消息不断的背景之下，也是促使了整个封装封测行业的持续业绩的高增长。那接下来会不会像存储一样展开一轮新的股价的高增长呢？那这其中的机会，我们结合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该如何去挖掘。那这个方向呢，是全球第四、中国第二啊，先进封装5纳米的量产计划呢，定增44亿来扩充产能。那连续5个季度业绩是高增长，那目前到了第二季度中报披露的时候，那接下来业绩高增长的背后，那会不会迎来持续的抱团呢？至少从目前的资金面上来看，大基金持股是1.13亿股啊，而且呢，北向社保也重仓，在资金的抱团之下，很有可能会短期出现爆发。而且从走势大家会发现，之前第一轮 MCD 金叉之后，形成了一轮新的主升机会。那目前再次回踩到上升通道的底轨支撑之后 ，MACD 再次金叉之后，那接下来也有望走出第二波主升行情。同样，这第二波行情在涨价业绩的推动之下，如果一旦突破了前期的压力位，很有可能随即爆发出一波主升机会。所以围绕着当下涨价业绩的科技板块，各位一定要去做好提前准备。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二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价值重估国产先进封装方向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所以最后时间，各位还没有领取这两份资料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两份资料，为接下来的行情，为下半年的行情提前去做好准备。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如果您对于张志丹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么接下来呢，广告回来是新闻热搜。来，
2: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发电，每年能供给100万户家庭清洁用电，调峰保供，低碳减排双双在线，夏日用电保障直接拉满。再来 DeepSeek V4 正式版7月中旬上线，新版本优化模型性能，扩充超长上下文能力，同步上线峰谷计费模式， AI 开发从业者可以提前蹲一波新版本体验。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朱雀3号遥2可复用运载火箭完成静态点火试验，这款大运力可回收火箭离正式飞天又近一大步，商业航天运力再迎重磅突破。不过问题来了，后续还会衍生出哪些全新产业机遇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朱征，其实说到商业航天啊，其实就有一类，包括它，包括人机人这一些，其实也在很多朋友的视角当中，因为认为是不是在这种 K 型分化极致的情况之下，在科技内部会有一些高低的切换，那商业航天就是一部分朋友的选择。那再加上刚才小九说到，确实海内外的事件都是密集的，在7月份会有啊。
5: 对，
1: 那你觉得有机会吗？
5: 我觉得商业航天，机会是有的，在下半年，但是它不是像这种 AI 硬件走趋势性的机会，它是波段性的机会。这种波段其实就跟相关的事件的催化，以及它的这个市场的这种节奏、情绪上的这种节奏，关联度很高。所以你做这种偏主力投资的这种方向，其实你对于这个节奏和选股上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商业航天，我们觉得 从选股上来说，接下去应该是两个方向。
1: 你说，
5: 一个是看海外 SpaceX 下一个阶段它的发力的点，就比方说，这个按照马斯克自己的说法，未来 SpaceX 重点的发力点是在太空算力上。
1: 嗯，
5: 啊，那么太空算力的前提是它的星舰要投入商用化，就现在它的猎鹰是这个成本是覆盖不了太空算力的，但是一旦星舰开始商用化，它的太空算力。第二个就是从国内角度上来说，就是看可回收火箭的成本，就可回收火箭成本下来了，那我们的卫星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性价比，或者说你这个利润就开始慢慢出来了。如果现在不能够回收火箭，其实你这个发射其实它的利润率是很低的。
1: 好的，
5: 这个其实是国内的看点。
1: 好的，那更多的机会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聊。来，
2: 长征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那周征，说到你自己现在这个在产业趋势跟踪上主要的关注点，给大家再来说一说。
5: 我们觉得就现在因为马上进入到中报的这个预告的相关的阶段，所以我们从科技的角度上来说，一方面就是要看在上半年它的整个的景气度兑现在财报过程当中的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第二个就是要通过中报去看下半年这些科技的方向哪些它的景气度的指引更加的确定，或者说它能够更上一个台阶。但从目前来看，我们在海外线这条线上选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方向，因为方向很多，其实需要做取舍。我们选的一个是存储，一个是光纤，一个是 PCB 里用到的钻针，还有就是光通讯上游的光物料，包括光芯片、磷化铟等等这些材料，这是海外的。
1: 嗯，
5: 那从国产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它的景气，就是它的整个的财报的这个兑现的这个角度，可能不如海外来的那么的确定，但是它的业绩的增速也能够体现在它的景气上。所以，一个是围绕着国产算力芯片啊，就这几家它的这个收入增速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在跟国内存储芯片相关的半导体的供应链的环节，包括材料、设备以及封装测试啊等等这些环节当中，去看它的业绩环比的。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准备行动。
1: 好。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众了。
1: 这不是党派的余众，这是坚持党性。
0: 你个榆木疙瘩脑袋，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2: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3: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0: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
3: 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
2: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3: 风波亭，
2: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征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九将军，
1: 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0: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1: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
2: 希望你成功。嗨，群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李鹏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子营一战，咱们解救了新任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
3: 让他们的轨迹全都破灭了。嗯，
2: 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突出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聚歼川崎。
2: 嗯。
4: 敌人。

0: 李斌，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好，这个叫段大帅。
1: 段大帅，
0: 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1: 其实，我原来就段大摔。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非要爬起来走。
0: 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1: 这些跟大摔也不挨边啊。
0: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
2: 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他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3: 是。
0: 好，改得好，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1: 是。
0: 哎，这个叫大葱，大葱到。 山东大葱，
4: 您怎么知道？
0: 因为我叫煎饼，<笑>煎饼卷大葱嘛。<笑>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您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1: 彭铁头，
2: 是，
3: 老秦，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
1: 为什么杀方胜茂？
3: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3: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1: 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1: 路？
2: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1: 佩服佩服，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唉，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2: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2: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4: 哎呦，老彭，
1: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
4: 请求加入新四军。
1: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对啊，
4: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走，哎，哎，
1: 什么？
4: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4: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
2: 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好，就这么定。走。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 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 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

0: 你们留下的，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1: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0: 老黄，上级什么指示？
1: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0: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巨额坚持。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1: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0: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劫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1: 老彭。
0: 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我知道，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的达到隐于上钩的目的。
2: 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0: 哎。

0: 连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接。
1: 三哥，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2: 酒井君。 酒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酒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2: 酒井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3: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妻

0: 诸位，我们右部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队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2: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1: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2: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千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2: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2: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3: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2: 哪个地方？
3: 大柳树。
1: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2: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2: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

0: 我们要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来，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1: 让我去。我也去。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这次让你去完成野鼬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1: 段长放心，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2: 段长放心，
1: 好，
2: 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3: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4: 平冈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3: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
4: 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3: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
4: 平冈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王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3: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4: 去吧。
5: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6: 班长，差不多了。
5: 谁？哟，
6: 彭团长，
5: 都准备好了吧？
6: 准备的差不多了。
5: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好的。
5: 来，
7: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8: 报，下来，快！

0: 水，西华，我们从这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金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水，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去脱掉他的衣服。
3: 好。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署。嗨。

0: 小花，小花，小花，小花，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去，来，慢点。小花，你没事吧？十月，
1: 十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要他一起走。
0: 小花，你上面动，别闹了，走了。
1: 不，
0: 走了。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你不要去！
1: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0: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1: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0: 我告诉你，你别忘了，这任务是你留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1: 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 而是整个传奇连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王。

听我的，不要动我。

们心。

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即使有一半牺牲，你走吧。

小妹，回答我，回答我，小妹。

0: 当下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传奇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小，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燃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0: 等到战争结束了。

0: 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1: 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儿。

0: 据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岭。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
0: 剿灭他们，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轨迹得逞。究竟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哦，
1: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教导达指定地点。
0: 难道春熙没有上钩？团长，这下怎么样？
1: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0: 谢花，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十月呢？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1: 秦十月，他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说呀！

0: 我们已经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让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心疼啊！

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
0: 是个少尉啊。
1: 嘿。
0: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

0: 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1: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1: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2: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
3: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3: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3: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3: 执行吗？

0: 炮。
1: 老板吧，敌人开炮，我们开枪。
2: 我拿出的。

0: 吧！看什么看？装弹！装弹！准备！放！
1: 瞄准炮口！

千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喜欢，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后。

0: 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1: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0: 另寻目标？
1: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0: 他们敢？
1: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2: 那是小鬼队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前锋过去。嘿。那里是最好的。

0: 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待，等待下。
1: 目前战况如何？
0: 河泽义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既然战果利，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土鸡勇？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
3: 坐，坐，坐。
1: 团长好，团长
3: 坐。团长

0: 老唐，
1: 哎，
0: 等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根。来，顶着。
1: 别，我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
0: 戒了
1: 啊，
0: 郭军。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那滚吧！小兔崽子。

0: 他们在盯着我们，
1: 你得改变打法。
2: 大顺。

0: 马水，
1: 停止射击！刚才肯定打中了。
2: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1: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2: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1: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2: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1: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2: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1: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2: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1: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2: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1: 明白。
3: 九二，
4: 三连长，训练位置在哪儿？
5: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孙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秦时月是个好姑娘，
1: 可让你不要去了。
2: 你别拦我！
0: 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会指挥官就死光了。
0: 团长，
2: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
0: 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2: 团长，你不要说话！光排一上干部就6个，机枪手12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团长，我们碰到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
0: 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2: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相，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团长，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到这些废话。
2: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要溜到滚子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1: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跟我来。

0: 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啊，师长，
0: 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1: 算。
0: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1: 会。
0: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2: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0: 团长不会死的。
2: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0: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2: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0: 跟他借衣服。
2: 借衣服？
0: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0: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2: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0: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2: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陷入毒方？现在的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2: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们还能活吗？是不是？
2: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2: 不行。
3: 不是。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2: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你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3: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
4: 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你是团长，
4: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

0: 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1: 让大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0: 孩子，你还年轻。
2: 连我的女婿唐命吧，
3: 团长，
2: 团长，发什么事？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3: 你想说什么？
2: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您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 这怎么办？
3: 不是还有你吗？
2: 交给我一个人。老伙计，这不是你的个人行为，要从。

0: 行吧，啊。陈站长，班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啊，
3: 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再想，李小花，
4: 到，
3: 准备战斗。
5: 是。
2: 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鲜花。
1: 就是嘛，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

0: 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1: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好像是屠巨勇，混蛋！混蛋！还谁让你开的枪？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勇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找马伟中佐，让他调集10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

0: 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长官，这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了。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0: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
0: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2: 师傅，弟子那个地方，美军的地理者很快会出现的。
3: 好，我尽力吧。

0: 我们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童继勇，11点钟方向，
1: 嗨，
0: 钢琴，12点钟方向，
1: 嗨，
0: 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

0: 走走。
1: 他们一定叫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2: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0: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3: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0: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1: 那怎么办啊？
2: 再看看。
3: 我又干掉了一个。把尸体抬走。

0: 门线。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走，出来，丧门线，你给我出来！
1: 怎么样？还在几个？
2: 应该打中了一个，
1: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2: 林芳，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1: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2: 鬼子太狡猾了。
1: 哎，让狗日的小鬼子这团尿把你们憋死了，
3: 有办法。
1: 可是什么办法？
3: 需要敌人配合，而且很危险。
1: 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4: 五人？
1: 对，
4: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1: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狙击手。
4: 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2: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1: 我再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
4: 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2: 团长，
5: 团长，我算一个。
6: 团长，我算一个。
4: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2: 这么做不行。

0: 这次咱们不行了，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火力一起压制！团长，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
1: 枪马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小军。

0: 活着。
1: 你怎么这么傻？
0: 哎呀，银锁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它会保佑你的。

其实啊，一直都挺喜欢你，接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正经。

小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大佐阁下，他们撕开了一个缺口，企图退出去。他们是在垂死挣扎。给我全力攻击！

0: 报告船长，小鬼在这冲上来。
1: 政委，小鬼这次冲得更凶了。

0: 去走去走呀呀呀呀
1: 老师
2: 干干干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西斯军给包围了。
1: 什么？
0: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报告。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逃走？给我顶住，顶住！嘿。
2: 八嘎！八嘎！八嘎！
0: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我们要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嘿，大刺客下，撤吧。

0: 他都该下来，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别搞局。

0: 不起，大佐阁下，我不能像正义，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别客气。
1: 混蛋，丧门去。

Yeah.

团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呢？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地走。

心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937年11月，日本华中派遣军在占领上海之后，集中主力部队，兵分三路，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扑来。中国军队经过苦战，逐次放弃南京远郊的各个阵地，向南京城区收缩防御。日本负责主攻的渡部师团，一面向南京城下挺进，一面派遣一支穿插分队，化妆成中国军队，向南京腹地渗透。

爱你，四妹。

0: 込んでいます。
1: 困ったな、チズ。
0: チズ、
1: 你们都不要命了吗？
2: 哎哎哎！
3: 这位
2: 国军老总，
3: 过来
2: 呀！你们这样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不是草菅人命吗？
1: 魏侯，
2: 魏侯，魏侯，我们炸桥，
1: 我们炸桥，
2: 魏侯
1: 也是为了防止鬼子从这里经过。
2: 不能炸桥，
1: 不打！
4: 老百姓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吗？那可是
5: 撤水。
1: 臭小子，你是干嘛的？敢在这儿撒野？
5: 干嘛的？现在小鬼子还没来，你们就忙着炸桥，老百姓的死活都不管了。
1: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是执行上峰的命令，其他的我不管。
5: 胡扯！军人的天职是保护老百姓，桥一炸，老百姓都要落到鬼子手里，你们还算什么军人？
2: 你们不讲理！
0: 他希望头里那有的，
1: 有死没罢休。没工夫跟你啰嗦，马上炸桥！
5: 我看谁敢炸桥！
4: 你们到底
6: 谁敢炸桥？

0: Luna，
1: 把他狗毙了！说，你到底放不放？
0: 浩哥，我也是服从上峰的命令。
1: 再不放行，我一枪毙了你！放不放？
0: 放！
1: 放开他！
2: 不放！

0: 快发行！
1: 放行！
0: 都快点走！
2: 好了，你走。

0: 咱找对了，我对这附近的道路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不就是野猪岭吗？我带你们去啊。
1: 郭兄弟啊，那就太谢谢你了，麻烦了呀。
0: 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得谢谢你们才是啊。哎，这样，我先把我的司机打发走，然后就马上给你们带路，好不好？
1: 好，那我在这等你。谢谢啊。
0: 哎，小郭子，
2: 哎，
0: 把车开回去。
2: 好嘞，
0: 开回去。
2: 那你当心呐。
0: 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我回头就到。
2: 知道了，少爷。
3: 来
1: 来，英松，你干什么去？啊，
3: 对了，少爷，咱们不是要召集回南京吗？怎么给他们带上路了呀？
0: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啊，
3: 什么人？国军呗。
0: 什么国军？他们是小鬼子。
3: 日本鬼子？
0: 废话，领头的那家伙不光是日本人，而且是格斗高手。
3: 少爷，你咋知道的呀？
0: 我当然知道，是日本大手。你家少爷什么眼力？开玩笑，刚才他干掉那个当兵的，出招又快又准。我在上海的时候和日本人交过手，我一看就看出来了。哼，想在我面前装没门。
3: 那咱们怎么办？赶紧向国军报告吧。
0: 不行，他们现在身上都有家伙，一动手让老百姓怎么办？到时候打起来，老百姓要遭殃，明白吗？
3: 那怎么办呀？
0: 那个会躺手的家伙武功一点都不弱，能练到这种地步的人，论资历至少是少佐一省的大官，擒贼先擒王。他不是要去野猪岭吗？那我们就带着他去，到时候找机会干掉他。
3: 这太冒险了吧？
0: 冒险啥？你怕了？
3: 嗯嗯。
0: 抗战以来我还没有杀过小鬼子，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4: 哎，关兄弟，好了没有？啊，走吧。
0: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0: 请你。哎。

0: 慢点儿，
1: 慢着。
2: 哎，少爷，少爷，你等等我。啊，
0: 兄弟啊，野猪岭还有多远啊？
3: 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2: 哎，少爷，咱们真的要把他们带到野猪岭去啊？
3: 怎么可能呢？没那事儿，这帮家伙化妆去野猪岭。
2: 小心点，少爷。
3: 肯定是没安好心，我带他们在山里瞎转转，然后我找个机会干掉领头的。现在呢，咱们俩先刷刷他们。
0: 跟着。

0: 我的脚，
1: 怎么了？没事吧？没事，我的脚崴了一下，稍微活动一下就行。你们先走吧。
0: 你们快点。
2: 哎，好。
3: 没事吧，少爷？
1: 没事。看到前面那棵树上的记号了吧？
2: 鸡儿，
1: 闭嘴，小声点。
0: 哎，中招了！哎，快走！
1: 我看看！哎呀呀！啊！哎呀！

0: 关兄弟，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怎么忘记这儿还有个陷阱呢？哎，长官，一会儿让咱们的兄弟都绕着点走啊！这山上猎人设了不少的陷阱，慢点走啊！哎呀，这人都死了，哎呀，可惜啊！哎呀，
2: 就是，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呢？你说，
1: 太可惜了！
0: 可骚！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作战。陈主任，救国军的沈队长来了。哎呀，沈队长，什么风把你吹到南京来了？
3: 陈主任，我有重要的事情，请你帮忙。
0: 好，大家都回去准备吧。
4: 哎，好。
0: 啊，
3: 主任，你看，
0: 坐。
3: 好，
5: 慢点儿，等等我们。哎呀，慢点儿。等等我们，等等我们，慢点儿。
6: こいつは我らを騙してる。
5: 何？
6: 方向を確認した。野猪連は南のはず。こいつは我らを北へ連れています。
5: バカ野郎！
7: 坂井、捕まえろ！
8: ついてこい。
9: 关少爷，关少爷留步，我们长官请你过去说话。
10: 快跑，向水走！
9: 台三，还有各位，
5: 喂喂。もうな今度しますするから今重要なのは30万野獣林に着く坂井
9: はい
5: すぐ地図で野獣林への道を探せ
9: はい
5: 戻ろう行こう
9: 行くぞ

0: 我们要把野猪岭的敌人击退鬼子的目标是野猪岭，他们的胆子可真是够大的。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们为什么冒充国军执行什么具体作战任务，但是他们敢化妆冒进，一定有什么重大的阴谋。
1: 陈主任，那可怎么办呀？
0: 野猪岭是国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的防区，这样我派人陪你去。
2: 马上把这份情报送给二六二旅助旅长。少爷，咱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吧？
3: 回家？往哪儿回啊？
2: 怎么了？
3: 回家！我告诉你，现在小鬼子都已经杀到我们家门口了。
2: 哎，
3: 要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拿手里这杆枪。
4: 干死他们！少爷，
5: 你别冲动，鬼子人多。
4: 你怕了？要是怕的话，趁早给我滚蛋！
5: 我不怕，少爷，等等我。
4: 站住！
5: 哎，
4: 你们干什么？
5: 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有紧急军情见你们旅长，旅长不在，参谋长也不在。 我来。 两位兄弟，我们真的是有急事，要不然也没必要在这跟你们闹。麻烦两位通报一下，
4: 在这等着吧。
5: 我们今天是进也要进，不进也要进。
6: 你干什么？
4: 干什么？
6: 放开我！
4: 住手！
6: 都把枪放下！

0: 真的是你吗，哥？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呀，哥？
1: 沈队长。

0: 啊，送来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根据目前的情报分析，日军的计划
1: 没错，化妆渗透，偷袭我们的腹地，看起来鬼子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直插野猪岭。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旅长。
1: 可是他们，你看这儿啊，他们去野猪岭目的到底是什么？
3: 是啊，那一带我比较熟悉。
4: 野猪岭附近全是荒郊野岭，根本就没有任何重要的军事设施。鬼子去那儿干什么？
5: 报告！
4: 嗨，どうしたんだ？将軍閣下，我らは副社長を渡した。戦時前に必ず任務を果たす。計画通り実施する。
5: 快，马上给我接唐参谋长。
6: 是。
5: 刚刚截获一份日本人的秘密情报，一小股日本人的部队正在秘密穿插，迅速前往野猪岭地区。
7: 什么？野猪岭？
5: 是。
7: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们？
5: 明白。
8: 旅长，什么情况？
5: 野猪岭由我们新建的一个秘密仓库。紫金山是南京的制高点，紫金山的得势关系到南京安危，所以卫戍司令部在野猪岭最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建立了这个弹药库。 紫金山阵地的弹药补给全部在这个军火库，这个消息一定是被日军间谍给刺探出来的。这个弹药库一旦被敌人炸毁，整个紫金山阵地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敌人烈火计划的目的。
9: 情况紧急，伏击财，
10: 在，
9: 赶紧给三师师营打电话，让他们火速增援野猪岭。
10: 明白。
9: 来。
11: 旅长，电话打不通，
12: 再打。
13: 喂，
11: 旅长，三师精英的通讯设施已经被破坏了，
13: 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赶紧支援野猪岭吧。
14: 来不及了，我们离野猪岭太远，等我们的人赶过去，日本人恐怕早已炸毁弹药库了。
15: 旅长，我对南京周围的地形很熟，我知道一条近路，一定能赶在敌人之前把他们堵在野猪岭。
5: 是真的吗，燕子？你有把握吗？
16: 哥，我当然有把握了。
5: 好，事不宜迟，沈营长。
17: 马上集合飞虎营，跟沈队长一起赶往野猪岭。
18: 是。
19: 韩爷快！
20: 集团，
19: 情况有变，集合队伍全体下车。
20: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
17: 出发。
20: 是。
21: 我们走。
22: 走，
23: 燕子。
24: 啊，
17: 哥，
22: 你跟在我身后。

走开！

样子，只有一个进口。

0: 我们一起去。
1: 吴进才，你带一排，还有燕子，还有曲国军，往左边的山坡埋伏。
2: 是。
0: 曲国军，跟我走。
1: 走。
0: 你的
1: 标，
0: 站。
1: 你带二排，去右边的山坡埋伏。
2: 是，跟我来。
0: 其他的人，跟我就地埋伏。

0: 营长，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嗯，旧国军埋伏好了。这次来的这批小鬼子，一个都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
2: 说得不错，这次我们要狠狠挫挫他们的锐气。

0: 我们俩动作快点，一定要撵上他们。
1: 哎。

0: 我们没有开枪。
1: 明日行くぞ。
2: あそこだ。捕まえてこい。

那是什么人？不知道。小心点啊！

0: 放开我！小鬼子，娘的，放开我！泽格伊格，库里奥·阿斯基格雷，哎，关鹏，我真没有看错你，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里最有勇气和胆识的。明明已经逃出去了，竟然还敢返回来开枪杀我。作为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我很佩服。
1: 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我们很可能成为朋友。可惜啊，我们现在是敌人。
2: 小鬼子，你少废话！
3: 连长，现在什么情况？
2: 看样子他们是要杀那两个中国人。
3: 连长，敢对小日本开枪！
0: 那就是好汉，我们救他。怎么救？距离这么远，已经超出射程了。山田君，はい。この間はご苦労様。君の剣術はなまったか？うん。了解です。
2: 野村大佐这把刀，已经砍下过17个中国人的头颅，你将是第18个。
0: 小鬼子，我日你祖宗！
2: 拿枪来，哥，给我，
0: 我来吧。
2: 给，准备战斗。能死在这把刀下。 是你的荣幸，
4: 小鬼子，有本事咱们俩一对一。
2: 你是我们的俘虏，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再说了，我们从来不和中国人一对一。
4: 狗日的小鬼子，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排左翼突击。

0: ここで待ち伏せあるようだ。計画通りできないようだ。一時撤退しろ。
1: はい。
2: 苍穹。

0: 营长。嗯，这次要不是那小子过来捣乱，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你看那小子。
1: 是啊，
0: 这帮鬼子果然是精锐，战斗力不一般。若是我们的埋伏了，还这么能打，伤亡不小。
1: 怎么回事？
2: 放开我！

0: 这姓沈的大婚之日悔婚，害得小姐大病一场，差点都送了命。哎呦，这伤的！如今他又回南京了，小姐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
1: 长顺，咱们这次赶回南京，就算豁出一切，我也不能让姓沈的再伤害我姐。

0: 我也一名军人最宝贵的荣誉骑士，我想用我的生命，用我的一切，让你幸福。
1: 汉杰，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0: 咱们刚才在野猪岭，你为什么放了那混小子？
1: 你知道关颖吗？
0: 关颖，他不是你当年的未婚妻吗？
1: 对，刚才那小子就是关颖的亲弟弟关鹏。
0: 他弟弟？这人怎么这样啊？这么不知好歹。

0: 漂亮，你们都很漂亮。
1: 老爷，少爷回来了。啊，
2: 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少爷。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3: 我回南京是为了我姐，关万里，跟你我没话说。
4: 少爷，您别那么大火。
0: 站住！怎么跟你爹说话呢？你还是不是？
5: 老爷，
0: 你
2: 老爷，
0: 你这个逆子！
2: 老爷，别动我！
0: 我打死你呀！
2: 老爷，老爷，放我呀！
6: 别说话，老爷，
7: 气死我了！
6: 给我吧，
1: 姐。姐，我回来了。
6: 小鹏，
1: 姐，哎呀，姐，差点见不着了，我的老姐。
6: 出啥事儿了？啊，说是不是路上又惹祸了？啊，瞧你整天动刀动枪的。
1: 没有。
6: 是不是又跟人动手了？哎呀，姐还不知道你，快点说实话。
1: 我就是顺手收拾了几个小鬼子。
6: 这么有出息啊，有种。哟，这手怎么了？
1: 哎呀，没事没事，一点轻伤。没事，
6: 还轻伤呢，一点都不轻。哎呀，过来。
1: 哎，好，
6: 坐下，让姐给你看看。
1: 没事。
6: 怎么弄的呀？可别感染了。
1: 哎呀，姐真没事儿。

0: 没事儿，我这身板儿，这一点伤没事儿。
1: 嗯，少逞能，姐还不知道你。来，姐给你处理一下啊。
0: 哎呀，没事儿，姐，

0: 你还是忘不了沈汉杰是吧？他知道你这样吗？我告诉你，像这样的小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天下好男人多的是，你非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吗？你忘不了他是吗？好，我帮你忘掉他。哎，
1: 干嘛？你给我，
0: 姐，在马陵钟前，我在他面前发过誓。 让你一辈子平平安安，绝不能受任何伤害。对姓沈的，你死了心吧。

0: 小姐，给少爷熬的鸡汤已经好了，是不是现在就给送过去？
1: 我来吧。
2: 少爷，少爷，最新消息，最新消息。哎，
3: 讲。
2: 听说鬼子啊都快到紫金山了，少爷，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3: 放屁！鬼子刚到家门口就想着逃命，还算爷们吗？再说了，我姐在南京，我哪儿都不去，我要留下保护我姐。
2: 成，听少爷的。哎，少爷，可小姐是国军救护队护士长，
3: 怎么了？护士长那也是我姐，她到哪儿我到哪儿。
2: 啊，这个我懂，可是你说这仗只要一打起来，这救护队肯定是要上火线的，咱小姐又是救护队护士长，一定是冲在最前面，那子弹乱飞，炮弹乱炸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呀？
3: 不行，不能让他去危险的地儿，我得看着我姐。鬼子再厉害我也不怕，就凭我这身本事，怎么也能保护我姐。我担心的是姓沈那小子一碰到我姐准没好事儿。
2: 对，那沈汉杰回南京的事儿一定不能让小姐知道。
3: 没错，绝不能让他见到我姐。啊，坏了坏了
2: 坏了坏了，鸡汤，是小姐
3: 姐。

0: 哎呦，快！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哪儿吗？
1: 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啊，不知道，不知道。
0: 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哪儿吗？
1: 八十八师二六二旅。
0: 啊，他们的飞虎营。
1: 听说他们也撤下来了，应该在雨花台一带吧。
0: 哦，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燕子，还给我！
1: 这个就是观影啊！不给。
0: 燕子，别闹，还给我！
1: 除非你告诉我，你跟他发生了什么事儿。
0: 给我。
1: 哥，你就告诉我嘛！
2: 哎，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0: 你来干什么？我来找你。对不起，关小姐，这里是军营，没别的事情，请你离开。
1: 汉杰，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关小姐，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请你走吧。
0: 哥，要不你先慢慢聊吧。
1: 这儿没你的事儿。
0: 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可我绝不相信你真这么绝情。这些年，你就从来没有想起过我吗？没有。
2: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忘了我，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放开我！你不能进去！我进去不，姐，姐，
0: 小鹏，你怎么来了？
1: 关鹏，你来的正好，请赶快带你姐离开。 关小姐，这里是军营，以后没别的事，请不要再来了。
2: 姓沈的，你他娘王八蛋！
1: 请你们赶快离开。

走。

0: 走啊，姐！你干什么，姐？那人都对你这样了，都让你走了，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像这样无情无义的人，值得你这样吗？行了，走走走走，
1: 放开我！
0: 走啊，走！

姐，你来。姐，我知道你的性子，爱一个人就一往情深，不给自己留余地。当年姓沈的大婚之日悔婚，你难过的大病一场，差点送了命。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绝不能让姓沈的再伤害你。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啊。

0: 哥，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记得那年家里接到你要成亲的消息，爹还特别高兴，但是爹因为军务繁忙，实在没办法来参加你的婚礼。我那时候也小，爹不让我一个人出去。跟你这么多年没见，本来以为你已经成亲了，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1: 燕子，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吗？
0: 哥，你就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1: 燕子，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情，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哥。
1: 燕子，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好吧，那你忙吧。

0: 进犯南京的日军在偷袭野猪岭军火库受挫之后依然贼心不死，集中主力部队强攻南京城外的防御要地紫金山。
1: ここは紫金山だ。南京境界最も重要なの拠点。
2: 紫金山是南京城的制高点，紫金山不保，南京则不保。此次日军昼夜兼程，来势汹汹，紫金山他们是势在必得。
1: 明日午前総攻撃が始まるぞ。
2: 紫金山之战绝对是一场硬仗啊。
0: 汉奸明白，
1: 今回は何としても紫金山を取るんだ。
2: 你们飞虎营配合教导总队，一定要守住紫金山。
3: 旅长放心，汉奸身为军人，报头为国在所不辞。
4: 好。
5: 最讲信用，说好了在南京等咱们，就看丁还在。
6: 你看看，大家都往城外走呢。
7: 哎，可人来了，快点啊！
8: 快点啊，快点啊！手脚都利索点。快点，快点！
9: 没事吧？
10: 快点，快点！
6: 这边，这边，
9: 来轻点，
6: 把东西都收拾好。
11: 走，走，走，慢点啊！
12: 走走，
6: 快点。

0: 小鹏，记得那一年我和娘被土匪绑上山去了，为了30,000大洋娘被土匪撕了票，那时候我以为我活不了了。那时候你才10来岁，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敢单枪匹马杀上山，不仅手刃了仇人，还把我救了回来。那一刻我就懂了，今后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姐都不会怪你。
1: 姐，
0: 来，咱们再喝一个。
2: 成何体统啊！都给我听着，除了细软，其他的东西全部留下。
3: 是
4: 老爷。
5: 老爷，
2: 怎么样？
5: 少爷和小姐在屋里都不出来呀、啊。
2: 这两个逆子。
5: 老爷，要不我再去喊一下？
2: 不用了，我亲自上去。
1: 姐，眼下鬼子已经快打到紫金山了，南京马上就是一场恶战。我知道你作为救护队的护士长，肯定要上前线。我已经决定了，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就算豁出命，也要保护你周全。要说那帮小鬼子，我还真没放在眼里。可有一条，你不能和那个姓沈的在一块儿。姐，你相信我。那小子不是个东西，他还会伤害你的。这次我回来就是要把你带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1: 那好，现在是

0: 你们姐儿俩可真是长大了，啊！连我这个当爹的话都不听了。我来是要告诉你，我已经买好了船票，明天你们姐儿俩跟我一块儿去重庆。我已经给你找了一门亲事，他们父女俩马上就过来了。到了重庆以后，你们就给我成亲，等成完亲，给官家留个后。
1: 今后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不会再管你了。我跟我姐都商量好了，我们俩都要留在南京。
2: 你们姐儿俩跟你妈一样，都是倔脾气，不能让我省点心呐。
1: 你还有脸跟我提我妈？关万里，自打当年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是你的儿子了。这次要不是因为我姐，我不会踏进这个家门半步。

0: 老爷，您别生气了，少爷的脾气您也知道，打小啊，他就犟得厉害。
1: 哎，阿根，亲家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我派人去接了，到现在还没信儿，估计啊应该快到了。
1: 这南京城怕是守不住了。不管怎么样，明天咱们一定得把这两个孩子带走。等关鹏成了亲，咱们管家有了后，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0: 老爷您放心吧，亲家一定没事的。
2: 老爷，您慢点，老爷，您慢点。

0: 姐，你不能和星矢的在一块儿。姐姐怎么是这个反应？难道在他心里还放不下那个沈寒剑？
1: 少爷，外面冷，进屋歇着吧。
0: 你说这小鬼子都快到了，守南京的国君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在南京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啊？哎，我才不管他那么多呢！小鬼子要是来了，就跟他拼，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们。
1: 少爷说的对，可是眼下小姐这一时半会儿还忘不了那个星神的，咱们可怎么办呀？
0: 还能怎么办？看紧点呗，绝对不能让他再见到沈寒姐。
1: 这样，你听好，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给我看好我姐，不能让我姐离开家半步。嗯，
0: 我就担心她又会去找那个姓沈的。
1: 放心吧，少爷，绝对不睡觉。
0: 嗯，走。
1: 哎，少爷，你的手怎么样了？
0: 哎呀，没事儿。
1: 你给我看看。
0: 哎，没事儿啊，行行，哎，行了行了，走。

0: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我真没想到，这些年关小姐还是没能忘了。我总觉得这事儿。
2: 如果一个男人注定不能给他心爱的女人带去幸福，那他就该离开。
1: 这样，连长，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自己做决定吧。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去装上车。
1: 大把手，大把手，
0: 快点。
2: 少爷，
3: 啊，长水，
0: 快，把这抬出去啊！
1: 那边，那边，
0: 那个绑好了。
1: 走，走，走。
4: 阿宝，
1: 那个呀。
0: 哎，老爷，
4: 少爷和小姐还没起来吗？
1: 拿好了，
0: 还没呢。
4: 搬完东西，记着把他们都叫上。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一家子要一起走。
0: 好的，老爷，
5: 快点，快点，
0: 慢点，慢点，多小心啊！
3: 请，请。
6: 怎么了，少爷？
7: 关鹏，对不起，姐不能和您一起走了。既然已经知道沈汉杰回到南京，那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替我照顾好爹，保重。
6: 哎，少爷，这可怎么办呀？
0: 哟，少爷，您起来了，东西都装好了，就等您了。
2: 好，走吧。
4: 站住！你干什么去啊？
2: 我不会跟你去重庆的，我要去找我姐。
4: 关颖，关颖上哪儿了？
6: 老爷，小姐不见了。
4: 什么？
6: 老爷，你看这个。
2: 茶水，少跟他废话，咱们走。
4: 站住！你姐的事儿不用你管。来人呐！我告诉你，关鹏，今天你跟我走也得走，不跟我走也得走。我不能再由着你的性子来了，把他给我抓起来！
2: 哎，老爷，谁敢动手？
1: 少爷，少爷，你听老爷，
6: 老爷，
1: 少爷，
6: 放开少爷！你胆肥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要造反了？

0: 我们以后都死定了！放开我！
1: 你带人去找大小姐，找到以后马上和我们会合。快去！
2: 正当官家上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紫金山的攻防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3: 同志，哎，对此事了啊！是，营长，不好了！
4: 营长，不好了！
3: 怎么了？
4: 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迫击炮全部被鬼子摧毁了。
3: 怎么回事？
4: 小鬼子用阳光吸引火力试探出了咱们的炮兵阵地位置，然后用炮火覆盖，我们的迫击炮全被摧毁了。
3: 他奶奶的，这小鬼子也太狡猾了吧！
4: 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重火力支持了。没有重火力支持，这仗也得打。通知弟兄们，准备战斗。
3: 是。
5: 大佐，敵砲兵陣地を壊しました。歩兵の支えがなくなったら、今の紫金山は我らにとって自分のもののようだ。
6: 砲兵に命令せよ。目標紫金山。発砲せよ。
5: はい。よー。

0: 亲自率领，把鬼子的炮兵阵地也给端了。
1: 是
2: 营长，让我去吧。
3: 谁下命令？

0: 的孩子你还不了解吗？
1: 这两个逆子真不让人省心呐。
0: 老爷你别生气。
2: 少爷，少爷你快醒醒，老爷把我们抓起来，正要往重庆走呢。
3: 哎，少爷你醒了。
4: 行啊小郭子，你长本事了啊，连少爷我都敢绑。
3: 哎，少爷实在没办法，这是老爷的命令，我们做下人的还能怎么办？
4: 你给我放开，放开我，快点。
3: 少爷您就别为难我了，老爷会杀了我的。
4: 你他娘的给我停下。
0: 老爷你看，少爷的车怎么停了？好像出事了。
5: 老爷您慢点，老爷老爷
1: 慢跑，你们想干什么？
4: 长顺怎么走？
0: 哎，
1: 你给我站住。
6: 少爷
1: 长水，还不去劝劝少爷？
2: 老爷，对不住了。
0: 哎，
5: 长水，
7: 长水，
5: 长水！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回去。
0: 不回去。
1: 别说气话，管家，让他们挪挪行李，给我腾出一辆车来。
5: 好，
0: 老爷，快去，
5: 快！
1: 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儿子。
2: 少爷，少爷，我觉得咱们。

0: 这样对老爷是不是有点？
1: 你懂什么？
0: 其实老爷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其实也是为你好。
1: 为我好？我告诉你，你再跟我提他，就给我滚蛋！
0: 哎，不是。

0: 边抬。这给我。
1: 姐，姐，
0: 小心点啊！
2: 小心点啊！
0: 小心点，小心点。
1: 让开！
0: 这个给我。
1: 有没有看到关护士长？
3: 没有。
0: 快快快！
1: 姐，
4: 少爷，
0: 行吗？
4: 怎么办呀？
1: 看到关护士长了吗？
4: 少爷，少爷，这兵荒马乱的，咱们上哪儿去找小姐啊？
1: 那也得找。我姐，她肯定去找那个姓沈的去了。找到沈汉杰，就找到我姐了。去飞虎营，走。
5: 大佐，向こうの敵はずるすぎです。
6: 辻社を守るのはどこの部隊だ？
5: 多分中央軍師範団の飛虎营。
6: 飞虎营。
5: はい。昨日野猪岭で待ち伏せたのはこの飞虎营です。
6: 飞虎营の指揮官は誰だ？
5: 指揮官は沈汉杰。
6: 沈汉杰。
1: 营长，喝点水吧。营长，这招可真绝啊！这仗打得太痛快了，现在敌人的炮兵阵地也没了，我看他这仗还怎么打？
7: 锦岑，我们这次出击只是干掉了他们的山炮阵地，鬼子还有迫击炮，兵力更比我们多，做好战斗准备，敌人再一次的冲锋马上就会开始。

0: 我们的火力太猛了，第一道战壕已经被突破了。
1: 李德彪，
2: 是，
1: 你带一排人，把日本人引到第二。

这一家，别管我们。

0: 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我们是八十八师飞虎营的一个小队， 哎，兄弟，我就想知道八十八师飞回营在哪个阵地啊？
1: 那不是在紫金山吗？
0: 紫金山，好，好，走走走走，谢谢啊，
2: 谢谢啊，营长，营长，鬼子发起第十次冲锋，兄弟们已经伤亡过半，看这势头，咱们要顶不住了。
0: 弟兄们，看来今天我们都得留在紫金山了。不过，日本人也别想离开。啊，营长，这怎么回事？不像是小鬼的枪声。
1: 哪点来的援军啊？
0: 先不管这么多了。

0: 台镇的赤水甘露，茅台镇的地道小红粮，经过百年古法酿酒工艺，纯粮酿造出不上头、空杯隔夜留香的佳酿。品一杯美酒，交天下朋友。贵州窖藏原浆酒。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1: 29.8元，
0: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了。原价388元的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29.8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也让贵州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388元的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29.8元，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2大瓶。
0: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 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
2: 整整一大箱，
3: 整整一大箱，6大瓶贵州茅台镇窖藏原浆酒，整整一大箱
2: 贵州茅台镇窖藏原浆。酒，地地道道口粮酒，我们都在喝，
4: 喝正宗的贵州茅台镇窖藏原浆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真的是非常幸运了。为了让全国的百姓都能够喝上正宗的茅台镇好酒，让这一款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贵州麦盛怀酒业推出了500箱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要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啊，就是这款经典贵州窖藏原浆酒，仅仅只有500箱的订购量，能不能抢到就看您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1: 29.8元，
0: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了。原价388元的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29.8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也让贵州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388元的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29.8元，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2大瓶。
0: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 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
5: 懂酒的朋友啊，都知道能称得上是好酒的，必须要达到1粮食酒，2古法手工，3拥有老酒窖，这3点齐全呀，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茅台镇酒特有的味道。
4: 众所周知，茅台镇的水粮窖是酿造茅台镇白酒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们，就没有现在茅台镇酒都的盛名。
5: 那这款酒呀，选用的就是茅台镇地道的红缨子高粱、小麦等，水呢必须是清澈甘美的赤水河水，经过茅台镇传承千年的古法酿酒工艺酿制，闻香气馥郁，品清爽绵柔，空杯留香，回味悠长。
4: 放在外面陈3年，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茅台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面酸涩的味道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的是更加的完全。所以这个酒啊，开瓶即香飘四溢，酒体醇厚，只要喝上那么一小口，口齿留香，您绝对忘不了。
5: 所以说，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啊，一定要认准茅台镇出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1: 29.8元，
0: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了。原价388元的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29.8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也让贵州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388元的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1: 29.8元，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2大瓶。
0: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

0: 3D 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原厂原装原浆酒，品德品质品好酒。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每一箱都有检测合格报告，是好酒，请您告诉一个人；是次酒，请您告诉100个人。贵州窖藏原浆酒，好酒就是不一样。四大优势，深受消费者喜爱。一，选取当地糯红高粱、小麦等精良酿造，酒香浓郁，好喝不上头。二，传承千年古法。三，每一瓶酒均出自茅台镇，品质有保障。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就被我们的观众朋友订出了200多箱。这款茅台镇的窖藏原浆酒啊，不管您是在自己家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上档次。
2: 没错哈，这次趁着做活动，咱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啊，您就再也不用发愁了。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呢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茅台镇窖藏原浆酒，如果不是出自茅台镇，退；如果不是茅台镇发货，退；如果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退；运输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呢是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给吃亏啊。
1: 没错，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一次的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送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我们的茅台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3: 29.8元
0: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了。原价388元的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3: 29.8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也让贵州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388元的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3: 29.8元，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2大瓶。
0: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 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
2: 现在呢，我们备货呢是正在急剧的下降中，这个机会啊真是太难得了。无论是公司庆功、开业庆典，还是商务宴请、结婚宴请、亲朋聚会，地道的贵州窖藏原浆酒啊，就是您最佳的选择。
1: 没错，而且姑娘儿子要结婚，孩子要升学宴请宾客，更要抓住这一个难得的机会，打电话一次领上10箱，办酒宴够档次，有面子。所以说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领取吧。现在呢，我们就连线一位热心的观众。喂，您好。
4: 你好，你们这贵州窖藏原浆酒真的只要
2: 29.8元吗？是的，您没有听错。为了让全国每一位老百姓都能喝得上、喝得起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酒所做的特惠活动，仅仅只有500箱。
4: 既然是这样，我就放心了。现在就给我订5箱。
5: 这贵州赤水河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那几箱，放着慢慢喝，放着送礼也特别有面。
6: 整整1大箱，6大瓶，货真价实的贵州茅台镇产的酒，你还等什么？赶紧去抢吧！而且这酒口干好，不上头，品质有保证。我家邻居老李趁着活动订了10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是赚到了！
7: 1箱整整6大瓶的优惠名额，大家赶紧去抢，它可是贵州正宗产地老窖古酿的纯粮酒，这一打开瓶盖啊，那酒香飘到满屋子都是。现在老朋友聚会，别的酒都不喝，就喝这贵州茅台镇窖藏原浆酒。
0: 茅台镇的赤水甘露，茅台镇的地道小红粮，经过100年古法酿酒工艺，纯粮酿造出不上头、空杯隔夜留香的佳酿。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茅台镇的贵州窖藏原浆酒，
3: 29.8元，
0: 限时秒杀抢购开始了。原价388元的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3: 29.8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原浆好酒，也让贵州窖藏原浆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388元的茅台镇贵州窖藏原浆酒，现在只要秒杀价
3: 29.8元，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2大瓶。
0: 前100名。

打进电话，再送精美分酒器一套；前50名打进电话，再加赠可水洗3D剃须刀一个。礼品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

0: 大少，
1: 刘叔，老刘叔，我跟你去打鬼子，
2: 打鬼子，跟我们去打鬼子。
3: 何炳哥，这些人都是来干嘛的呀？
0: 这些啊，全都是咱沈营长父亲的手下，这几年一直跟着老爷打鬼子呢。
3: 啊，
0: 全都是响当当的硬汉。
3: 感谢大家的帮忙。哎，金台，带救国军的弟兄们，把他马票第三个战壕给他们找点吃的。
0: 好嘞，来，大家跟我走。
3: 好，走了，
0: 去吧，走，都去吧。
4: 别吃饱点啊！走。
0: 燕子，你怎么来了？这里太危险了。
4: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跟你同生共死。
0: 第三道战壕还在我们手里，三连现在也已经迂回到了左侧阵地。 现在敌人火力主要集中在我方右翼阵地，一连的压力很大。
1: 营长，营长，上级派来的医疗队到了。
5: 太好了，终于盼到他们了。
0: 走，迎接迎接。

0: 报沈营长，第三医疗队队长关颖携队员前来报道。
1: 哎呀，关护士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一直说要给我们派个医疗队，就是见不着影儿。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0: 我们刚刚接到任务，马上就赶过来了。
1: 太好了。

0: 关护士长，欢迎你们，请。
1: 您累了，帮我来。您让我来吧。不用不用，这就……请问你们两位是？啊，哎，我来找你们老爷，关老爷。
2: 老爷，
1: 哎呀，
2: 怎么样？有消息了没有？
1: 派出去的人都还没有消息。哎。
3: 子云，你看这多气派，这就是官家，快走！老爷，哎，你看谁来了？老爷，你看啊！哎呀，哎呦，老亲家，来来来来，慢慢慢慢慢，
4: 好，
3: 哎呀，哎，总算是到了啊！ 我总算是活着见到你了。哎呀，哪里话呀！先压压惊，压压惊。这姑娘是……
4: 紫云，
3: 就是紫云。
4: 关老爷好。
3: 哎呀，果然是端庄秀丽的姑娘啊！啊，好，哎，好，好，好，
4: 亲家。你这令郎令爱呢？

0: 看见。
1: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0: 我向上级申请调到紫金山来，上级做了特批，我就带着医疗队过来了。汉姐，你知道距离我们上次见面我们分开多长时间了吗？两年三个月零五天。
1: 关英，我告诉你，我没时间听你说这些话。
0: 你真的忘了吗？我们当初在一起，你曾经说我们两个这辈子……
1: 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自从我上次选择离开，你我之间就已经形同陌路了。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但你现在作为医疗队的队长来到紫金山，我无权干涉你的事情。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一名军人，要服从指挥，恪尽职守，干好你自己的工作。以后没别的事情，不要老往指挥部跑。
2: 报告一长，捉到两个奸细。
1: 两个奸细？
3: 对。
4: 放开！
5: 走！
4: 我不是奸细！
5: 快走！
4: 你听见没有？放开我！
5: 快！
4: 我不是奸细！
5: 放开
4: 我！快
5: 点！
4: 我来找你！
5: 少爷，
6: 走！
4: 我不是奸细！
1: 放开他！
4: 是。
7: 关鹏。
1: 放开他，自己
7: 怎么来了？
4: 姐，跟我走。
7: 哎呀，
4: 走啊！
1: 关鹏，野猪灵，我不跟你计较，但这里是战场，由不得你捣乱。
8: 姓沈的，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她是我姐，我负责。
1: 她虽然是你姐，但她还是军人，她有她的职责。你再给我乱来，我军法处置。
8: 你拿什么大道理吓唬人？我告诉你，本少爷我不是吓大的。
4: 走，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8: 来，
4: 放开，谁敢？

0: 老爷，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能找到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上线小姐的影子啊！老爷，现在怎么办？这赶紧拿个主意啊！
2: 拿主意，拿主意，拿什么主意啊？啊！我告诉你们，就是把南京城里城外都找遍了，也要把这两个人找回来。
3: 是。
1: 哎，
0: 快去，快去找！
1: 是是，快去，
0: 快去啊！走走走！
1: 哎。
0: 这两个逆子啊，
4: 要上好，注意不要乱动啊。过几天就好了。好了，
3: 姐，你还在生我气呢？
5: 忍点啊！
3: 刚才情况紧急，
5: 哦，
3: 我对你是凶了点儿。

0: 小心。
1: 可我那都是为你好啊。来，姐，我错了。喝口水。
2: 方大夫。
1: 姐，姐。喝一口。
3: 看你还跟个孩子似的。姐知道你是为我好。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我想跟你谈谈沈营长。
1: 你说姓沈的？
3: 汉杰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对他的了解比你多，他绝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1: 姐，
3: 他当年那么绝情地离开我，一定有他的原因。
1: 能有什么原因啊？姐，一个背叛婚约的人，那完全是不负责任。
3: 我相信他背叛我们的婚约一定有原因。
1: 姐，能有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为了你好？
3: 对，很可能就是因为我。小鹏，你现在太小了，你还不懂爱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你爱上了一个人，你就会明白姐现在的心情。我决定了，既然这次我找到了他，我就不会轻易离开他。
1: 姐。

0: 坚持住啊，没事的。丹家，这边丹家，
1: 没有。
2: 哎，好嘞，
0: 没事吧？
3: 不喝。
0: 阵地情况怎么样？
3: 小心，
0: 第一、第二道战壕都失守了，第三道战壕还在咱们手里。主峰阵地没让小鬼子拿下。
3: 芙妮。

0: 大佐、敵は蹴と応じるんですか。
1: 応じるかどうか、この戦いは奴らの負けだ。
2: 亡魂决斗是日本武士的一种传统，如果队里双方交战一天未能分胜负的话，在黄昏前双方各派十名勇士进行决斗。
3: 哥，这有什么意义吗？
4: 我明白了，小鬼子可真够狡猾的，他这是要灭咱们的士气啊。
2: 鬼子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敢应战，在士气上就败了，即便是应战，我们现在也是疲劳之师，一旦打败了，士气同样大跌，鬼子就会趁机杀过来，我们必败。
4: 营长，那怎么办？
2: 迎战，弟兄们，这一仗将比我们白天打的十九仗更艰险，这一仗我们不仅要胜，还必须要赢。何金才，
4: 在，
2: 朴是个身手好的弟兄，

0: 我去了，
1: 你留下，我去。
2: 哥，
1: 营长，你是指挥官，不能去，我去。
0: 你胳膊上有伤，去了就是送死，执行命令。
1: 营长，我平时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你的命比我重要，就算去死，也是我去。
2: 还轮不到你来决定生死，
0: 执行命令。
2: 替你去吧，
0: 燕子，听话，在这儿替哥关帝疗阵。我不许你死，哥。燕子，哥是军人，战死沙场是我的本分，但是绝不会是今天。哥答应你。
2: 关部长，
1: 忍着点。
2: 不好了，是营长，是营长他。
0: 怎么了？你说呀！是营长亲自去决斗，是营长上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1: 姐，你去哪儿？姐，
2: 让给我。

0: 你不能去！
1: 我不能看着他去送死！
0: 姐，我问你最后一句话，那姓沈的在你心里是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好，那如果他死了，你会怎么样？
1: 如果他死了，我不会独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我明白了。我姐，
1: 好，关鹏，
2: 照顾好自己。
3: 金财，到，
4: 和燕子说话天地
5: 是，
3: 走。
0: 等等，
2: 关鹏，你要干什么？
0: 你留下我去。
2: 什么意思？
0: 我的话你听不明白是吗？你留下我去。
2: 关鹏，这是战场。这是军人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
0: 姓沈的，你现在少拿什么军人不军人的压我。守住紫金山，守住南京，我也有份儿。你给我记住了，什么黄昏决斗，完全就是拼功夫。排兵布阵你可能比我强点儿，但功夫你不是我对手，我比你强。
2: 飞虎营的事轮不上你，给我下去。
0: 我姐真是看错你了。
2: 你什么意思？
0: 你现在什么身份？你现在是紫金山阵地的指挥官。你死了，紫金山阵地怎么办？还有，我姐不希望你死。
6: 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
3: 站住！
2: 来人，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人，把他拉下去！
6: 给我走！
1: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3: 燕子，你让开，我不能让他去。

0: 十对十决斗，一定明白。
1: 少废话。

0: 我们还是打赢了。
1: 营长，没事，好好休息。是。营长，不知道小鬼子明天还会耍什么花样。
0: 营长，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关鹏这小子没想到身手这么厉害，像咱飞虎营的人。他可不简单，小时候体弱，被家人送进南华寺，习武强身，学得一身过人本领。
1: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出。
0: 嗯，长大后他跟他电脑翻了，独自闯荡上海，128淞沪事变，他还加入过义勇军。 军事上也受过锤炼，要是好好引导，将来必是一员虎将。

0: 生日快乐。哦，姐，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来，我们干杯。
1: 来，
3: 干杯。来来，
0: 姐，祝你生日快乐，干杯。
1: 生日快乐，
3: 来，
1: 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3: 谢谢。
0: 嗯，好久。
3: 哎，护士长，那我们先回去了，去收拾一下明天的东西。
4: 好，
3: 你们先回去。
1: 生日快乐
2: 啊！先走了，
1: 走了啊！
2: 再见啊！
1: 再见，
2: 再见，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1: 再见。
0: 姐，坐。

0: 你看，你生日也没什么好东西准备，来，咱俩干一杯，就算是补你一份礼物。
1: 来，
0: 来。

0: 小鹏，
1: 嗯，
0: 你今天为什么会那么做？看着我，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姐，啊，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心疼的人。我希望你好好的。娘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娘，一定好好的照顾你。
0: 傻孩子，你跟汉杰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我不允许你们两个有任何一个人出事，知道吗？答应姐，以后不许再干傻事了。
1: 姐，
0: 答应我。
1: 好好好，我答应你啊。
0: 来，让我们姐弟俩再干一杯。
1: 生日快乐，姐。
2: 你信不信？
3: 慢点，你怎么样？你刚包扎好，别动了啊！来，慢点，我来给大家送吃的了。
4: 好，来，
3: 我
5: 给我一个，
1: 给我来一个，
3: 拿着，
1: 谢谢，
5: 来来来，
3: 大家都有啊，给。
1: 林总，
3: 哎哥，
5: 好，谢谢，
1: 你给我来一下，
3: 咱们走，
5: 拿好来吃，给，好，好，好，
3: 你的，你的啊，哥，怎么了？
6: 这样，你跟金才找几个可靠的兄弟，尽快把关鹏和所有护士都送上山去，紫金山很有可能守不住了。明天的仗会非常惨烈，没有必要让他们在这里，跟我们一起送死。
7: 那关护士长也一起送走吗？
6: 对，一起送走。
7: 我担心关护士长不一定会走啊。营长，你没看出来关护士长这次来是干什么吗？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她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在这紫金山上同生共死的。

0: 关护士长，你们赶紧收拾下东西，我让燕子和何副营长送你们所有人连夜下山。
1: 为什么？
0: 别问为什么，执行命令。
2: 太好了，走，走啊！

汉姐，今天是我的生日，陪我喝杯酒吧。

0: 我现在就要把你们全部抓起来！
1: 执行命令，收拾东西，赶紧下山！
2: 姓沈的，
3: 他娘的，干什么你？
0: 你家赶紧走！
2: 你还有良心吗？
3: 啊，
0: 松手！
3: 你放开！别吵了。

0: 你是沈营长的妹妹，我叫沈燕。
1: 我知道，我负责送你们下山。好，谢谢你。啊，我还没有正式介绍一下，我是沈营长的妹妹，我叫沈燕。我知道你，以前跟你哥在一起的时候，他老是跟我说起你。
0: 刚才的事情，我替我哥向你道歉。其实
1: 别说了，都过去了，
0: 好吧？那你好好收拾一下，收拾好了，我们出发。

0: 姐，姐，哎，姐，姐，刚才那丫头来干什么？
1: 没事儿。
0: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啊，小鹏，帮姐收拾东西吧。
0: 哦。

0: 院长，关护士长他们都收拾好东西了，一会儿我就送他们走了。好，路上注意安全，小心敌情。还有事吗？
1: 院长，要不要和关护士长道个别啊？
2: 不必了，关护士长，沈营长不会来了，他有他的苦衷，你就不要怪他了，咱们走吧。走吧。
3: 来，抬箱子，拿好。
0: 姐，
3: 走，
0: 走吧。

0: 你想了？排长，你倒昏迷了，快一个月了，可算是醒了。目前您的伤势比较平稳，您头内有块弹片一直没能取出来，
1: 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经常头痛，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
2: 关小姐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0: 你看，要不要把你的消息告诉他？
1: 最坏会有什么结果？
2: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以后不要再提关小姐
0: 了。排长，现在战争都已经结束了，再说，人家关小姐……
3: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

0: 和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

0: 91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

和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

0: 现到，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 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

三效合一，贴穴位，通县道。优氏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龙崎渠，一条承载着临县人民智慧和希望的水渠。红旗渠，它被外国媒体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没有施工机械，红旗渠如何穿过太行山？翻山越岭，红旗渠水如何实现无动力自流？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太行山上的奇迹——红旗渠。
1: 在河南省西北部的太行山东麓，有一个林州市，曾经呢叫林县。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啊，这个县呢有一个怪现象啊，县里许多青壮年都娶不上媳妇儿。俗话说呢，叫闺女跑下山，媳妇儿不上山。有一个村呢，200多户人家，其中40岁以下没结婚的光棍就有30多个。这样一来呢，有男方的家呢就筹了很重的聘礼请媳妇上门。媳妇来了呢，只有一个条件，她既不图金也不图银，而是问你家有水吗。
0: 根据史料记载，临县缺水的历史从明朝就开始了。从1436年到新中国成立的514年间，临县曾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30多次，灾年没有任何食物，甚至还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然而在1969年，一渠清水穿过太行山，灌溉了临县的每一寸土地，临县人终于不用看天吃饭，家家户户门前都能流过干裂的清泉。实现这个奇迹的水渠名叫红旗渠。
1: 红旗渠的总干渠长70.6公里，到临县境内呢又延伸出3条分干渠，前后相加将近有200公里。这200多公里水渠全是由临县人民一锤子一铲子用难以置信的坚持和毅力修建完成的。难怪外国媒体看到红旗渠以后啊，惊叹这是一条人工的天河，是世界第八大奇迹。那么这么雄伟的工程是如何用人力修筑完成的？事情还得从一个来到临县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说起。
0: 1953年，25岁的杨贵受河南省安阳市地委委派，来到临县协助抗灾。这年，临县遭受了强烈的自然灾害，先是倒春寒，使14万亩小麦遭受冻灾；5月又有冰雹，3.6万亩作物被打得七零八落。之后持续干旱，秋季基本绝收。眼看着临县人这年又要饿肚子了。
1: 对于临县的灾情呢，杨贵是早有耳闻，然而当他来到这个地方，亲眼看到临县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时候，还是被眼前的情况给震惊住了。
0: 当时临县全县共有550个村，严重缺水的就有307个，其中有一个区有5万人，但是只有3口井，井前排队打水的水桶排到

0: 了几十米开外，井口被麻绳常年累月地磨出了一道道深沟，更多的人只有往返十几公里山路，走一天一夜才能取到一担水。
1: 大旱当前，临县人是个个惜水如命。临县农村有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因为不小心呢，打翻了一担水，而内疚不已，最后竟然悬梁自尽了。杨贵得知这件事之后啊，是心如刀绞。看到这里的百姓为水挣扎，为大旱下的粮食挣扎，杨贵来了临县，就再也没有忍心回去。他甚至把自己的家也都搬来了临县，立志要让临县的百姓能够吃上水。1954年，杨贵主动要求调任临县的县委书记，从此就把根儿扎在了这里。
0: 杨贵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每个村子调研找水，然而当他亲自带队下到崇山峻岭，想要找到任何一点可供利用的水源，却都无功而返。
1: 难道临县压根儿就没有河流经过，也打不出地下水吗？令人奇怪的是啊，流经临县的河流还真不少，有浊漳河、露水河、黄河等等，其中流量最大的浊漳河年经流量就可以达到7.31立方米。那么临县究竟为什么会缺水？杨贵又为什么会失望而归呢？
0: 原来临县境内有4条过路河，但河水刚一冒头就流到别的县去了，它们还是季节性河流，每年只有7、8月有水，那能不能打井水呢？杨贵找了好多水利专家，得出的结论却是临县的地下断层复杂，像筛子一样，地下水根本流不住。
1: 杨贵决心从根本上解决临县缺水的问题，可是水要从哪儿来呢？他彻夜难眠，苦苦思索当中，突然想起了建国初期临县人村代表在会议上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打的是临县北部浊漳河的主意。
0: 浊漳河是临县的4条过境河中水量最大的一条河，常年不断水，就是在枯水期，平均水量也可以达到10秒每立方米。
1: 杨贵立刻就带着临县的干部们沿着浊漳河往上游走，翻越太行山，一直走到山西省的境内。很多临县的干部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这样奔腾的河水，他们兴奋地大喊：“就饮这儿的水！”事实上啊，后来经过测量，临县境内的4条河流当中，只有浊漳河的水量较稳定，符合饮水的条件，浊漳河就成了临县人吃水唯一的希望。可是浊漳河大部分流域是在山西省，这水啊可不是啊说取就能够取的。杨贵只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山西省的省委写信借水。
0: 河南临县严重缺水，跨省借水成唯一出路。
1: 仅仅5天之后，山西省委的复信就像啊长了翅膀一样来到了杨贵的手里。
0: 缺乏专业测量人才，修建穿山水渠困难重重。这条穿行在太行山间的水渠，如何不用外力实现取水自流？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刚才我们讲到，河南临县县委书记杨贵为了解决临县人的吃水问题，写信向山西省委借水。转眼间呢，已经是1960年的1月27号了。这天呢，正是腊月29。这年呢，没有大年三十啊，第二天呢就是春。

0: 此时的杨贵还在苦苦等待着山西方面的消息，引张入林的方案就是林县唯一的希望。这次要是不能够把这个水引过来，杨贵都觉得啊，没脸见林县的父老乡亲们。
1: 好在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家还和林县有一点渊源。战争年代，陶书记曾经担任太行第五地委书记，这个委员会就设在林县，因此陶书记应该对林县缺水的情况十分熟悉。
0: 山西方面果真对林县饮水的事情非常重视。1960年2月1日，也就是大年初五，陶鲁家书记就紧急召开有关领导开会，讨论饮水的问题。仅仅五天之后，山西省委的复信就像啊长了翅膀一样来到了杨贵的手里。
1: 不久，杨贵就在县委会议上宣布了喜讯，引浊漳河水来临县的方案有着落了。经过协商，双方决定从山西境内的侯壁段修建一条水渠，把水引到临县境内的坟头岭。坟头岭是临县地势的制高点，只要把水引到了坟头岭，就能顺势而下加以利用。这样一来，引张入林工程终于拿到了开工许可证。
0: 我手里拿的是一份临县局部的地形图，我们可以看到啊，临县地处太行山区，周围呢都是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从侯壁段到坟头岭，这条水渠必须经过大大小小、高低起伏的山头1000多座。不仅如此，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这条水渠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抽水设备，只能够让渠水凭借着自身的重力流到坟头岭。于是，渠线的测量就成了决定工程命运的关键。
1: 然而，当时整个临县连一个专业的测量人员都没有。杨贵知道，红旗渠这么大的工程，要是渠线测得不准，渠修好了却引不来水，那将功亏一篑。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人。
0: 吴祖泰毕业于河南省黄河水利学校，毕业以后呢，被分配到临县水利局工作。他接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临县建设南古洞水库。在上世纪50、60年代，大学生那可是凤毛麟角，吴祖泰却没有丝毫的傲气，他坚持和普通的民工吃住在一起，工地上的脏活累活都少不了他。在水库施工最紧张的时候，他为了赶进度，甚至一再推迟自己的婚期。杨贵认为这个重任呢，非他不可。几天之后，吴祖泰就来到临县县委报到了。
1: 一见到吴祖泰，杨贵就迫不及待向他描述了在太行山上修水渠的设想。吴祖泰听完，明白了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创举，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说干就干，吴祖泰带着临县仅有的水平仪上山了。山间寒冷刺骨，吴祖泰有时候要冒着严寒趟过齐胸深的河水到对岸架设仪器，有时候还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用绳子把自己吊在半山腰上测量。
0: 等到吴祖泰再次回到临县县委杨贵的办公室，这个时候年仅25岁的他，胡子拉碴，一身的伤口，看上去就是一个憔悴不堪的中年人。但是他一进办公室就异常的兴奋，迅速从背包里边拿出测量图纸，放到了杨贵的办公桌上。看到这张图纸，杨贵激动不已，可是当他看到测量数据的时候，却大吃一惊。
1: 根据吴祖泰的测量，水渠的起点侯壁段和终点坟头岭之间有70多公里的距离，可是海拔却只相差14.7米，也就是说，即将修成的水渠渠底与地面几乎是水平的。
0: 这么微

0: 小的落差，能实现取水自流吗？面对杨贵的担忧，吴祖泰信心满满地解释道：我算过了，只要渠道的纵坡比达到1/8000，取水一定能够流到坟头岭。
1: 为了保证每一个数据的准确，70多公里长的渠线，吴祖泰足足测了2遍，而渠线图纸，杨贵更是看了又看，审了又审，确认万无一失，他才最终确定下来。
0: 图纸准备就绪，引漳入林工程提上了日程。消息传开，整个临县沸腾了，大家都在争相议论，这渠啊什么时候开始修，究竟啊怎么个修法，什么时候才能够修完。一时之间呢，修渠成了10里8乡最牵动人心的话题，临县的百姓是群情振奋。可是杨贵的心里却压着一个大疙瘩，因为他心里很明白，要想修成这条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引水工程即将启动，缺钱少粮成最大难题。3万多人齐上太行山，是把清水带回临县。
0: 但是很快就有人来找杨贵告状。
1: 化生引水面临重重考验，临县人如何实现新中国建设奇迹？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呢，临县县委书记杨贵为了解决全县用水的问题，打算引山西境内的涿漳河水来到临县。虽然拿到了开工的许可，但是工程仍然面临着重重的考验，其中首当其冲的那就是经费。据保守的统计，这条引水渠的开凿经费至少需要7000万，而当时临县县委全部的家当只有300万。在这个跨省的大型工程面前，这点钱无疑是杯水车薪。
1: 经过讨论，最后杨贵决定把这全县仅有的300万全都用在刀刃上。
2: 300万块钱呀，这么三样，水泥，这个钢钎，水泥钢钎，杂药吧。只准备这三样，砌砣你不准用砌砣。
1: 这样一来，虽说最基本的施工材料能够保障，但是民工的粮食却依然没有着落。虽说老百姓愿意从家里自带干粮上工地，但正值灾年，每家的粮食都不够吃。经过仔细考量，杨贵决定用县里的储备粮给大家进行补贴。
2: 如果你是一斤粮食要吃到1斤半，储备粮给你补足半斤；要是如果说是你是7两粮食，储备粮给你补上8两，起码也是1斤半。
0: 1960年的春节，临县县委的同志们都是在期盼和兴奋当中度过的。粮食和经费问题暂时解决了，引水工程开工的日期也定在了1960年的2月10号。每个人身上都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杨贵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从引水点侯壁段到坟头岭，全长7万多米，咱们就上7万人，一人承包1米。大家说啊，什么时候能够修完？下面马上就有人接话道：老百姓盖5间房也就不过个把月，一个人挖1米也就30-40个土方，2个月怎么也得完工了吧。有稳重的同志说啊，我估摸着最迟得100天肯定能够修完。于是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来了，很快就形成了共识，只要2月初能够开工，咱们大干3个月，总干渠

0: 5月1日一定能够通水。
1: 1960年2月11号，天刚蒙蒙亮，临县就已经一片喧嚣。37000多人组成的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锅灶，浩浩荡荡地爬上了太行山，向着浊漳河的方向前进。这段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临县县委书记的杨贵。
0: 这就是当时拍摄的照片，队伍最前头的杨贵扛着锄头，穿着沾满灰尘的衣服，戴着安全帽，和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但是他昂首阔步地向前走着，脸上的表情比谁都自信。
1: 在杨贵的带领下，修建水渠的工作很快就热闹地开展起来。70多公里长的渠道上，到处是开山炸药声和砰砰的锤声，有的山崖上根本没有路，修渠的工人们就鼓足勇气，侧身躺在凸起的岩壁上，一个接一个爬过去。没有住的地方，大家就天当被，地当床，随便搭个席棚就住下来。有的甚至住在岩石缝里，只能头朝里睡，不然一不小心就可能滚落山崖。
0: 所以说，70多公里的工地上到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但是很快就有人来找杨贵告状了。谁呢？吴祖泰。原来呀，7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将近40000人一拥而上，每个人啊找一个地方，抡起锄头斧子啊就开始干起来。由于战线拉得太长，领导指挥和测量工作根本就跟不上，大家都是啊各干各的，有的挖错了渠线，有的炸坏了渠底。最关键的是，如果不能够严格按照吴祖泰设计的1/8000的纵坡比来施工，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坡度太缓，不仅水流不动，还会有大量的泥沙沉积；坡度太陡，水根本就流不过坟头里。到那个时候，不仅水渠建不成，自己也成了临县的千古罪人了。
1: 杨贵和吴祖泰沿着渠县工地一路走访，发现这种不讲方法的人海战术存在很大的问题。越走，杨贵的眉头就拧得越紧，越看杨贵的心情就愈加沉重。
0: 1960年3月6日，杨贵和尹章入林委员会召开了决定工程命运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杨贵给大家讲了洮河工程的例子。
1: 就在1958年，位于中国西北的甘肃因为干旱，同样动过从洮河引水的念头。可是就在临县尹章入林工程开始不久，这个开工不到3年的水渠就因为战线太长，导致财力人力不足，被迫停工了，留下了几百里的坑坑洼洼。
0: 杨贵说，洮河工程就是因为战线太长，缺乏指挥才被拖垮的，所以我们要采取集中力量分段突击的战术。我们把70公里长的渠道分成4段修，每一段严格按照施工标准，修完一段就通一段水，这样每干完一段，大家心里也能够有成就感。
2: 我说这个渠咱们要坚决修下去。我说在这个尹章入林呢，这个名字再把它变一下啊，咱们要改成它红旗渠，我们要高举红旗献殷。
1: 后来驰名中外的红旗渠的名字就是这样诞生的。
0: 有人说啊，听着这个名字就像在自己的心里插了一面红旗。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之下，红旗渠第一段工程的施工很快就打响了。然而令杨贵没有想到的是，曾经立志3个月完成的总干渠，为什么却修建了整整5年之久。下一期的大家

0: 揭秘呢将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一个跨省引水工程实现了河南临县人几百年来的夙愿，曾经历时三个月完成的渠道为何修建了整整五年之久？开山劈石，炸药不足，工程如何继续？
0: 说出来呢您可能不信啊，临县可到处都是炸药专家。
1: 敬请关注太行山上的奇迹红旗渠。
2: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营100天两折专项补贴，只要两折，真的只要两折！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即可把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药食同源，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更有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才2.9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两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

0: 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每次嚼1片补眼营养。传统叶黄素吸收率仅为3%至5%，吃了不吸收，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黄金双效第一绝，专利菌株优化解离，亮视明眼活素专利菌株专门优化肠道吸收环境，降解脂溶性叶黄素大分子，转化解离为小分子。第二绝，增效叶黄素，更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露科学护眼，对眼睛好。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腹黑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老年人谁不需要啊？就是太贵了，但买一样那都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2.9元，订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真的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4组，能省好几千块呢。
2: 亮视明眼活素啊，5大好物1瓶装，我直接就订了7瓶，还额外加送我3瓶，又送我一副这个防蓝光的眼镜，这活动太好了。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才2.9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
0: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100天2折专项补贴，只要2折，真的只要2折，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2.9元，全国独家药食同源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

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更有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十堰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并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丹江口库区保护发展等情况；
1: 十堰至西安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宣布开通；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专项行动等工作。
1: 七一前夕，湖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十堰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并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丹江口库区保护发展等情况。
2: 家住丹江口市大坝街道集团新村社区张家沟小区的87岁老党员杨小云，曾参与丹江口大坝初期工程建设及大坝加高工程技术攻关，将60余载年华奉献给了水利事业。2025年被评为荆楚楷模。关志欧来到杨小云家，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丹江口水利枢纽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做出的贡献。关志欧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发扬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一棒接着一棒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的服务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是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关志欧来到丹江口大坝，实地查看水质保护和生态修复情况，走进库区水质安全保障指挥中心，了解智慧监管体系建设运行情况。关志欧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十堰丹江口库区环保志愿者的重要回信精神，坚决扛牢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重大政治责任。要分类梳理风险隐患，不断完善人防加技防的综合防控体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推动社会共治、群防群治，构筑保障库区水质安全的铜墙铁壁。调研中，关志欧还来到丹江口市大坝街道集团新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了解基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

0: 案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十堰市和各县市区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十堰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做好十堰工作，首先要牢记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把保护好水源地生态环境摆在首要位置，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切实筑牢国家战略性水源地的安全屏障。要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持规划引领，进一步细化优化功能分区，完善支持政策，推动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促进富民增收。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省领导彭勇、黎东辉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上午，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运营活动在十堰东站举办。
0: 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活动，并宣布十堰至西安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活动现场，国铁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吴新红讲话，省领导彭勇、黎东辉出席。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十堰市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工作和沿线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十堰至西安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通武汉至西安高铁的关键工程。线路南起十堰东站，途经十堰、商洛、西安三市，向西北穿越秦岭山脉，接入西安市西安东站。线路全长约257公里，湖北段约86公里，全线设车站7座，包括我省的十堰东、云溪，陕西省的漫川关、山阳、商洛西、蓝田、西安东。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后，将实现十堰与西安1小时通达，武汉与西安3小时内通达，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铁路网络布局，补齐湖北省西北向高铁通道短板，健全武汉超米自行高铁枢纽架构。线路打通秦岭快速客运通道，畅通长江中游城市群与关中平原城市群联系，推动鄂陕两地科创、制造、商贸、公共服务等深度对接和资源双向流通。线路沿线串联秦巴山水风光、千年历史遗存、特色民俗景观等优质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能够持续培育全域特色文旅产业链，拓宽沿线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助力秦巴山区乡村全面振兴。十堰至西安高铁将为湖北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持续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服务一带一路、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实施。
2: 6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专项行动和全省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资源优化配置和教师队伍能力提升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全省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更加有力有效促进规划统筹、政策协同、资源共享、评价联动一体发展，持续提升全省创新整体效能，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会议要求，要主动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立足湖北实际，坚持需求牵引和供给导向，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为全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关键支撑。要整合省内外农业科创资源，着力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一二三产业以及农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推动区域合作与跨国协同等开放创新，努力产出更多突破性农业科技成果与标志性农业创新产品。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大力探索新时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体制和有效模式，推动更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强化

0: 政策引导和服务保障，促进广大农业企业大力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重塑绿色健康食品供给体系和能力，培育壮大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合成生物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做强做优做大全省农业企业与农业产业，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主动顺应人口变化大势与区域流动趋势，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坚持系统思维与统筹理念，大力推进全省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资源优化配置和教师队伍能力提升，高水平实现教师队伍的总量管控、结构优化和动态平衡。要大胆深化改革，强化协同联动，大空间多跨度整合资源，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提供有力保障。根据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为省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自觉抓党建、强党建。要在学上下功夫，在思上深钻研，在干上求实效，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广泛凝心聚力。在讲授党课前，孙伟为省政协老领导、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省政协机关通报表彰了2026年度两优一先。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主持会议，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杨玉华、秦顺权、王兴瑜、党真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作有关通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在黄石市开展71走访慰问、调研基层党建人才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着力提升组织工作质效。何良军走访慰问了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深入企业详细了解运行和人才引育情况。他强调，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引进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群众能力和基层治理效能。
1: 71前夕，湖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荆楚大地上，红色基因在一代代人的接力中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0: 在恩施咸丰、建始等革命老区，百余名新党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回荡在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过的热土上。新老党员与自发赶来的干部群众围聚在巨幅党旗周围，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我深知这份誓言背后的厚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当中，以实干作答，努力向党和人民献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0: 新生力量发出庄严承诺，半个世纪的忠诚答卷更令人动容。在孝感孝昌县峰山镇，一枚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被郑重佩戴在老党员胸前。
3: 我1976年入党，50年来勤于竞争党带领峰山群众艰苦奋斗，爱心若溢。今后我会发挥如愿，讲好红色故事，把优良传统传承给年轻一代。
0: 从城市到乡村，党员群众以丰富的文艺作品礼赞建党华诞。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志愿社区，居民们在红色旋律中歌唱祖国。在荆州区马山镇枣林村，激昂腰鼓经典红歌轮番上演，村民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对党的深情。
4: 党的生活我们肯定心里很高兴啦，心里就更加也欢快了。
5: 小朋友们，你看马上要放暑假了，我们寒假班、暑假班都有了。在我们的党员、志愿者、共建单位的合力这个共建下啊，把我们志愿社区建设得更加的幸福。
0: 与此同时，一场场别开生面的红色音乐党课正在全省各地展开。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发挥专业优势，打造沉浸式红色音乐党课，以一切为了人民为主题，累计宣讲690多场。
6: 大家在一起合唱，氛围就很好，让人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
2: 传承我们的劳动精神，踏实干事，担

0: 当作为
1: 以互动性沉浸式为特色，
2: 我们选取了经典的红色音乐，还选取了具有模范作用的时代楷模，一系列的事迹给大家带来生动的讲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
3: 红色精神写在历史里，流淌在旋律中，更扎根于火热实践。在武汉江汉区龙王庙抗洪精神主题公园，党员干部在108米大型花岗岩抗洪主题浮雕前，追忆1998年特大洪水期间的抗洪斗争，感悟伟大抗洪精神。
4: 我们在新时代中仍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洪峰和险滩，我们仍然要像当年的守地人这样，鼓足干劲，奋发进取，不声不休。
3: 在孝感，国王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王新亭将军红色教育基地，在开国上将故里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与使命。
5: 作为年轻人，我们缺的不是聪明才智，而是那种为了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韧劲，这种精神才是我们今天最该带走的传家宝。
6: 昨天下午，武汉市公安局举行追授仪式，因公牺牲的民警万松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3: 仪式现场宣读了人社部、公安部的联合追授决定，二级英模证书和奖章被郑重交到万松遗属张希手中。万松生前是武汉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民警。1997年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他舍弃 IT 企业高薪，毅然从警。28年扎根公安科技一线，牵头研发26个实战数据平台，接入数据超240亿条，支撑破获重特大案件160余起，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5次。2025年5月26日，万松突发疾病倒在岗位上，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年仅50岁。牺牲后，他被追授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获评荆楚楷模。
7: 技术只是载体，为民才是根本。前辈万松同志的这句话，深植我们每位党员的心中。我们将继续依托 AI， 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
3: 以万松所在大队为基础组建的万松先锋队正延续着他的事业。现场5位不同警种的民警代表讲述了传承万松精神、以科技创新提升警务效能的一线故事。
8: 始终牢记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服务党的事业上争当先锋。我们将把先进的技术与数字赋能相结合，让万松先锋队的旗帜永远飘扬，在数据世界里续写忠诚。
9: 今天，实验制西安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武西高铁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首条投用的时速350公里高铁，西北与华中实现高铁直连。
10: 现在列车正缓缓驶出实验东站，一路向西开向西安。可以看到车厢里坐得满满当当，许多旅客都提前来打卡尝鲜。
11: 放暑假了，顺便去西安去玩一玩，上大雁塔呀，去吃肉夹馍。
12: 这条贯通秦楚的西石高铁正线全长257公里，全线桥隧比超90%，被称作350公里时速的山地地铁。通车后，完善武汉超米字型高铁枢纽布局，形成京广高铁、沿江高铁、西石高铁、郑渝高铁交汇互通的复合型路网结构。实验至西安从原来的4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直达。襄阳至西安最快2小时，武汉至西安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结束了两地绕行郑州的历史。西石高铁打通的不只是地理阻隔，更打通了区域协同发展的经脉，人流、物流、信息流加速汇聚，为沿线产业协作按下了快进键。
13: 两地的技术人才的交流，深化这个西部地区创新资源跟这个实验的整车制造的协同，开拓这个西部市场。
12: 放眼全国，西石高铁串联关中平原与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向西衔接兰溪城市群，向东连通沿江京广

0: 高铁通达沿海，这条穿越秦岭的钢铁大动脉成为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关键纽带，
1: 大大缩短了西安、武汉这两个国家级中心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西安还要带动关中城市群，武汉要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货物连通，

0: 体育。随着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运营，秦楚两地步入一小时交通圈。随着首发列车的抵达，武当山迎来陕西首发旅行团。十堰同步推出多项惠民政策，跨省文旅融合迎来新机遇。
1: 进入西安高铁线路。
2: 我现在是在西安东的首发列车上，车上呢同样热闹。此时此刻呢，车上正在演唱秦腔。那么在刚刚的采访中呢，我还了解到这趟车上还有一个110多人的旅行团，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湖北看武当山了。
3: 去丹江口哈，武当山坐的是那种绿皮车，这次坐呢1个多小时，肯定是很开心的。
4: 大约一小时后，这趟满载游客的首发列车顺利抵达十堰东站。为方便远道而来的西北游客，十堰开通专属接驳专线，持西安始发高铁票可免费乘车直达武当山门口，出站就能入园区，全程无缝衔接。
5: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位于武当山下的玉虚宫。走，咱们一起进去看一看。今天的运气还不错哎，好像有咱们这个武当武术的一个展演，咱们赶紧去和师傅互动一下，偷学几招。
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常年吸引全球武术爱好者。来自美国的杰克已经在武当山习武16年，从杨弟子成长为武当三峰派太极第16代传人。演武场上他一招一式的教学引得旅行团游客纷纷跟学。
6: 欢迎喜悲的朋友们来这里体验武当的武术，学习武当太极拳。
4: 一小时交通圈让跨省短途游成为日常。武当山的金顶紫霄宫不再遥远，武当武术、道家养生变得触手可及。抢抓高铁红利，武当山面向西北游客推出专属福利。
7: 对西北五省的游客，凭着这个高铁 票，武当山是半价门票，索道8折，还可以享受武当一梦的特别优惠。从十堰东站到武当山是凭着高铁票免费接驳，直接直达武当山山门口。
4: 依托武当山核心 IP， 十堰串联丹江口水库、云溪七溪文化等特色资源，打造跨省周末游、康养深度游精品线路。高铁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文旅流量，助力秦楚跨省文旅黄金廊道加速成型。
8: 明天就进入暑运了，今天天河机场发布了一系列举措，加航班、开新线，还有给旅客的福利，来看看。
9: 先看航班，暑运2个月，天河机场日均航班量预计超过650架次，旅客吞吐量预计为590万人次。国内方面，新开或加密了哈密、满洲里、银川等避暑地和热门旅游地航线。国际方面，雅加达、万象、吉隆坡、首尔也都能直达。再说服务，暑运带娃坐飞机的家长注意了，机场专门开设了儿童旅客专用柜台和安检通道。如果孩子单独乘机，工作人员还会拍小视频发给家长，实时直播孩子动态，让家里放心。
10: 小朋友只要是在安检通道过检呢，都会给他们赠送那种免费的卡通的小贴纸。如果您有那个儿童他需要单独乘机，可以通过我们的96577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申请。当天小朋友如果到达机场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那个机场的大厅和家长做一个交接，全流程交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9: 最实在的还是省钱。暑运期间选择在武汉中转的旅客也有福利，武汉机场联合南航、东航、国航3家基地航司推出优惠，系统会根据旅客的航班航程、高铁里程自动匹配优惠金额，
11: 自动匹配60到120元不等的这种机票直检券，在结算的时候就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种直检优惠。
0: 高铁传来好消息，高速公路方面也迎来新进展。今天，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沪蓉高速公路新集至东西湖段改扩建工程2个标段同步开工，标志着湖北国家高速主通道改扩建工程全部启动建设。
9: 今天上午，武汉涉水河特大桥首桩开钻，沪蓉高速公路新集至东西湖段正式开启扩容建设，项目全长约48公里，起于长江新区，止于东西湖区，双向4车道变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这段高速同时承担沪蓉、福银两条国家横向主通道和武汉绕城高速。

0: 高速三重功能。
1: 我们将全力冲刺2028年12月全线建成目标，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武汉北部高速通行承载力跨越式提升，大幅缩短城际通勤物流运输时长，为长江新区城市建设、黄陂和东西湖区域产业升级、沿线群众便捷出行筑牢坚实交通底座。
0: 目前京港澳高速湖北北段等三个项目已完成四改八改造，全省16条四改八工程同步推进，总投资1332亿元，总里程943公里，规模全国领先。预计到2028年底，湖北八车道高速总里程将突破1000公里，节假日通行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
2: 湖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省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理论研讨会29号召开，而肯江土拉洪当选第六届理事会会长。他强调，要打造政治坚定的理论阵地、活力充盈的学术团体、团结共进的会员之家。
3: 战精彩赴百业，全省全媒体直播联动暨2026咸宁市避暑季系列活动昨天启动。
2: 活动现场，咸宁发布避暑溯溪优质目的地榜单，并面向2026届中高考毕业生推出40项专属会游福利。
4: 全市整合清水溯溪、山地康养、夜游狂欢、文体赛事、研学美育等多元业态，解锁清凉夏日玩法。
2: 前期，省广电局专门组织了全省46家融媒记者、主持人和网络主播进行直播联动培训。活动期间，大家在温泉养心谷、龙潭里等景区实地探访，展示当地特色清凉文旅资源。
5: 共同努力，把大美湖北优美的风光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传播得更广和更远。
6: 我们将发展主流媒体权威传播、全域联动、流量聚合优势，用镜头讲好荆楚文旅故事，以融媒流量激活消费潜力，赋能百业发展，助力湖北文旅品牌提质升级。
7: 来看长江快报。
0: 今天下午，鼎龙股份盘中及收盘市值均突破1000亿元大关，成为湖北第六家跻身千亿市值俱乐部的企业。湖北 AI 硬件核心产业链多个关键环节都已诞生千亿级龙头企业。今年一至五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9.51亿件，同比增长10.79%。其中，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78.21万件，同比增长39%。今天，清风传家联润荆楚2026年湖北省家庭助联主题活动在武汉举行，开展清廉家风情景演绎、革命先烈家风宣讲等，省属国企干部及家属代表近200人参加。今天，第六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在宜昌启动，现场发布了新时代长江航运文化核心理念，点亮了长江流域不可移动文物动态电子地图。今天，2026清凉宜居嘉年华秘境巴东四季康养全省巡展信息发布会在武汉举行，重点推介野三观、绿葱坡片区优质山地气候与完善康养配套，后续还将走进省内其他城市。
7: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7: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稍等一会儿，我先喝口水。
1: 怎么渴成这个样子？节目已经开始了，还要喝水？
0: 哎呀，别提了，刚才我吃咸了。
2: 我刚才我都跟你说了，说人哪不能逞能，对不对？他不听啊，关键是
0: 这大话我都说出去了，我总得兑现吧。不过立冬，我怎么老感觉你这次又是套路我呢？
2: 不是啊，你自个儿说大话关我啥事儿啊？
1: 哎哎，行了行了，别争了。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给您看看。

0: 那视频您就知道了。
1: 哦，还有视频。
0: 刚刚忙着呢。
2: 一头来了
0: 啊！
2: 哎呀，手里拿啥呀？今天带啥好吃的了？
0: 这个
2: 啊，
0: 沙丁鱼罐头。
2: 沙丁鱼罐头？
0: 对，
2: 拿出来我看看呗。
0: 你要看呢？那就这种。
2: 哎呀，
0: 对。
2: 哎呀，
0: 你知道这沙丁鱼罐头我为什么买它吗？
2: 为啥呀？
0: 这个前几天哈、我大儿子学校他搞了一个叫什么怀旧展览活动。
2: 怀旧展览活动？
0: 对，让这学生啊从家里都带那个怀旧的物件。我儿子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哈、说这个沙丁鱼罐头是咱们那个时代的那个属于一个东西。怀旧的物件，他跟我说：“你要不然买点那个沙丁鱼罐头吧，然后展览结束了还可以吃啊。”他不也馋吗？
2: 就这小子聪明，
0: 对，都是可以吃。然后没想到哈、买回来以后，我就打开一盒，他就闻了一下，
2: 咋了？
0: 就把这罐头扔一边了，不吃，说受不了那个味儿。然后我家里头也没人爱吃这个，那我爱人也不爱吃，那我就把剩下这几盒啊，我就给拿过来。我一会儿让我看看咱们有没有同事啊，他爱吃这个，我就打算我送给他。
2: 送人呐？
0: 啊，对呀、
2: 哎呀，那就不用送别人了。你看你遇到我了吗？你给我不就得了？
0: 给你
2: 啊？给我？
0: 不是，你爱吃这个沙丁鱼罐头
2: 啊？
0: 现在爱吃这东西的人很少了。不是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啊。哎，我小时候就吃过这沙丁鱼罐头
0: 啊，
2: 当时就觉得老好吃了。
0: 那、
2: 你说这一会儿都几十年没吃了，我也想找找儿时的回忆嘛，儿时的味道啊。
0: 这个小时候爱吃，不代表现在爱吃，对吧？你几十年没吃了，说不定你这喜好早就变了。我先声明，我不是不想给你啊。我是怕你吃了，你尝一口，你不爱吃，最后你把这点东西都扔了，那不就浪费了吗？
2: 那不能，哎，这样我现在就吃，你看着我吃，我能把这一盒全给造了。
0: 不是，你别吹牛啊！
2: 啊，
0: 把这一盒全吃了，
2: 你看，那当然不是大话。哎，
0: 啊、
2: 我现在就吃给你看
0: 啊，
2: 这玩意儿
0: 不是这个，
2: 哎呀呀，
0: 这个东西啊，你肯定不爱吃，你知道吗？
2: 这不是。来，
0: 对对对，
2: 我给我找个筷子，
0: 有筷子吗？
2: 哎，我这里有，
0: 哦，这有，
2: 这玩意儿这么好吃，
0: 你
2: 哎呀，还不爱吃、
0: 啊，
2: 还那么挑，
0: 你能把它全吃了？
2: 你放心，请好了。嗯
0: 嗯，
2: 哦，这沙丁鱼味道真不错啊。
0: 但是我跟你说，它咸，我吃的时候特别咸。
2: 哎，你说对了，这好像有点咸呐、
0: 对。
2: 哎，怎么现在还有点这个鱼腥味呢？
0: 嗯，
2: 哎，我感觉这罐头好像没有以前好吃呢，
0: 是不是？你都打开了，对吧？而且那话都说出去了，把这一盒我全吃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东西，只要一开封，放不住，知道吧？特别容易变坏，你赶紧吃吧啊！
2: 我吃啊，
0: 对，你吃完，我把这个全给你。
2: 那行吧，我吃还不行？
0: 不能浪费，怎么能浪费食物呢？对不对？浪费可耻啊！
2: 真鲜呐！哎呀妈呀，
0: 这个是你说的，你这个不能赖我。哇，肯定鲜，哎，一会儿齁了。嗯，我还吃完没？还有一块，
2: 还有两块，
0: 两块，
2: 这都吃了啊。你小子逼我
0: 吃吧，你找回一下童年的感觉，你还这还有一块，这把这块吃了，行。
2: 这怎么还吃不完了呢？这么多呢？
0: 还有呢？
2: 这罐这么小，它肉那么多啊？
0: 这回没了，这回没了。行，
2: 行吧，
0: 行。我问你啊，
2: 还有一块，
0: 满意不？
2: 满意，
0: 满意是吧？
2: 满意。
0: 行，既然你满意哈，我也说话算话。那这给你了。
2: 都给我了，
0: 都给你了，
2: 这几块都给我了、
0: 拿回去慢慢吃啊，也不多了，还有两块。
2: 看在这个份上，我得把这盒我得，
0: 你看你
2: 说话算话，
0: 对，
2: 没了，你看看，
0: 然后哈、把这个拿好，你这给我，我给你扔了去啊，把那收好啊，
2: 谢谢我，这我拿走了，哎，节目快开始了，走，
0: 准备，
2: 别，
0: 我把这扔了，
2: 这样地儿啊，
0: 客气。
1: 哎，难怪你口渴， 这个沙丁鱼罐头最好是要配点米饭或者馒头一块吃，就像你这么个空口吃，它能不咸吗？
0: 是。
1: 你呀，以后在说大话之前要好好的想一想。
2: 是是是，我这不是急于表现一下吗？
1: 啊，
2: 我要是不说点大话，那立冬他也不肯把罐头给我呀。哎，不过这沙丁鱼罐头

0: 罐头吧，确实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啊。过去这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呢。我爸妈只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到别人家串门啊，或者去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才会啊在网兜里装上那么两罐。我们小孩那只有干看着眼馋的份儿。
1: 那倒是，过去这个物流呢不发达，除了住在海边的人呢能够经常吃到新鲜的海鱼，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呢，如果想尝点这个海鲜，那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沙丁鱼罐头呢也算得上是过去的一种奢侈食品了。
0: 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爸闹了半天，我爸总算答应啊，从打算送给人那个沙丁鱼罐头当中留下一块给我们尝尝。当时我大姐、我二姐还有我，哎，像宝贝一样拿着这一小罐的沙丁鱼罐头，自己不舍得吃，害怕别人多吃，最后就像那个击鼓传花似的，我吃一口再传给我二姐，我二姐吃一口再传给我大姐，就这么一口一口把那个鱼罐头给吃完了。吃完了还得咂吧咂吧嘴儿，没吃够。当时我就觉得吧，这世上最好吃的那就是唐僧肉，第二好吃的那就是这沙丁鱼罐头，那可谓是传说中的山珍海味呀。
2: 哎呀，要说你呀、还是幸福的
0: 啊，
2: 对吧？你小时候还吃过这沙丁鱼罐头。我小时候别说吃的，我都没见过、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但是我后来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哈、你说为什么沙丁鱼它会成为那个年代的这个罐头明星呢？它为什么不是别的鱼呢？带鱼别的海鱼都不行吗？
1: 哎，立冬啊，我发现你真的是勤学好问的好学生。据我了解啊，就你这个问题，这个沙丁鱼呢是最合适，也就是说最最适合做成罐头食品的鱼类。
2: 哦，
1: 这个沙丁鱼呢，它是典型的小型洄游性集群鱼类。过去啊，在这个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呢咱们国家的渤海、黄海等等一些海域，每年这个鱼汛期都能大量的捕捞，产量是稳定，而且捕捞的成本低，这就具备了被大量加工的一个基本条件。沙丁鱼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沙丁鱼肉质细嫩呐、富含油脂，即便做成了罐头，它的油脂也是能很好的锁住鱼肉的水分，避免这个肉质呢变得干柴。同时呢，它那个鱼刺细小柔软，那经过这个做罐头的加工的这个程序，高温高压以后，这个鱼刺变得就酥脆，能直接吃，不卡嗓子，这个也使得它呢很受商家以及消费者的青睐。
0: 对呀，这沙丁鱼罐头吃的时候啊，还真不用挑刺儿，刺儿是酥的。
1: 是啊，那过去冷链技术呢不是特别发达，这个新鲜的沙丁鱼的保质期呢说实话非常短。那么要做成罐头，那么这个保质期就能延长到1到2年。这样一来呢，既减少了食材的浪费，也方便的长途运输，让身处内陆的咱们这些个人呢，只要你经济条件允许，我们也能吃到海鱼。还有啊，就是过去吧，立冬，你们家是在农村，我那也下过那几年乡，这个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资是相对匮乏，
2: 极其匮乏。
1: 对，我好像就是自留地里那个大白菜，每天去扒两瓣，对付一顿，扒两瓣对付一顿，还不是一颗砍下来，我就扒叶子，就外头的扒，就让它长着。那个时候，蛋白质的来源真的没有。我在农村那段时间真的没有什么蛋白质的来源，而咱们说到的这个沙丁鱼罐头，我口水都下来了，富含优质蛋白等等营养，还含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在那个年代，如果说送礼送到这个沙丁鱼罐头了，那就是一个高档的营养品呐、
2: 哦。但是您说这个沙丁鱼里头它还含有欧米伽三
1: 啊，
2: 这个可是好东西哈。您说现在的人吧，太需要这个了，那就应该多吃点这个沙丁鱼啊。
1: 那应该呀。我跟你说吧，就这沙丁鱼，每100克沙丁鱼里边含欧米伽三的量大概是1.5到2克，这个比例你别看是1.几到2啊，
2: 高吗？
1: 高，相当高了。
2: 相当高了啊！
1: 它在海鱼当中属于名列前茅的。那个沙丁鱼欧米伽

0: 三当中，它既有 DHA 又有 EPA， 即便是你小的时候吃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就是做成罐头了，那沙丁鱼里边的 Omega 3的保存率依旧高达80%以上。所以刚才，你刚才虽然说空口整整吃了一盒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吃齁了，吃咸了，但是反过来说，你获得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1: 哎呀，那行啊，这也算赚到了。王老师，你说要是有些人平时不太爱吃这海鱼，也不爱吃这种鱼罐头，那是不是吃点鱼油也可以啊？
0: 当然可以了。这个 Omega 3呢，主要它存在于深海鱼的脂肪当中，而这个市面上的鱼油主要呢，就是从深海鱼类的脂肪组织里提纯出来的。我们每天吃点小小的一两粒的鱼油，就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 Omega 3，这个会比每天烹饪海鱼要方便快捷的多，而且价钱也便宜的多。不过立冬啊，说到这个鱼油啊，我想起了另外一种鱼油。
2: 另外一种鱼油，
0: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到海边去过
2: 啊，
0: 跟一群小孩子一起烤那个沙丁鱼的时候，就你在火上烤的时候，它不滴下那个鱼油吗？就那个鱼油，那个味道，那叫一个香啊！
2: 不是，您以前去过海边，还在海边烤过这个沙丁鱼啊？
0: 是。
2: 哎呦，那这个事儿得说一说了。
0: 得说一说是吧？那个时候我也就20岁。高中刚刚毕业，有一个机会啊，跟着几个人一起到闽南去玩。我住的那个闽南的小镇呢，离那个海呢是比较近的。到了傍晚，那个海滩上你就听了一片喧嚣啊。那个时候呢，7月份，沙丁鱼洄游的季节。傍晚时的海面上，你就总能看到渔船拖着银光闪闪的渔网归来了。这网里有很多的鱼，主要就是沙丁鱼。那天呢，我们在那个海滩上呢随意的走，就看看新鲜呗，没见过，就看到一群半大的小孩看见我们这几个人走过去呢，非常热情招呼我们，让我们跟他一块儿烤沙丁鱼吃。哎呀，我非常高兴，从来没干过这个事儿啊，非常乐啊，就跟他们一起参与到这个烤鱼的过程当中了。沙丁鱼不用刮鳞啊，也不用开肚子
2: 啊，
0: 洗干净上面的泥沙就可以了，穿在一根细树枝上
2: 啊，
0: 就可以在那儿烤的，就跟烧烤一样。
2: 那您说这个跟我小时候在河边烤鱼差不多呀？
0: 是，就是烤的鱼不同。
2: 对对对，
0: 那是海鱼啊，对吧？蹲在旁边就开始烤，哇！我看着这个银亮的这个鱼皮呀，慢慢的变得焦黄了，滋滋滋的在火上，那个烤出来的鱼油
2: 冒油了
0: 啊！滴在那个柴火上，呲儿，那个火又冒起来了，滴在柴火上，呲儿冒起来了。哎呀，我当时闻着那个味儿，我就直咽口水。等到那个鱼肉啊，微微的烤的鼓起来了，有一个小男孩，我不知道从哪个罐子里拿点盐，那个是粗盐，不是咱们现在吃的细盐，就往那上面撒啊。我觉得那鱼烤的马马虎虎的，有的地方糊了，有的地方好像还带点生，但是那鱼撒了点粗盐在嘴里，又烫，一吃啊，津津有味啊，
2: 原汁原味。
0: 是，我先咬一口焦脆的鱼皮，我再撕下那个嫩嫩的白嫩的这个鱼肉，哇，这个咸香混着这个炭火的这个烟火气，连那个鱼骨头我都能嚼一嚼，嘬吧嘬吧啊。再加上那个海边海风，海风轻轻的一吹，一边吃着一边笑着一边闹着，这种感觉太美好了，太爽了。
1: 哎呀，阮老师，你说的那是闽南的哪一个小镇呢？
0: 啊，
1: 有机会我一定去玩玩。
0: 我现在马上70了，那是20岁的事儿，50年前的事儿了。 想去啊，回头带你去。不过呢，后来我朋友说过，说那一片啊，如果咱现在去啊，已经成景区了。哟，也就是说没有当年那个孩子在海边烤鱼。有什么呢？有的只是商家帮。

0: 你烤好的沙丁鱼，东北话说卖得贼贵呀、
1: 啊，贼贵，
0: 撒着精致的调料，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野趣了。
1: 野趣，
2: 没事没事
0: 啊。
2: 虽然吃不到这个野趣的烤鱼，但阮老师可以给我们做鱼呀、啊。阮老师，是不是又到您该露一手的时候了？啊？
0: 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个口水我都还没咽下去呢。今天说了这么多的沙丁鱼，
2: 对呀、
0: 啊。要不我教你做一道香炸沙丁鱼呗？
2: 哎呀，好啊！
0: 行，你稍等啊、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香炸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沙丁鱼、葱丝、姜丝适量，以及半个柠檬。沙丁鱼放点葱丝、姜丝。以及稍许的料酒、盐、胡椒粉，再挤点柠檬汁儿，用筷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另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一个鸡蛋，加入一勺玉米淀粉，一勺普通面粉，再加入一小勺小苏打，然后呢，再加入稍许的清水，把它搅拌成浓稠的面糊。沙丁鱼腌制好后，把里边的葱丝、姜丝挑出来，然后把面糊倒进沙丁鱼当中，搅拌均匀。这个时候开火热锅，倒入多一些的油，油热后把沙丁鱼一条一条的放进去炸，用筷子轻轻推动沙丁鱼，炸到金黄色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香炸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香炸沙丁鱼，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2: 是啊，是啊，光看这黄灿灿的颜色，就特别有食欲。
1: 对，
2: 一会儿我要一口一个把它们全吃掉。
0: 我跟你说，我今天这道香炸沙丁鱼呢，入口的感觉呢是鲜香、酥脆，保证你们俩吃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不吃光你们俩是不会罢休的。啊，还有呢，这个沙丁鱼呢，不光里边富含Omega-3，所以今天的这个香炸沙丁鱼，大家没事啊就买来做一做吃一吃。不过你们要注意哦，在炸沙丁鱼的时候，刚刚开始你不要急于把它翻动，你用筷子轻轻把它推一推就行。等这个沙丁鱼已经炸到那一面基本定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翻面，这样一来这个沙丁鱼呢才能保持形状完整，不会把它炸碎了。
2: 嗯，记住了，我总结一下啊，沙丁鱼海中鲜，平时没事吃一吃，快乐健康赛神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蓝天白云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您好，我跟您说啊，我老爸他听别人说这盘核桃能增强记忆力，就开始盘核桃，没想到这一盘还真上瘾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拿起那核桃盘，恨不得24小时都在盘，家务活他什么也不干，还上古董市场去买核桃，花了不少钱。袁老师，我觉得我老伴儿这纯粹是败家，我怎么劝他也不听，他也看您的节目，您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呀？
0: 哎呀，这位女士，让我劝劝您老伴儿是吧？我首先我先劝您一句，这个人呢上了这个年纪以后，你说我们也没啥事儿了，退休在家，有点兴趣爱好，其实这个不是坏事儿。你呢在这方面呢不要管得太严，更何况盘核桃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这个核桃在手里，你揉、你搓、你蹭，是可以刺激手上的穴位的，能够活动我们的筋骨，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过呢，您老伴呢经常去古玩市场买那个很贵的核桃，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因为我们从健康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贵的核桃不见得比便宜的核桃

0: 到对身体更好。其实比起那个盘核桃，我更建议您老伴儿吃点核桃啊，核桃油啊，特别是野生的山核桃油也不错的哦。因为核桃的营养价值呢是很高的，它里边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 Omega 3，这个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就像刚子这个年纪也会有偶尔忘个什么事儿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出现了记忆力的减退，这个情况是常有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吃点核桃，对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道菜，
1: 沙丁鱼
0: 啊，你怎么做，反正里边的 Omega 3它的含量是相当高的啊，吃点深海鱼对你老伴的帮助我觉得会更大。
1: 阮老师，我觉得普通人吧天天吃深海鱼吧有点不现实。
0: 贵呀，
1: 这位朋友是不是可以让他老伴吃点鱼油啊？
0: 我就知道你会省钱，天天吃沙丁鱼吃不起。那当然可以啊，鱼油呢它是从深海鱼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呢它里边的 DHA 俗称叫脑黄精，这个大家一听啊耳熟能详，脑黄精原来就是 DHA 呀。其实有关部门也做过相关的研究啊，显示什么呢，这个 DHA 的含量高的鱼油的使用者，就吃的人呢，说这么一粒小小的鱼油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的 DHA EPA， 那比每天吃鱼要方便。
1: 那肯定方便，
0: 你还得去买，还得做呢，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鱼油的作用呢也来得更直接。
1: 懂了。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位友的留言。立冬，
2: 位友叫鹏鹏，他说他这辈子哈，感觉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娶了一好媳妇儿。他说我媳妇儿哈，那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干，还体贴。最近呢，还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他说我实在是太开心了。不过呢，说我爱人呢生孩子很辛苦啊，我很心疼他。他现在呢正坐月子呢，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产后便秘，上厕所很困难。说张老师，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什么好的办法呀？
0: 哎，我听这个微信的这个情况啊，这两口子恩爱的不得了不得了，
2: 那肯定
0: 是不是啊？非常关心他爱人的身体，这个真的是值得表扬。产后便秘这个问题呀，不是一个人有。你想肚子里这么大一个孩子，把那个肠子压过来压过去，生完孩子产后便秘的情况是经常有的。那么怎么办呢？平时可以喝点儿蜂蜜麻油饮。麻油香油啊，搁点蜂蜜啊，那个香油稍微多倒一点儿啊，再加点温开水啊，你兑一兑搅拌一下，或者那核桃油也行啊，蜂蜜兑在一起，每天喝一杯，滋阴润肠，加快我们的肠胃的蠕动。那么产后哺乳期呢，人体是需要大量的水的，所以我建议呢每天喝1.5到2升水，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水，有助于唤醒我们的肠道。同时呢，您可以让您爱人呢适量的吃点燕麦、糙米、芹菜啊等等这个高纤维的一些食物，吃的量呢是逐步的增加，避免吃太多。好家伙，肚子又胀气了啊！那个坚果呢，比方说核桃啊、杏仁之类的坚果也可以吃一些啊，里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让您爱人呢增加一些益生菌的摄入。适量的吃点酸奶或者是纳豆之类的食物，也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
1: 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过去，他发的，我们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您好，我非常感谢您呐，我就是跟着您呐学做营养菜，每天呢吃营养菜，再加上吃一些营养补充剂，后来呀跟着您学吃那个营养菜，现在身体呀特别的健康。
0: 身体健康那就好啊。我跟你们说啊，只要我们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就特别高兴。不过这位先生啊，您以后可千万不能大鱼大肉的吃了。你以前的这个吃法，吃多了以后啊，对于您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糖方面呢都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说运动量又上不去，那身体的代谢呢，那又

0: 代谢不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能量，那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胖是一方面，各个指标它都会来找咱们，对不对？不过幸好您呢及时的制止了。听您的意思以后，就是吃了鱼油了。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再加上您的生活饮食比较健康了，所以呢，您今后啊会越来越健康的。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2: 再来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山中人，他说：“冉老师，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年轻的时候呢，不管工作多忙哈，我这个身体呢都没事儿，但是只要是一闲下来，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还特别容易长胖。就是我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这个身材吧也是明显的又发福了，说我为了控制这个身材天天吃素，大鱼大肉是一点儿都不敢碰了。您说说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0: 首先呢，这位朋友，我对您这种对健康这么重视的态度，我觉得我要肯定你啊，但是我要帮您纠正一个误区。血脂高这个问题不完全是大鱼大肉造成的，那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营养的不均衡有很大的关系。那您说您大鱼大肉现在一口都不吃了，但是您要知道，这个鱼肉尤其是深海鱼，它是里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您要是不吃它，岂不是一大损失吗？您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不吃肉，而是要补充富含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这个含量越高越好。
1: 那阮老师要说这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现在的鱼油肯定比普通的海鱼的含量更高啊。
0: 那是，鱼油肯定是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它是从海鱼当中提纯萃取出来的，它里边含的营养物质是更加集中。要是按每百克的含量来计算，吃鱼油呢能够获取的欧米伽三肯定比吃海鱼要多得多了。那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想买点鱼油吃吃的啊，那你一定要选欧米伽三含量高的。欧米伽三当中包含什么呢？叫 EPA 还有 DHA。 高浓度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总含量应该是，这点你要记住，是大于等于70%。
1: 70%。
0: 对，那么这个比例呢，它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么当鱼油当中它的 EPA 和 DHA 的总含量超过70%的时候，它的无效基础的油脂的比例就大幅的降低了，这个就意味着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更高，只需要少量即可达到补充的效果。并且呢，高浓度的鱼油呢往往会采用先进技术提升它的生物利用度，这样的鱼油就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7: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4: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